入院之后，王正东主任迅速启动多学科会诊，全面检查评估心肺功能、营养状态、麻醉耐受等等，并且制定了周密的个体化手术方案。手术当天，王正东主任医疗团队为这个陈爷爷呢实施了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凭借精细的解剖操作、精准的淋巴结清扫以及麻醉团队的密切配合，手术顺利完成，术中出血量极少，这场高难度的手术成功为这位九旬老兵拆除了体内的定时炸弹。在胃癌中心护理团队精心照护下，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贯穿诊疗全程。术前呢，为老人开展呼吸功能锻炼与营养支持，术后落实多模式镇痛、早期拔管、还有早期床上活动等等举措。近日，精神矍铄的陈爷爷呢，在家人的陪同下顺利出院。他握着王正东主任的手，由衷感谢说：“谢谢你们帮我打赢了这一仗。”王主任说呢，高龄胃癌手术，他的难点在于患者器官功能减退、代偿能力弱、并发症风险高，依托精准的术前评估、微创手术联合快速康复外科，它的缩写是 ERAS 体系啊。现在呢，这个高龄已经不是手术的禁区了。

未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持续推进加速康复外科与多学科诊疗，救治众多高龄高危胃癌患者。此次成功救治91岁抗美援朝老兵，刷新救治年龄极限，以实力诠释医者人数。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呢，这一天特别的热，很多人呢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虽然我也没累着，但是浑身还是没劲儿，四肢提不起劲儿，全都在发软。另外呢，还有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查出高血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出在天气上，天太热了，浑身没劲儿，不一定是这样啊。不少人呢，他会一觉得腿脚乏力就默认自己是累着了，想着歇几天就能满血复活。但是有一种病症主打双腿发软，血压顽固居高不下，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中招，各个年龄段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30岁的小刘，他最近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小刘30岁，他本来呢身体健康，但是最近呢是没有什么明显诱因的双腿发软，走路逐渐吃力。最开始的时候他也以为是累着了，熬夜了，天太热了，想着这个居家休养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好了。但是没想到居家休养之后这种乏力感持续加重，最终呢他都难以独立站立。于是呢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了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抽血检查显示呢，小刘血钾严重偏低，血压大幅升高。年轻患者同时出现高血压与重度低钾，这个情况是很反常的，所以就引起了医生的重视。医生先这个补钾稳住指标，结合症状高度怀疑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随后呢，小刘被转到泌尿外科深入检查。如果说拖延不治，这个低钾乏力它就会频繁复发，持续损害心血管、肌肉和肾脏。到了泌尿外科之后，泌尿外科杨光天主任接诊患者之后呢，安排全腹增强 CT 检查，影像显示患者右侧肾上腺存在一枚16×19毫米这个平方毫米的这个肿物啊，这个肿物就是诱发低钾还有高血压的病因。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化验指标以及 CT 影像，确诊为肾上腺醛固酮瘤引发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杨光天主任向家属细致讲解了病情原理，综合评估之后建议尽快的开展腹腔镜微创手术来切除病灶。完成术前评估与各项准备，团队耗时1小时顺利实施腹腔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术，完整切除了这个腺瘤。手术之后呢，医护精细化护理并且跟进康复指导，小刘下肢的这个肌力逐渐恢复，活力就是这个慢慢的增强，他的活动也恢复了正常。手术之后2周时间啊，再来复查，患者的血钾回归了正常区间。我们刚才说小刘的这个病，他30岁啊，低钾高血压，他的这个病是肾上腺过量分泌醛固酮引发的。肾上腺啊，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肾上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腺体，它分别长在左右肾脏的上方，单侧重大约5克，可以分泌多种激素，调节血压、电解质平衡，还参与糖类、脂肪与蛋白质代谢。体检里肾上腺偶发瘤是比较常见的，女性检出率稍微高一些，大多是良性无功能腺瘤，少数的腺瘤激素分泌紊乱，它会引发内分泌相关的病症。
那我们说小刘的这个病呢，它是因为肾上腺过量分泌醛固酮引发的，这是一类内分泌综合症，它的典型特征是顽固性高血压伴低血钾，常常会出现三类症状，一呢就是四肢无力，间歇性肢体麻痹。您看刚才我们说这个30岁的小刘，他都没有办法独自站立了，所以说呢，这是不是非常严重的四肢无力？另外呢，还会出现夜尿增多，频繁口渴多饮，第三呢就是心慌、心律不齐等等心血管不适。临床最常见的类型呢，就是肾上腺醛固酮瘤，也是中青年继发性高血压的重要诱因。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对吧？我们说现在年轻人高血压患者也比较多，那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他的根源都和这个肾上腺是有关的。怎么来治疗呢？可以进行微创手术治疗，单侧肾上腺腺瘤首选腹腔镜微创切除，创伤小恢复快，是目前临床一线治疗方案。病灶切除之后，多数患者的血钾它就可以自行恢复正常。另外呢，在这个就是出现了重度低钾、全身瘫软、胸闷气短，就是这类急症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就医静脉补钾，纠正电解质紊乱，避免诱发呼吸肌无力，还有恶性心律失常，这样就会危及生命。另外呢，还有这个保守的治疗，比如说呢，高龄、身体基础差、没有办法耐受手术、双侧肾上腺增生啊，如果是这一类的患者，可以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长期服用这个药物来控制激素水平，稳定血压和血钾。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

0: 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啊，这个一到中伏，我明显感觉这个天气和这个头伏初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然后民间也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道不小的坎儿。老年人呢，他因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再加上很多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等等一些慢性病，在高温环境下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所以呢，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为这个长辈们整理了一份度假指南。这份度假指南第一条说的就是空调啊。说到空调呢，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就是，哎，我们应该顺应自然，夏天的时候这个不要吹空调，让它发发汗。然后呢，还有很多老年人会说我们那时候都没有空调，那这夏天都怎么过的？那不也过了吗？但是您要知道，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您可能还年轻，但是现在呢，您的年龄在这儿摆着了。老年人担心吹空调就是关节不舒服啦，或者说呢，有人觉得吹空调会伤阳气，所以他宁可忍着他不开。但是高温对于老年人的危害远远大于空调带来的风险，尤其是患有冠心病、心衰的老年人，在闷热环境当中更容易出现胸闷、心慌等等不适。所以说呢，空调该开就要开，温度控制在26，就是这个室温啊，控制在26到28度。如果说湿度很大，你会觉得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开除湿功能。另外呢，冷风不要直接吹这个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如果说呢是就是外出出了特别多的汗，那么回到家之后先不要就是猛吹空调，一定要可以先冲个澡，换上这个干衣服，然后再进入空调房间。第二呢，就是关于冷饮啊，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想喝点这个

0: 冷饮啊，或者说吃点什么冰镇的水果之类的，感觉呢会比较舒服。确实是这样。一些冰镇的，比如说西瓜啦、绿豆汤啦，虽然就是说它很解暑，虽然解暑啊，但是呢，如果就那么喝冰凉的，就很容易刺激老年人的肠胃，引起腹痛和腹泻。所以说，清暑的饮品应该是以温热为主，比如说呢，推荐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粥等等，温着喝效果更好。另外呢，不仅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一样，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胃口会变得很差。胃口差的时候呢，不能，就是说只吃水果啦，或者说呢只喝粥，还是要保证肉、蛋、奶等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剩饭剩菜容易变质啊，那么在冰箱里边，如果您把它保存在冰箱里面，取出来之后一定要彻底加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补水，因为天热出汗多，补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是一定要讲究方法。健康的老年人每天饮水建议1500到17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心衰还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要遵医嘱，严格摄入量，严格这个控制这个每天的摄入量啊，茶水、那些汤粥、水果都要计入总量。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的补水，必要的时候呢，要使用这个口服补盐液。另外呢，还有最后这一点啊，是老年医学科最想叮嘱的一句话，就是说呢，慢性病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因为夏季呢，因为天热，这个血管扩张，所以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哎，他的血压就觉得正常了，甚至是不是还会有一点点偏低。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了擅自停药，血压就会就是有剧烈的波动，大幅增加心脑血管风险。糖尿病患者呢，他是在夏天食欲差，容易低血糖，所以说呢也同样危险，还是应该按时吃药。所以要提醒大家，慢性病患者至少每周啊要监测血压和血糖2到3次，指标波动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由医生来调整用药方案，由医生来调整，不可以自行增减药量。如果说出现头晕、头疼、单侧的肢体麻木、语言含糊等等这样的症状，要警惕热中风，需要立即救治。三伏天呢，虽然就是尤其是这几年的这个三伏天真的是让人感觉有点难熬，虽然呢这个很难熬，但是科学防护就能安然度过。如果有任何的不适，都欢迎您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咨询就诊。愿每一位长辈都能健康舒适的享受夏天。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办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一对一进行耐心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是蜂奶宝的新人，还有专享福利活动等着大家啊，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能可以让您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既能内服也能外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同时也非常方便，放在包包里边随用随取，是一个便携装。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4: 我有高血压病，知道吃得太咸对血压控制不利，最近听说吃糖多更会引起高血压，是这样吗？
3: 我想这位听众朋友啊，他之所以要问这个胃食管反流是不是要忌口，那他一定是在反复了出现症状的时候观察到与吃的东西有关，
2: 是的，
3: 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确实消化科的专家指出啊，饮食不当是诱发或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加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合理的饮食习惯，合理的一些饮食结构，那么对于缓解胃食管反流症状啊是非常有效的。
2: 是的，
3: 饮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忌什么呢？忌高脂食物，比如说油腻的食物，还有一些动物内脏啊，各种油炸的这些食品，因为高脂食物啊，它确实不容易消化，在我们胃内停留的时间长，会造成胃内的压力增加，就容易引起或者加重这个反流。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所在，那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还是尽量的呢，应该要做到清淡一些，容易消化一些。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配合服用能够给予到一定的帮助啊。
3: 是的，那胃食管反流的人啊，大多数啊都会同时伴有这个慢性胃炎，那么我们服用我们的这个蜂奶宝蜂胶液呢，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蜂胶液的首先一个是消炎止痛，促进溃疡的愈合，所以有很多啊，有不少人他才刚刚开始服用一两瓶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们说，确实这个胃啊比过去啊要好受多了。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为你蜂胶灌在胶囊里吞下去以后，很快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在胃里溶解，第一站嘛它就是到胃，所以它就很快就能让你能够有所感受了。这个同时也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这个我们是液体的剂型的这个蜂胶，它对于我们黏膜的修补啊是非常有很好的帮助的。
2: 也有听众在询问啊，如果把蜂奶宝的蜂胶液直接做成胶囊会不会好？为什么还要在服用的时候再分开来需要临时灌装呢？
3: 为什么是液体不做成胶囊？这个很简单啊，做成这个胶囊的话呢，你要添加其他的东西，要改变它的这个剂型的话，一定是要加一些复形剂的。那我们一直28年来一直以一个液体剂型提供给大家，就是为了保证这瓶蜂胶液的纯和真。那这而且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胃反食管的反流，其实用户当中啊有很多人他用了以后呢，就是收获到了一些改变。为什么那么快的能对这个胃和食道黏膜上一些炎症使它能够很快的得到修复，减轻改善一些症状呢？就因为它是一个液体的剂型。有位用户告诉我们说，他过去啊是经常是因为胃胀啊不能进食，嗳气反酸，然后呢酸水很多的时候，他说能顺着这个嘴角流出来，食管呢还会有烧灼疼痛。那么他是从什么呢？从20年前就开始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了，到现在你看二十

0: 年下去了。
1: 嗯，
0: 他的这个这么过多年过程当中啊，他没有停过，他一直在用。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些症状逐渐的减轻，而且病症也得到了控制，没有进一步的一些发生一些变化。那他也介绍他的一些用法，他说他除了正常的吞咽胶囊，他有的时候呢是喝这个半口水啊，含这个胶囊在嘴里，
1: 嗯，
0: 慢慢的让它去融化，而且这个过程呢，他是平躺在床上的，他认为这样服用的话呢，会效果更好。我们把它做成片剂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嗯，
0: 它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消化去分解的这么个过程。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空胶囊呢，必薄特别定制的，所以它很快就溶解。所以也告诉大家，这个蜂来宝蜂胶液的服用是现吃现灌，不能事先灌好。事先灌好的话呢，它胶囊壳啊都会被溶解。所以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一定记住了，是现吃现灌。
1: 嗯，蜂来宝的蜂胶原料好，才能够成功的做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的液体剂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二十多年来坚持用液体剂型的原因。而且液体剂型的选用蜂胶原料非常的珍贵，只存在于巴西特定一小块的地方，所以它非常珍贵。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蜂来宝的节目啊，了解到为什么蜂来宝的液体剂型蜂胶液它可以说到既能内服也能外用，那就是说明有效成分多，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去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的一些伤害。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遗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5000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 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

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他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他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他还在等我，可他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5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他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

0: 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伙儿呢收听我们的征婚热线节目，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儿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东到东北风啊，这个是多云的天气，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4度。6号呢依旧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正风6级。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我在现场。
0: 好，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近日呢冠云县依山镇连选小区的居民反映说，是最近几年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小区楼道的公共窗户就会出现渗水的情况，不仅是影响到了居住的环境，同时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当然接到线索之后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那接下来呢将连线的是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程杰，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程杰你好。
3: 主持人好。
0: 首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当时候您去现场采访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依山镇连选小区呢共有2栋多层住宅楼，居民李先生说他家住在6楼，在今年的7月初呢大雨过后楼道的窗户出现渗水。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呢，6楼楼道的公共窗户周边呢墙面有明显的渗水痕迹，部分的墙皮已经脱落。据李先生介绍呢，大雨天公共窗户渗水的情况已经存在好几年了。李先生所在的单元楼1到5楼的公共窗户下大雨时并不会渗水，唯独6楼的窗户存在渗水的情况，导致地面呢也会出现部分积水，给李先生一家出行也是造成了不便。据了解呢，这个小区是属于五物馆的老旧小区，之前遇到窗户渗水呢，李先生就把情况反馈给了社区。在前2年反映之后呢，施工方也是修补了一下，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窗户渗水的情况。
0: 确实这个窗户渗水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而且也确实是没有办法说一次就能够修补好的。那么针对于这个窗户渗水的情况，当时在现场有没有去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
3: 我们找到了依山镇的胜利社区居委会，社区负责人介绍呢，连选小区是在2024年4月完成了老旧小区的整体改造，改造工程呢当时是由县住建部门负责，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冠云县住建局，冠云县住建局住房保障股的负责人介绍呢， 近期呢，接到相关住户反映联选小区窗户渗水的现象，他们也是积极联系施工单位，第一时间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处理工作。由于近期呢雨季下雨比较频繁，所以说不具备施工条件，等待具备施工条件的时候，住建部门会督促施工单位维修到位，确保根治这个窗户渗水的问题。随后我们也是找到了施工单位，据老旧小区施工负责人介绍呢，依山镇联选小区的房子的房龄应该在40年左右，在之前呢对这个老旧小区的老窗户进行了更换，由于窗户密封呢需要打胶，可能会存在个别窗户施工不到位的情况，等待天气放晴，窗户的表面潮气拿干以后，施工方会把已经出现问题的窗户原有打的胶全部铲除掉，然后重新做。另外呢，施工方表示会把小区内其他还没有出现问题的窗户也再重新检查一遍。
0: 嗯，好，非常感谢陈杰的现场连线。同时我们在这里啊也是感到欣慰的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并没有就是说是不去管，当然我们的记者啊介入之后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施工方进行这样一个联系，确实也会把小区其他还没有出现问题的一些窗户呢做一个整体的检查，然后呢再帮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窗户啊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做防水啊。其实我想说哈，不仅是说老旧小区，就像是现在很多一些新的小区窗户呢也会出现这些渗水的情况，只要啊我们的物业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施工单位能够第一时间到位维修到位的话，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生活上很多的一些难题。因为我自己所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业主群里边反映啊，包括业主说我们家明明这个窗户啊它封的是非常的结实，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有这个就是这个气体，或者是有这个水体，然后从他们家窗户里头慢慢渗进来，非常的奇怪。但是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物业之后呢，物业也非常认真，第一时间找了这个工作人员上门去做了一个全面的检修。就是首先咱不说别的吧，这个态度啊，这个解决态度的问题，您就能够赢得咱们老百姓的尊重。那同时呢我们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渗水点，或者是说这个跟施工方说好你什么时候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把它进行打胶也好，或者是做一个防水的封闭也好，哎，帮助我们老百姓啊，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它是没有遇到这个雨水天气的啊，天气是非常晴朗的。同时呢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户外作业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暑降温的措施以及安全措施。那当然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是非常开心，同时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啊，就是现在北京时间的9:11，节目呢是正在直播，两部电话也正在开通。如果说您跟我们以上啊这个新闻线索里的反映人他同样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两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热线聚焦。
0: 好，北京时间的9:13啊，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刚刚呢，我们是这个通过跟记者的连线来了解到这个老旧小区呢有这个渗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依旧是老旧小区这个改造的问题。其实都知道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确实也能够啊去提升我们居民居住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民生的工程。那但是呢，在这个海州区聚龙小区居民反映说是这个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啊，这屋顶呢又出现了漏雨的问题。那么如今呢，这个维修它已经是过了保质期，漏水的难题一直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我们记者的报道，第一时间呢到了现场之后，看看我们的整条新闻最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4: 刘女士是海州区聚龙小区26号楼的住户，她说前几年小区进行了屋顶防水、外墙翻新等方面的改造，小区面貌有所改善，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之后屋顶的防水出现了问题，给她家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5: 我这个厨房嘛，原来就是说我都住20多年20几年将近30年了，一来的时候弄那个水泥啊和那个泡沫那个砖头啊把它弄起来是不漏的，跟到改造以后呢，就说哎呀先开始听一漏那个射台漏那个窗户呢，朝下淌水还不是一般的淌水，就说是外头那种暴雨里头就是大雨，一下大雨啊我就没换弄换车。
4: 刘女士说她家是顶楼，屋顶漏水不仅给她家带来困扰，也给楼下的住户带来麻烦。
5: 不但我家漏，我家就三楼带人家漏一塌糊涂，今天没有办法，我把地板全部把它换了，三楼现在恐怕是不漏了，就漏到我家了。
4: 记者来到刘女士家楼下，发现302住户家的厨房和客厅顶部还遗留渗水的痕迹，部分墙皮已经脱落。
5: 他家一留在汤水了，就没到人家了，而且我也没就留了汤了，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晾了上头一路漏的噻，我其实心里都是老着慌着，都把我自然下来。一路上那个料固定说不好听话，又摸着那没有法子。
4: 刘女士说，她家屋顶多处漏雨，先后多次找施工队维修，客厅和阳台的漏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厨房漏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6: 你们找了施工队来看怎么说的？
5: 施工队他没来，今年没来啊，去年来说了这个地方他就修这个地方，一修还是漏。我们的小区啊漏了恐怕不是我家一家哦，我这栋楼这边我是5单元那边4单元啊，他漏得更厉害。
6: 也是顶楼吗？
5: 顶楼漏更厉害，他从那个4楼漏到3楼又漏到2楼，你看漏得很厉害，把他那个墙啊都你们看一看，要不把人家的墙纸全部都漏坏了。
4: 记者发现26号楼多户都存在屋顶渗水情况，那么小区何时进行改造的？居民反映的屋顶漏雨问题如何解决呢？记者首先找到了海州区新东街道聚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7: 2020年呢，由海州区住建局牵头对聚龙小区进行了老旧小区的改造。之后呢，对于小区居民反映的一个屋顶漏水的情况，那么我们社区是第一时间就上门查看，并且进行登记。前期呢，社区也是及时的联系施工方进行上门维修。那么维修过后呢，部分居民的漏水问题呢，确实是得到了解决。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居民的家里呢，还是存在这个漏水的问题的。2025年呢，就是该施工项目是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对于出现的问题呢，我们社区呢也是进行了整理统计，并且上报给相关的部门，后续呢社区会积极的对接上级部门，尽最大的能力来解决居民的诉求。
4: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海州区住建局。
7: 针对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是不是有这个质保期的说法呀？就是
8: 对，这个楼面完了也是5年质保期，这个在国家有规定嘛，就是5年质保期嘛，质保期过了质保期的，这可能要自己负责了。
4: 海州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近日住建部门将和聚龙小区所在的社区以及街道对接，详细了解居民反映的屋顶漏水情况。
0: 听完了这条这个新闻之后呢，哈，其实有一点感触啊，需要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其实又是这个老旧小区漏雨的问题。那么刚刚上一条呢，和记者的采访呢，是我们这个窗户的飘窗啊，可能是有渗水的情况。其实遇到这种阴雨天气，尤其是七八月份梅雨季节的时候啊，这种暴雨啊出现之后，老旧小区的一些漏雨问题呢，确实啊是比较严重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核心的点，你要看它漏在哪里，为什么会漏，这房子到底是有多少年了，到底有没有维修基金。首先这几个问题我们要进行这个客观的来看一看啊。你比方说刚刚说的老旧小区，肯定是房龄超过了五年以上，因为它有规定呢，就是说你这个房龄小于五年的话，你是在防水的保质期内，对吧？那如果说你这个在防水的保质期内的话，那你就直接找开发商啊进行免费修，物业呢能够协助一下。但是你这个房龄超过了五年，那就属于是老旧小区，你公共的部位呢，它就会有老化的现象。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有没有住宅的专项的维修基金，对吧？如果说你没有交过这个维修基金，也没有什么物业呀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去找这个社区，找社区。你没有物业，没有业主委员会，没有维修基金的话，你只能去找社区的居委会或者是街道的办事处去进行牵头。那当然，这个屋顶的小面积渗漏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是由这个顶楼的住户你自己先行自修一下。如果说它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老化漏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先找出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进行牵头，组织我们整栋楼的业主呢进行筹钱分担一下，或者你去申请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这里面呢它也是包含了有这个屋面修缮的补贴啊，可以问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社区。所以呢，大家伙在这方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往往就会说，哎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是好事儿，但是你一时半会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呢，确实比较的愁人，也比较的烦。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老旧小区你的公共屋面啊，你这外墙漏雨的话，你如果过了这个保质期，那你就是由这个公共的维修基金或者是全楼的业主呢进行分摊啊。物业呢确确实实在这个时候也找不着了，像这种老旧小区没有什么物业啊。你如果说啊，就是遇到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只能是去找我们的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做一个牵头。我们也是希望住建部门呢能够啊和我们的这个聚龙小区所在的这个社区街道进行一个对接，把我们居民所反映这样一个屋顶漏水的情况呢好好的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把这情况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症结在哪儿啊，这个漏水点在哪儿。不管是说咱们的业主自己出钱，还是说大家共同来进行集资这样去修缮的话，这个事儿只能是尽早，咱不能说是一直拖到后边。毕竟哈，你这漏雨了以后，你们家不漏你没有感受，但是漏雨的这个住户啊，那实在是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心情也会焦虑一大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哈，就是能够把这样的问题第一时间先反映，同时呢也是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好，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9:22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来了解一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连云港市赣榆区啊某厂房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名啊这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啊。这个男子呢，全程是佩戴头盔，哎呀，这个举止是鬼鬼祟祟的，而且是悄悄地潜入到了这个厂区的公厕里头。哎，你可能会想，哎，你说去上个厕所，你还戴了个头盔，你说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个在厕所里面还逗留了有10多分钟，所以呢，就是啊，这个工作人员发现他这个行为举止啊有点可疑之后呢，就赶紧啊去通知了一下这个，而且也去报警了啊。那么，当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等到这个男子啊从厕所里头出来之后，然后他就进厕所里面看一看，究竟哎他在这里边干嘛呢？突然间发现了、啊、这整个厕所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那么像这个天花板上都贴上了各种小广告。所以呢，在这里边哈，我们就想说，这样的人呐、啊，真的是一定要第一时间给他进行严惩。所以呢，啊，这赣榆区某厂房的工作人员，他立刻就报警了。当然，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这个市区海州这边呢，哈，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当然，确实也有这个市民跟警方说啊，辖区部分的这个厕所里边总是被人去张贴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广告，哎呀，乱七八糟的，什么样都有。那么近期呢，这个赣榆的公安呢，也正在严查此类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呢，当这名啊头盔男他猫猫悄悄地进入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被市民给盯上了啊，前后在这里边待了有十几分钟，突然我们就发现比较异常，所以也是通过这个高新开发区的企业平安联盟的微信群啊上报线索。之前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啊，就是有那个拿那个红色的喷漆在这个墙上呢乱涂乱画，就是那种涂鸦式的，也是打广告的啊。当然我们的外卖骑手啊，以及就是说我们的民警专门是成立了这样一个平安联盟的微信群，如果说您在路上啊，这个正好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恰巧你也是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可疑的一些这个工，这可疑的这些男子啊，他们用这种行为啊，然后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您第一时间你可以跟踪他的这个行踪轨迹，同时你把他所在的这个定位发到群里面去给民警啊，给他这个监督一下，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报警。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平安的联盟微信群，大家能够啊一起抱团取暖的把这样的一个线索把它锁定下来之后，然后我们的民警就会迅速进行响应。当然根据我们的市民啊这个提供的这个视频监控的视频，以及呢这个时间线，哎，顺着他这个行踪轨迹啊进行顺藤摸瓜，凭借着这个头盔与他骑车的整个特征，很快的去锁定了他整个人的这个形象特征，把他这个身份也锁定下来了。所以呢，在7月28号的时候啊，赣榆区啊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派出所便衣民警呢，直接就找到了这个嫌疑人。在他的住处呢，哈，把他给成功抓获了。起初呢，这个嫌疑人还狡辩说：“哎呀，我这戴头盔只是顺路，我没摘下来。你看，我还说是这个骑电动车吧，我这戴头盔有这安全意识。”民警在现场都给他这种行为给整笑了哈。你就是戴着头盔走到哪儿你也跑不掉啊！像这个大热天呢，我们就不说别的吧哈。你戴着头盔钻到厕所，而且这厕所里头是没有空调的，你一待你一忙活，忙活了十几分钟啊，把整个厕所啊贴成了大花脸。当然他也是为了自己冲业绩，为了冲业绩这种行为太拼了。当然这件事情呢，民警啊也是做了进一步的深挖，发现啊这个头盔男他是一个流窜作案的老手，而且他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专门在连云港市多个辖区专挑这种所谓的公共厕所进行下手啊，他醒目的头盔也成为了他这个串联案件的一个铁证。所以呢，面对啊这些证据摆在他的眼面前，这嫌疑人他不得不承认了，他只能够低头认罪了，承认说啊，这个戴头盔呢，我是为了遮挡监控啊，我从戴头盔进入到厕所。当然了，您这从戴头盔进入到厕所到戴手铐进入到看守所，你觉得你这波路走的对不对？
啊，你完全是顺路走到了这个法网里边。所以呢，目前这个男子呢已经是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的一个措施。我们就想说啊，其实街头巷尾的小广告你也会经常发现，但是这个里边呢，它是暗藏着这个陷阱的哈。尤其是什么呢，它是有诱饵的。你比方说它上面有一些陌生的网址，甚至包括有一些什么高薪的兼职啊，还有就是同城约你出来玩啊，或者让你进行刷单返利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里边都是有诈骗的行为，它是作为引流的一种渠道啊。我们希望就是真的啊，不要有那些无知的市民，你还真的是看了以后觉得好像有多大的诱惑力一样，你就一句话啊告诉大家，你就做到看见了，你是看见了，但是你要做到不扫描、不点击、不轻信。你如果说一旦发现了有人去张贴此类小广告的话，请你第一时间去记得拨打110报警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最近啊也算是实力出圈了啊，连云港多名学生是拿下了全国大奖。哎，我们来说一说，有四支队伍是出征国赛，其中呢两项是获得了全国一等奖。连云港青少年在顶级的科创的赛场上也是用自己的实力啊去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4号到30号啊这个第27届这个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呢是在浙江啊圆满举行了。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它主要是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主办的，是国内青少年科创领域的顶级赛事了。经常参加这些赛事的孩子们是相当关注这些就是属于国家顶级赛事的一些活动啊。那么这个活动呢，这一次我们连云港市共派出了四支队伍去出征国赛，经过现场的实操、成果的展示啊，这样一些环节等等的激烈角逐啊，我市选手呢也是凭借稳定的发挥与出色的这种表现啊脱颖而出，最终呢也是斩获了两项创新之星全国一等奖、两项交流之星全国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啊，给这些孩子们点赞啊，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要知道啊，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啊，这背后是离不开这参赛学子的刻苦的钻研与团队的协作，当然也是离不开这个指导老师的耐心打磨与细心指导，更是离不开各参校的这样一个在科技教育领域的长期布局与扎实的这样一个探索。其实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市教育局一直是持续推动这个信息科技与这个日常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毕竟呢也是让孩子们啊全面的去实施这个学生数字素养的提升工程。那当然这一次的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活动啊，可以说是已经到今天为止举办了27届了，因为它一直是以这个实践呀、探索呀、创新为主题，同时呢也有这样一个三大类别，你看涵盖了有数字的创作、计算的思维、科创的实践等等。那么作为啊像这个国内青少年科创的一个领域的顶尖赛事，你参与大赛是经过各省市层层选拔的优秀学子，也是代表着啊这个领域当中的最高水平了。其实都知道现在已经是 AI 了啊， AI 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密不可分的一样技术。当然在下一步的时候呢，教育局也是这个把这个此次全国的这个大赛呢作为契机，那么市教育局呢也是去持续的秉承对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一个高度重视啊，不断的去加快人工智能的一个赋能教育，当然也是去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的一个融合，培育壮大教育心智发展。那么当然也会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能够去绽放创新的活力，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我市有六人上榜，获评了全省先进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那么近年来呢，全省卫生系统啊，这样一个广大干部职工呢，坚持以习近平时代啊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当然也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的历次全会精神。那么这一次呢，也算是啊坚持这样一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力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地去完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那么当然也是涌现出了啊这个一大批信念坚定，包括这个甘于奉献、群众公认的先进典型。那么为了去表彰先进、弘扬正气，也是激发全省医疗卫生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一个积极性啊、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决定呢授予这个孙海祥等150名同志呢是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的称号。当然了啊，在我们连云港市呢啊，也是有这么几位同志呢。你看像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

科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谢永鹏，啊，连云港市啊东方医院的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啊，这郭家友，还有呢就是这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的部长、儿科主任、主任医师赵千叶，还有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放射啊这个影像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啊吉廷举，也是分别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当然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以上的同志呢，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能够啊这个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要取消午休，换成16点下班。这件事儿啊，听完了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伙是怎么想的，肯定是分为有两类人群啊。那么当然，如果说是取消了午休，换成是下午的4点下班，你愿不愿意？近日呢，像这个取消午休4点下班，你会不会同意，也是在这个热搜里面冲上了榜首啊。在评论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友的观点是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啊。这个三类，首先啊是支持派的，这支持的网友呢认为，与其你在这样的单位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去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了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那其实也有网友提到说，现在的这个公司哈就有没有午休制，像有些公司它是没有午休制的啊，中午吃饭就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到了这个下午呢，最早的4点就能够下班了，哎，他们有的人就是觉得这是支持的。还有一些呢属于是反对派的啊，反对派。那么如果说持有反对派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取消午休不可取，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不睡觉我下午就会崩溃了，尤其是这夏季高温的时节，我中午不休息一会儿会容易导致我的精神疲惫啊，注意力也是不集中。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长期下来之后呢，还会加重了自己的身体负担。所以呢啊，有些人就会提到了说，这个担心最后啊就变成了是既没有午休也不能够提前下班，哎，那你这样的话你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啊。也有一些呢属于是其他派的啊，这个就是我不支持我也不反对，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就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有网友就说了，那直接提出了新的方案，就是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那么有人就提出了啊，说既要午休也要提早的去下班，那你建议压缩的工作时长，你是不是每天8小时呢？你是不是按照这个所谓的法律规定的是每天8小时呢？其实啊，对于这个午休是否计入到工作时间当中，用人的单位呢应当在这个员工入职的时候呢，你就是啊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要告知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哈，首先就是这午休你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对于这个明确午休都不计入时间啊，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单位就得要保证员工在这个时段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你不能要求他在中午的时间再去工作了啊。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明确规定是你午休的时间呢是计入到工作的，计入到你的工作时间，员工呢可以弹性的去安排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啊。你像这个企业有生产经营要求的员工呢，需要协调好午休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那么当然了，我们要在这说的是，其实相关的一些情况它是有案例发生的。我们就拿这个小李来说哈，小李他属于是便利店的售货员，每天他的公司明确要求是工作8小时，白天是8点到下午的5点，中午是有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当然上班之后呢，由于人手是比较紧张的，小李呢在用餐期间必须还得留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是公司呢在计算工资的时候没有把这1小时啊这个把这个算进去，扣除了啊，他把这个时间给扣除掉了。所以呢你让小李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争议，对不对？那你认为，就仲裁机构认为，小李他在用餐的时候呢仍然是在工作岗位上，处于是实际工作的状态，对吧？你公司你把这1个小时的时间你扣除了，你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由此类推啊，这个午餐啊，这个午休的时间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应当是满足三个要素。一个是工作时间强制性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呢就是工作的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呢就是工作的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要我说呀，这个单位太不人性化了啊，你这一小时，那我爱上哪儿吃我爱上哪儿吃，我在哪儿休息那是我的事儿，那你为什么非得让我留在柜台前呢？那我在柜台前我就属于是在工作岗位上实际工作的状态，所以这一个小时你把我这个钱给我没有加上，你把这钱给我扣掉了，那我就得要去找这个劳动仲裁，那我就得要找你的麻烦，是不是？我就得要争取回来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绩效，工作的这个薪资，为什么你要帮我给扣掉，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企业你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这个午休时长是多长时间，一般是由这个用人单位自行决定，但是你要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你需要在劳动合同里面和规章制度的时候，对于你所用人的话，你需要说清楚，你要进行区分开啊。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区分开的时候，你就得要看具体的上班和下班的时间是怎么安排。所以正常时间我们的工作呢是早上8点钟，对吧，到这个下午的6点钟，那么你中间就可以推断出来中间的一小时它就是休息时间，所以呢员工他是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啊。我们今天虽然说聊的这个话题，说有的人愿意把这个中午的时间给取消了啊，然后下午4点钟提前下班行不行，其实对于某一些工种来说呢这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大部分5-60%以上的一些工作人来说，我认为中午呢午休时间还是相当必要的啊。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呢9:4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来了解到的是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这个国庆节呢是10月1号，也就是周四，到这个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么9月20号是周日啊，需要上班啊，10月10号周六也要上班。那么当然，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哈，也就是说，现在你就可以提前计划去买票了。以前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哎觉得这个是不是太远了，可能票不一定能够买得着，那时候也不一定会放票。但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请注意啊，这8月2号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今天是8月4号嘛，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8月2号已经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安排上了啊。

来看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哈，确实我们这个天气温度是很热，但是好像每一年我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手里头拿的是那种什么冷感的喷雾啊，清凉的喷雾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喷雾啊它成为了不少市民朋友出门必备的啊这个降温神器。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伤害啊，很容易造成伤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冷感喷雾，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往脸上往这个胳膊上一喷啊，会觉得特别的凉快。它这个里边的成分呢，主要是除了水啊，就是有这个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那么像这个还有里面就是有个叫做那个 LPG， 这个 LPG 呢它属于是被压这个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啊，主要的成分呢就是丙烷和丁烷，沸点很低，但是你在这个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推进剂的作用，把这个高压罐内的这个乙醇以及水等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来，并且瞬间的气化啊，吸收大量的热，当然啊能够达到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啊。但是乙醇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的去这个这个气化蒸发，你带走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但其实我觉得还挺可怕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喷出来的时候啊，你感觉是非常的清凉，但是你要乱用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爆炸，而且有可能还会冻伤，就是容易极其就是发生意外，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发生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去乱用，因为这里面它是这种易燃的气体，在与这个空气混合之后呢哈，它很容易爆炸，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的不要去选择。

0: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我在现场。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而且我觉得这个乱喷啊，也容易会导致啊这种气体，万一和这种容易易燃易爆的这样一个这个接触的话呢哈，所以在这儿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车内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内呢，你去大量的喷洒，以防这个气体啊聚集引发危险。所以我们也是不要去凑这个热闹啊。你要是真的是非常热的话呢，你可以去搭配一下这种物理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冰袖啊，再带个小风扇等等啊，加速一下它的这个散热啊。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可以去阴凉处呢进行补水，别等到口渴之后呢再喝水。如果要是说长时间你在户外活动的话呢，你可以带上这个冰的毛巾、降温贴，现在不都是有这个降温贴吗，对吧？它可以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比这个喷雾会更加的靠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今年的七夕节啊，是8月19号。这个8月19号七夕节这一天呢，很多的情侣都想在这一天呢进行登记结婚。那么当然这种独一份的仪式感呢，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呢提前进行了这样一个登记预约啊，这个婚姻登记线上预约也是相当火爆啊。我们也是啊，这个会想象到在那一天的时候呢，连云港多处婚姻的登记处呢也是会非常的热闹，同时现在开始呢就已经呈现出来这个少量的席位了啊。那么根据江苏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的协议，网上预约呢需要提前2到30天，可以通过江苏智慧民政微信小程序呢进行预约。没有抢到预约号的呢，那大家可以就是在8月19号也就周三的时候工作日啊，您可以直接到这个现场办理就行了。那么到现场去排队拿号取号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国这个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哈，会觉得好日子会给你带来这样好的寓意，七夕节也成为了很多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在领证非常有意义的一天，选择非常热闹的这样场景。因为大家呢，有的朋友呢也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也会穿上非常漂亮的一些衣服，或者是说自带这种小花束啊、小头纱呀，记录这种浪漫的时刻呀等等之类的哈。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去办理结婚登记已经是不需要户口本了，也不需要居住证了，也不受到这个户籍地的限制了，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任意一家婚姻登记处啊，跨区域的办理，只需要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备好双人的红底证件照就可以了。那么像异地的情侣呢，也不用再来回奔波了，其实真的很方便哈。以前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我需要带上户口本，这少一样都不行，再带上我们的这个居住证啊，都是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只需要双方带上身份证就行了。那如果说这个证件照你要是没来得及照，你可以在现场排队照，时间会有点长，但是如果说你要提前准备好的话呢，就节省了时间。我们可以穿搭这种浅色系的服装，你在拍照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美观，办理的时候啊，那就必须得我们男女双方本人到场了，这个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啊。所以呢登记处呢下午4点左右就停止取号了啊，尽量的提前啊，这个就是大家准备一下，预约一下。到了这个七夕节那天的时候呢，大家每个人身上都会自己打扮了以后，带上这种小花束啊，带上这种什么小头纱啊，都可以漂漂亮亮的记录一下那样的浪漫时刻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明天就是8月5号了，也就是周三了啊。那么明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就是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呢这个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会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明天早上9点到10点我们的节目呢进行直播，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关乎到这个婚姻问题呀，关乎到这个户口的问题呀，或者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您电话打过来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在电话前等候大家，第一时间问题我们可以当即解决，好不好？我们的两部电话希望大家伙再记录一下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部电话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线索，把您提供的一些内容记录下来，85462777，85462777。好，我是郑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明天早上9点再见了，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护。

0: 模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之术和健康之法，通过我们所学所掌握的这些中医的医术和健康之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呀，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这些年也都看过中医啊，也都用过中药，可是在中医中药这个疗效上啊，可以说参差不齐，感触也都颇深，对中医的疗效和作用啊，说法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呢，在中医上感受到了确切的疗效，说中医很管用。那有的人呢，采用了中医十几年，这看那早，各种中药啊更是没少吃，十几年的治疗投入啊，全打了水漂，没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对中医啊，可以说失望透顶，一句话概括，中医不治病，甚至啊给中医安上一顶帽子啊，这个帽子就是中医都是忽悠人的骗子等等。说为什么中医治疗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药没有效果，而有的人效果却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医不是简单吃个中药，简单号个脉。我们很多人把号号脉当成了中医，我们把买点中药服一服认成了中医，吃点中药就是中医了吗？摸一下脉就是中医了吗？一次简单的针灸，一次刮痧拔罐就是中医了吗？它不是啊，我们很多人把这些就看成中医了，严格来说这些只是中医的一少部分，它不是中医的全部，它不能全部代表中医。什么是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真正的中医是一个健康体系，完整的系统，它包含着从疾病的分析到方案的制定，从方案的制定到指导，从方案的指导到用药用方的确定，从用药用方的确定到患者调理的执行，它是一个完整的四步康复环节体系，每一个环节没做到做不到都不能说是一个纯粹完整的中医，每一个环节没做到它都不可能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啊，中医它不是简单的号号脉啊，你找一个郎中号了一次脉就代表中医了，他本人他都代表不了中医，他怎么通过一次号脉就能确定是中医了呢？中医没有那么肤浅，中医它博大精深，它博大精深到哪里？它包含着对你身体，对你整个人的分析，对疾病的分析，对体质的分析，对症状的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疾病从何而来，然后制定方案，怎么导致的，如何导致，它不是简单的一次治疗啊，这个人血压高了，肝阳亢，那他为什么阳亢，他一定会想办法，他不是简单给你吃点药控制着血压，他是想他为什么会血压高，他的原因是什么，促成他的原因，然后制定方案，人怎么调，这个血压怎么降，这是他的第一步。疾病的分析到方案的确定，这是一个初始，然后是中期的指导，再到后期的执行，它还有好几步要走。 这个指导不是简单的告诉你这个药怎么吃，早晨吃两次，晚上吃两次，忌辛辣的，它可不是。它是根据你的生活，根据你的饮食，根据你的作息时间，根据你的病情，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该做什么，怎么调养，他也给你讲明白，讲到位。这个服务指导很重要。你看过去那个老郎中看病啊，他是三五天到这家看一看，然后根据情况指导指导，天天去，天天交代这些五禽戏怎么来的，八段锦怎么来的，太极怎么来的，这都是调理人的健康方案，包括养生十三发。可是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执行的呢？那有的人适合哪个方案呢？哪个疾病适合哪个方案呢？对不对？饮食怎么去制定啊？茶饮怎么去制定啊？这些指导，这些中间环节都没有，患者调理靠什么保证疗效呢？没有这些环节你能叫中医吗？不是啊，他怎么可能有疗效而言呢？包括后期用药上，用药那过去这个老郎中为了这个药效啊，那真是上山采药啊，等级不够的，药性不强的都不用啊，自己去捣这个药啊，搓这个丸，就怕这个药性流失，保证药性，对吧？啊，年份不够的人不用。你看现在人有几个关注年份的，有几个关注药性的，还知道去闻一闻去看一看的，没有关注了，不关注，就连最基础的这个药品的配方都不去看了，都不关注了，他怎么能保证疗效？那不就成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真的假的自己都无法辨知，更无法掌握，这就导致药品药方这个疗效无法保证，就连配方都不看，对吧？说药才好，疗效才好，效果才好。所以中医啊，它不是简单的号号脉用用中药，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它是四部核心组成的一个健康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通过这个中医中药调理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对中医深受不疑啊，把全家都拉在这个中医的阵营当中去调理去采用它，亲朋好友都用。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常见，见的是最多的。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对这个中医疑问的啊，中医不要听他那个不治病，你不行你试试也中，都成了试一试。有很多人对中医抱着那真是期许希望，非常认可，但是也被中医一次次的伤害。这种伤害不是中医本身伤害，而是被那些连皮毛都谈不上的中医给伤害的。但是这些学员患者朋友心里怨恨的憎恨的，他不是皮毛的中医，他是真正的中医，他把这笔账记在谁身上？记在真正的中医身上的。所以说中医到这些年他的名声名头不是很好，但中医效果好不好？他不好他怎么成为瑰宝呢？不好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把这个中医的方子这个注册他们自己的专利的方子呢？他有足够的疗效，他能征服一些疾病，但这些说没有用啊，说没用，天天跟你讲这中医很有效果没用。我们这一次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去说话。我们这次就是保证四步康复体系完整落地，从方案到指导，从指导到用药，从用药到执行，完美落地，来去见证这个中医地道纯粹的疗效，去见证它实实在在真实的疗效。所以说我们开展了这次300名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这个行动对中医本身和对我们患者自身来说都是莫大的好处，对中医来说去证明了啊，把这个不好的名声给它挣回来，是吧？把过于神话的名字也给搬回来，让它回归它应该本来的样子，让我们去了解它真正的疗效和样子。这是从中医的角度。那再从我们患者角度呢，对我们受益更大。通过这一次我们真正了解中医它实实在在的疗效了，我们对它有了解有认知了，做到知根知底心中有数了，对不对？中医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不用道听途说了，我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啊，它是真有效，它是真有作用，我们心里再采用它就不用七上八下了，心里就踏实了。它的疗效能达到什么程度，什么作用，管到什么程度，

0: 我们也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不对？既没有过于这个过高的期许，最后让自己失望，也没有提心吊胆的那些无效而言，能做到，哎，这个效果我很满意，能达到这种程度是正常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想到这个中医用采用真正纯粹的中医能给自己调理到什么程度，自己的问题通过纯粹真正的中医能看护到什么水准，心中有数了，不担忧了，是不是？哎，不恐惧了。中医是有一个有依据的疗效公式，这个公式是可以掌握的，是可以运用的。这个公式你掌握好了，它是有正确的结果的，不是说靠运呢。我们这次用300名这个病例来进行这次行动，这次行动虽然名额不多，但是我们对待每一个名额都是精益求精、认真严谨，不论是在把关审核上，还是300名额这个方案制定上，我们都做到了极致。你包括调理知识上，每一个名额这个调理周期啊，都给予11000多元的援助支持，就是确保我们这300名患者朋友在调理用药这个方剂上能够花最少的钱收获最大的疗效。你像这些常规用药，我们都给大家争取到5折及5折以上的优惠啊。对待这个300名患者朋友啊，基础用药啊就是比你们在市面上买要省很多钱，少花很多。这基础用药，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丸呐、归脾丸、天丸补心丹呐、杞菊地黄丸呐、麦味六味地黄丸呐，啊，这些基础用药、常规用药，啊，基础用药、常规用药，都能给大家争取超低折扣支持，就比你们在市面上花钱要省的多得多，能少花很多，啊，这是你们的福利和待遇。特别是这次价值3000多元的这个健康扶手六大礼包，有厂家无偿的支持赞助，每个周期都给提供一份，就是保障整个治疗过程起到帮助。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啊，益生菌啊，奢养精华油啊，任何一款产品对我们都起到了帮助啊，能够起到帮助都是我们庆幸的，更不用说这六大礼包价值3000多元钱，每一份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与调理方案相辅相成的健康用品。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一定会精益求精、认真指导，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精准到位，啊，层层把关。啊，我们承诺这300名患者绝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的落实到实处，让每一位参与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医真正的力量。所以说呢，这300名患者朋友也属于与我们并肩同行啊。当然呢，对待这300名名额呀，我们这几天都在认真严谨的筛选，现在已经确定了第二批入选名单，也就300多名这个名额呀，已经200多名没有了，也仅剩不足100名。接下来我们会利用最后这两天呢，把最后这100名的宝贵名额也给确定下来。现在离咱们报名宗旨还剩下最后两天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申请加入中医证明行动的患者朋友，或者说是想趁着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与这么好的资源调理身体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趁着这个最后两天的这个时机啊，抓紧报名，因为时间也所剩不多，仅剩最后两天。一旦你真正获得这个名额，那绝对是我们最庆幸的事情。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说自己符不符合，只有报了名之后才知道。所以说呢，先迈出第一步。大家如果说在这次报名行动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或者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来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讲这些，咱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邵老师您好。
0: 啊，久等了，你好。
4: 我是山东潍坊这边的。
0: 啊，山东潍坊的学员。
4: 哎，对对对，这两天。我一直在准备费用啊，现在终于是凑齐了。
0: 是、
4: 今天专门打电话呢，想给我老伴儿申请一个咱们中医见证行动的标杆名额啊，这真是我老婆这个最后的希望了。
0: 是，你也是一个好丈夫，为了让老婆呀，趁着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去给老婆争取一个名额。那盛老师呢也好好了解了解什么情况，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希望啊、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说出来，盛老师这边全力以赴、好不好。
4: 嗯，我就是听到中医这个见证行动说、说到了这个康复有4个要素啊，我这才明白之前为什么带着我老婆去不少这个大城市去治病都没有效果了。他们吧都没有这几个要素啊， 它怎么会有效果呢？
0: 对，
4: 是吗？
0: 你不以人为主，不以人为本，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你不辩证、不对症，中医的核心不就是以人为主，

0: 辩证施治吗？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是一方是千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最基础的啊，他都没有以人为本啊，
0: 对呀，
1: 没有辩体实证，
0: 对，
1: 开头都不对了，方向他都不对，他怎么会有效果呢？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是之前治病吧，所谓的方案没有给我们量身定做啊，甚至跟别的方案他都一样，那怎么可能有效果呢？
0: 对呀，
1: 是吧？
0: 你知道中医最大的特色、最难执行的是什么吗？叫量体猜医。这次你看咱们这么多权威专家，他会给你的生活饮食、给你的病情、给你的症状、给你的发病原因时间、给你的性格，他都会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就跟说这个一个人买衣服穿衣服一样，他会给你的体型胖瘦以及你的性格以及你的脸型包括你的职业，他会给你制定一个非常符合你的衣服，这才是真正的中医。
1: 没错，还是咱们这次中医见证行动靠谱啊。
0: 嗯，
1: 这样好的天地身体这个机会打着灯笼都不好找，说实话。
0: 所以说我说这次啊，虽然是大家呀为中医做了一份贡献去证明，同时也是自己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有这么权威的专家采用这么好的一个中医核心理论，然后呢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待遇，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多好的一个机会呀。
1: 就是啊，
0: 能够把握的尽量去把握，是不是？为中医做一份贡献，它也是一份行善积德的事情，是不是啊？哎，
1: 嗯，
0: 多大的一个功德呀，对不对？嗯，
1: 哎，
0: 行，给老伴参与进来哈，参与进来挺好，说说老伴情况，然后寿老师看一看老伴能不能通过咱们这一次呢，得到这个调理，能不能成为气中医。
1: 好的，
0: 嗯
1: 嗯，那我就说说我老婆什么是什么情况啊？
0: 好的，
1: 我老婆那是肌无力，
0: 嗯，
1: 现在她这个小腿。都已经萎缩了，
0: 这么严重？
1: 哎呦，双腿根本就支撑不住这个身体了。
0: 嗯，
1: 现在走路啊，起个身呢，都需要我抱着、扶着。
0: 嗯，
1: 这个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
0: 嗯，
1: 哎呀，我带着他，嗯，跑了好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啊，
0: 嗯、
1: 医生呢都说这个病特别的难治。
0: 嗯，
1: 花销巨大，恢复还很慢。
0: 嗯，
1: 哎，我坚持给他整治了有8年，
0: 嗯，
1: 家里边钱基本都花空了啊、哦，
0: 嗯，
1: 可是他这个身体还是一年比一年差，
0: 嗯，
1: 我老婆这个身体情况吧，在我们村里边，那都是出了名的那个疑难问题了，
0: 嗯，
1: 这么多年吧，谁都治不好，
0: 嗯。
1: 我吧要求还真不高，
0: 嗯，
1: 只要是能让他那个肌肉不再继续萎缩，
0: 嗯，
1: 能慢慢有了劲，哎、
0: 嗯，
1: 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1: 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好，听了你老伴儿的病情和你的要求，我感觉你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1: 嗯，
0: 你老伴儿最大的问题，这些年治病没有抓到核心，以至于你感觉他的疾病是疑难杂症，治不了。
1: 对，
0: 这个疾病。你一直盯在你老伴的肌肉萎缩上，一直走不了路，这不就跟你一直盯车不走动，一直盯在车的轮胎上不一样吗？
1: 哦，
0: 车为什么不走？你老伴为什么没力量？为什么走路活动很差呢？他不跟这个车没能量是一样吗？
1: 啊，
0: 所以说呢，你们就没有考虑他是他的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绕了，阴虚精血不足，他当然这样。第二，阳不足，阴阳互搏能力差。气就没有，说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他的体质太绕了。你不以他的人为主，不调理他的人，你光治病怎么能治好？你总是盯在肌肉上啊，就调理体质，从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然后结合一点点运动锻炼、按摩揉，然后运动锻炼，啊，这个病能调理，能恢复。
1: 哎呀，那听陈老师你说完之后，我感觉你找到真正中医的纯粹的中医了。这么系统全面的调理路子，我感觉我老婆她能站起来的希望很大了。老师您放心
0: 啊，
1: 哎，所有的调理要求啊，
0: 嗯、
1: 我们100%的配合啊。
0: 好，嗯，
1: 我老婆呢，她
0: 我们双方都执行到位，那么正确的结果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你们这个病字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获得这个机会的名额还是非常大的。你这样挂了电话，你马上跟肠胃老师去电话，然后把这个名额申请上，申请上你照几个三个周期或者四个周期去申请啊，去申请，因为他这个病情时间很长了，然后呢给他申请三份到四份这个健康大礼包啊，然后呢按照这三四个周期疗程给他调理，在调理过程当中会给他制定一些茶饮食疗的方案，茶饮的方案，然后呢运动锻炼的方案啊，就会给你制定出来。然后呢一些思路呢我也会标注交给咱们专家老师，然后你们就、
1: 哎、
0: 如果申请成功就按照这个调理啊。
1: 行行，陈老师
0: 就期待老伴早日收获健康，站起来好不好？
1: 哎好、
0: 也祝你
1: 好
0: 运，
1: 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沈老师，我是郑州的学员。
0: 啊，
3: 哎呀，
0: 郑州，
3: 你说我特别高兴的事儿，我选上这个表格名额了。
0: 啊，就是获得咱们这个中医证明全国300个名额，您获得一名是吧？
3: 啊啊，对对对，呀，我可高兴。
0: 是啊。
3: 本来吧，我也想了，你看真多人哈，
0: 啊、
3: 只有。300表格名额，我想说会不会有人走后门啊？
0: 啊，担心。
3: 但是我看到这个权威专家全程直播，
0: 对，
3: 公开信息审核这个名额，还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审核，
0: 啊，
3: 也没有背后炒作。我看到我的病历信息，也就选中的时候，我高兴的我都喊出来了。
0: 是，你放心，咱们这次300名额，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任何暗箱操作。包括后期咱们制定的方案调理的进程以及你们调理的结果，我们都要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通过其他平台，我们要公布在大家的一个视野之下的，会公布的，没有任何暗箱操作，包括治疗的信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好的什么程度啊，差差的什么程度，咱们要做的事是还这个中医的一个真相，它该有的样子，该有的疗效，该有的作用呈现给大家面前，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弄虚作假，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你看你这一次获得上这个名额，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是感谢你为中医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借助这个机会好好调好好治，这个机会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我跟你讲。
3: 对对对，是，你看在选上这个名额以后，这3个月里有权威专家组给我制定方案，还有专家老师一对一的指导，这用药厂家吧还援助无者用药的折扣，加上这个6重好礼吧，我这算算这一天才花几十块钱，这一个月下来还不到1000块钱呢，咱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谁都能治得起病来的。
0: 是啊。就说咱们通过这一次啊，这个调理治疗，几个月走向康复了，咱不用花大的成本、大的代价，对不对？最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多好啊，是不是？
3: 对，是，我可得好好珍惜这个名额，也好好配合咱这个权威专家老师，我去治疗。
0: 是，你好好配合，你只要好好配合。那么专家这块在认真，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在细致，咱们就没有不收获健康的道理，是吧？
3: 是是是是，盛老师，那现在这名额也出来了，这个名单，那我这个方案咋调理啊？这
0: 是这样哈，您既然能成为这个其中一员，首先呢，前期咱们专家老师就会给您制定一个方案。啊，专家老师也好，通过我这也好，我们会一个初步方案，初步方案给你定下来了，怎么做，需要多长时间，在后期过程当中呢，如果通过了，会在这个方案当中给你完善，在老师的服务之下呢，会给你升级啊，当然这块也要求你去做到啊，你配合到，是这么一个流程啊。你说说您情况吧，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你也可以简单的把你情况说一说，我听听。
3: 中，我先说说最困扰我的这个病吧。就首先第一个，我就是这个腿关节还有胳膊关节老疼，
0: 嗯，
3: 还偏头疼，
0: 嗯，
3: 这病也折磨我很多年了，
0: 嗯，
3: 现在这时候就是关节疼头疼。
0: 嗯，
3: 到冬天的时候全身都疼，咦，反正这也好多年了，一直治也没治好，又咳嗽着，我这个状态也不好。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1了。
0: 嗯，
3: 这个皮肤颜色吧就发青发黑。
0: 嗯，
3: 脸色也不好看，都有老年斑了。我，哎，我才61，我感觉跟那80岁一样。
0: 嗯，这说明你是严重的呀。就是阳虚寒瘀，你至少两种体质，阳虚是一种体质，你患有这种体质，你会容易得寒症，你就寒上的疾病特别多。那淤血体质呢，就是到处淤堵，这淤那堵，老年斑，身上发青发紫，你是这样的斑多。这个不论是寒瘀还是阳虚，你哪个都得调，哪个体质都得改善。
3: 我这是淤血体质哈。
0: 对，
3: 寒瘀。
0: 对，你这个身体的体质调理加上你这个疾病治疗，怎么得两个小周期。
3: 那宋老师，虽然说我的调理方案哈，得用两个小周期都能改善哈，但是吧，你看我能成为全国300个标杆名额中的一员吧。你看我现在有正好的资源，我就想多调理一段时间，再加上两个小周期的调理，
0: 想多调理一段时间，就是可以啊。这个可以啊，就是说你们根据这种情况说，老师，我想，多调理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多申请的产品，享受折扣也好，或者是要这个健康这个附属六大礼包也好，这个都可以。
3: 那种，那我去找唐爱老师，我给他们说说去。
0: 是可以。至于你想多申请两个疗程也好，多申请一个周期也好，这个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也没问题啊。
3: 好
0: 啊，来。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享受幸福。就这样，再见。
3: 好，谢谢你，盛老师，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盛老师。
0: 我盛老师。
4: 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啊，今天参与节目当中啊，有什么需要盛老师帮助的，或者有哪些困惑需要解惑，你就说好不好？
4: 是这样的，盛老师，我是今年已经86岁了。慢性咽炎，每年经常发，一发就咽喉就肿痛。就非要去医院打针输液才能缓解。后来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来了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我就去参加冷水游泳。我就开始从夏天开始一直游到冬天。后来的话，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毛病就得到了改善了，然后身体呢也比较健康，坚持了40年。一直到今年，我是当时这个脑卒中了，住院后来就不断的检查出了好多毛病，主要的就是说我心理不齐，严重不齐，我已经产生了气息的体质、阴虚的体质还有血瘀的体质。
0: 对了，
4: 在这种体质上呢才会发生这个东西。
0: 没错，
4: 这个就是我听着盛老师的讲话，我就发觉我的身体已经早就产生偏颇了。所以我就很坚信盛老师的课，我就要通过这个中医这一次，我就坚信要跟定的这一次，这个调理300个名额，我要彻底的甩掉这个西药，我不想终身服药。你看看盛老师，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
0: 好，你的要求不高。你之前啊，你刚才你说老师，我自己坚持这个冬泳40多年。我身体的状态应该素质应该很强，怎么会不好呢？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身体的器官组织得到提升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身体的能量不足了，你就没考虑过。对吧，这就好比叫一个人经常劳动，像这个牛马呀人呢，天天劳动却不给他饭吃，你说他是不是就得外强中干了？
4: 嗯嗯，
0: 那你身体天天冬泳锻炼，它耗不耗你的气呢？
4: 耗的，耗。
0: 耗不耗你的阳呢？
4: 耗的，
0: 对不对？耗不耗你的精血呢？都耗。当你阳不足，当你的气不足，当你的这个精血慢慢不足的时候，它抵御寒邪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4: 嗯嗯。
0: 你身体机能是得到提升了，但是你的体质却不影响它下降啊。
4: 嗯。
0: 那所以说，那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你阳不足，你气不足的时候，你要知道，本身这个热水，水一热，是不是血管就扩张了？当突然间凉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收缩，就变窄？变窄，这个血液循环就容易差。一冷一热，你本身血液循环不好，一冷一热，你血液循环代谢就会差了。这个期间就容易形成梗阻。那么再加上你心气不足，心阳不足，心跳能有劲儿吗？你说是不是心跳心脏发动机要想工作是不是得需要足够的能量？
4: 嗯，
0: 你能量不够，能量不足，发动机怎么跳动啊？
4: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现在建议你怎么调理呢？我建议你从这个一内补精气神，把三宝精气神补足，外调体质。至于其他的呢，你可以少用点养脉粉啊，通脱络养脉粉就可以。平时喝点益气茶，也可以热水泡泡脚，都挺好的。中药煮一泡泡脚，这都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4: 等等等等，太好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个好调啊，很好调啊，有那么个两三个小周期就调理的非常棒了。后期养生更重要哈。
4: 嗯嗯嗯，
0: 嗯行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嗯，行，挺好。我们好好教着，好好指导着，你好好做着，咱们的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身体健康指标明显提升，身体健康状态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的目标。我的目标，专家老师的目标，也是你的目标，共同努力，行吧？
4: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嗯，还有其他问题没？没有了，咱就这样，好不好？行，好啊，好，祝您健康，再见。
4: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通知，特别通知，
6: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5: 近年来，为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6: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5: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6: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 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5: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100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6: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5: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6: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7: 我这边是山东济南的，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趁着这是中医见证活动，定4个小周期，踏踏实实的身体好好自己调一调。
0: 也就是说想参加这次中医见证活动是吧？也就是说你想通过这次中医见证行动，让咱们专家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好好给你制定一个方案。是吧？
7: 嗯，是的。
0: 可以，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7: 主要是什么呢？我是真的觉得这次机会很难得。早些年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中医不治病，因为我找到的一些中医都看不到那些效果。直到这段时间跟盛老师学习，才明白真正的中医在治疗上讲究辨体实证，辨证实治。
0: 对。
7: 在调养上始终以人为本。
0: 没错，
7: 那我才明白，合着之前遇到的那些都是皮毛，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医。
0: 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跟你一样，就是这些年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也用了一些中药，也找了一些中医看，但是呢，都没有很好的结果。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感觉，中医其实不治病啊，中医也没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对中医啊就有一定的误解，说中医看不了病，也治不好人。其实大家以往用的中药属实是中药，但它不能算真正的核心中医，这些连中医的皮毛都谈不上，都算不上。真正的中医它是以人为主，先调理人，调理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止住这个疾病发展的势头，第二，提升人的康复能力，有能力去实现健康，这是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另外疾病也都是从不健康的人患有来的，所以先调理人，调理人之后才能考虑这个治疗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上，真正的中医他会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定也会以这个体质为核心为基础，然后根据这个症状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哪种类型，找准原因，找准类型，再开对方法，用对药，这叫对症用药。因此中医有句话叫对症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如果说你都不辨体不辨证不对症，那怎么能有效呢？所以真正的中医它首先以人为主，在疾病的治疗上它一定会以体质为基础，然后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即使这些做对了做好了，它也要保证接下来这几个核心要素要做到，就是在服务指导过程当中要到位，同时在开的方开的药，这个药本身药性就得足，药性足才有疗效，你没有药性，药性达不到，药不好，疗效就不好。最后就是说我们执行，患者的执行也就听从医嘱，能做到医嘱所交代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核心4个要素做到了，那你想不康复都难，这才叫真正的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这是中医核心。
7: 对啊，宋老师您说的对，只要调理方向找准了，产品对症有效，老师指导到位，我们自身才能坚持执行， 这些都做到，那肯定是有效果的。
0: 没错，通过这个康复体系，我们再来看它的疗效，看它的效果，这个效果才是中医真正的疗效啊。先说说情况，盛盛老师了解了解，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好吗？
7: 好的。我也是，我现在啊就是体内寒气湿气太重
0: 啊，
7: 常年浑身发冷
0: 啊，
7: 两条腿容易浮肿
0: 啊，
7: 右手不干一下就是一个深坑
0: 啊，
7: 半天抬不起来
0: 啊，就浮肿。

0: 心里就发闷，他不舒服。
1: 嗯。
0: 多种毛病缠在一起，日子过得煎熬。我现在真想把身上这些老毛病慢慢的改善。
1: 嗯。
0: 更何况这福利待遇特别好，我想多申请一下，申请四个小周期可以吗，邵老师？
1: 你要是获得一个名额，你别说四个周期，你就五个周期也没问题。咱们前期啊，得看看你符不符合啊。首先从你这个病情病症来分析啊，你是符合这个中医调理标准的，也就通过中医的调理。疗效呢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前期条件你是具备的。那按治疗周期，其实以你的体质病情症状，要想走向健康，三个小周期非常不错了。但你想借助这个机会多申请一个小周期也是可以，因为这次你们用药呢都可以打折，折上非常优惠，这是其他人想要没有的条件。并且呢每个小周期都有价值3000元的健康服务处理包啊，这些呢对你健康来说也都实打实的一个帮助。即使你用不上，哎，你给你的家人父母也都能用上。
0: 这么回事啊？行，是好的，郑老师，真心恳请您这边给我争取这个名额，我十分珍惜这次见证的机会。
1: 这样挂了电话之后呢，你稍后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个呢是把这个名字申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把我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和指导方法，再叫老师好好给你指导指导，你好好去做。好吧，
0: 方案给到我，我绝对严格遵守执行，踏踏实实配合调理，不半途而废。
1: 非常好，就得这样。患者的康复啊，绝对不是一个医生的问题，它应该是医患共同配合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共同努力，同时期待你的好消息，跟场外老师联系吧。
0: 哎呀，好的，
1: 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宋老师了，
1: 哎、不客气，
0: 麻烦您费心啊。
1: 不用客气，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赶紧跟场外老师联系吧。再见。
0: 行，好的，好嘞，宋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郑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
3: 你，郑老师，
1: 哎，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啊，
1: 江苏连云港的学员啊，
3: 哎，是我今年56了、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
1: 老朋友，
3: 哎，是，
1: 嗯，
3: 你看我本身吧是这个精气神的问题
1: 啊，
3: 你说用药我就认准咱们那个补养精气神的保元丹的
1: 啊。
3: 我听节目中说这个中医见证
1: 嗯
3: 对这个核心产品有5折以上的优惠
1: 嗯
3: 我就想问问啊
1: 嗯
3: 这核心产品包不包括保元丹这个产品呢？
1: 包括呀，怎么不包括呀？就是以人为主，以核心调理用药，不论保元丹、金黄丹还是什么药还是什么产品，都可以申请5折甚至4折更低的一个折扣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3: 你看我在这儿纠结了好几天了。以前吧用这个保元丹是通过咱们节目团购出厂店买的啊、
1: 嗯、
3: 前几天刚问了指导老师说近期没有团购了、
1: 嗯、是
3: 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厂家在赶订单顾不上咱、
1: 嗯、对
3: 嗯但是这次名额少厂家提供支持所以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得报名我争取被录取了
1: 哎对你记住咱们之前啊很多人说老师这个保元丹不是说厂家不给咱们提供了不是是申请不下来了那是针对团购大批量厂家现在目前没精力提供这些但是针对咱们这次开展的特殊行动只是一个300名那厂家呢是不会影响的所以厂家是可以支持的并且这300名不见得都会用这个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形式只是个别的所以针对这些名额厂家是一点不影响啊、
3: 哎、
1: 嗯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一些这个核心用药商啊不管什么产品只要是核心的我们都能给争取下来这个折扣不用担心啊、当然呢、这次你们报完名之后呢调理呢也要求就是你们调理这个进程啊、嗯、效果呀都要公开化
3: 啊、
1: 包括治疗的方案你也要配合到位你才行啊、
3: 我知道了这个严格坚持调理公开调理数据这些要求我都没问题啊。
1: 那就行嗯。
3: 你看孩子现在给我安排的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调理我这个顽固性失眠的问题。
1: 啊失眠睡眠不好是吧
3: 失眠快10年了。
1: 嗯。
3: 你说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3: 然后白天头晕没劲儿、
1: 嗯、
3: 心慌、
1: 嗯、
3: 感觉这气不够用。
1: 嗯

0: 而且是干什么啊，都没兴趣，懒洋洋的这一天。
1: 嗯，
0: 对什么事都敏感还多疑。
1: 嗯，
0: 我也试过好多的方法。
1: 嗯，
0: 不瞒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沈老师，
1: 嗯，
0: 这精神病医院我都去了。
1: 嗯，
0: 这安眠药吧我吃了好几年。
1: 嗯，
0: 这药越吃越多，但是还是睡不着。
1: 嗯，
0: 你看我这病能参加不
1: 能？这个病属于元神上的问题，元神不足，心神不定。你别看你这些年说安眠药没少吃，甚至已经住到精神病院，那些药都是麻痹你神经的，你这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像这种情况属实要以不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为主啊，我们可以向厂家申请，没问题，
0: 哦，
1: 可以报名。但是能不能成为这300名当中其中一名我不敢说，现在这个名额这也就10来个名额了，咱们这个对名额把控的也非常的严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300个名额能够把中医的这个疗效啊作用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面前。你们要能够配合到位，要能执行到位啊。你比如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你得需要2到3个小周期。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3到2个小周期的调理用药之外呢，还有就是锻炼。你早晨要站桩，你晚上要打坐，这个看是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住。
0: 嗯，
1: 啊，收心敛神打坐啊，内观自己，只是感受呼吸放松，啊，把神游的这个意志给收回来。早晨站桩的时候运动锻炼是吧？抻抻筋，压压腿，跑一跑。晚上运动锻炼，啊，慢跑，跑完之后回来打坐，收心敛神。这个你要是能做到，你这个疾病恢复起来特别快。也很容易，你要做不到就难。
0: 嗯，那我知道了。
1: 你能不能做到？你要做到这块就可以。
0: 嗯，那我肯定能做到。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我希望我能通过审核。
1: 是，嗯，其实睡眠是大事儿，睡眠不解决，我跟你说，就等于这个人在慢性自杀，而且过后各种疾病都来。咱们不敢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失眠导致的，但是失眠可以导致所有的疾病。而且失眠是不断地在耗费你的这个精气神，当你油尽灯枯的时候，就是生命终止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能够去重视调理，我去支持你。支持呢，咱们从正确的方向去调理，从三宝精气神上去调理，去解决这个睡眠，很容易。你看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长期顽固性失眠，他为什么后期状态都很好呢？他们是怎么走向健康的呢？如何实现健康的呢？都是按照我们制定这个方向，就是不养精气神，
0: 嗯，
1: 希望你也能成为其中一份子。现在赶紧去报名吧，咱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报名的时间也不多了，剩下这最后2天了，好不好？
0: 哎，行，那我就赶紧报名，谢谢你，沈老师，
1: 不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沈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未缴满年限，如何办理退休一次性补收？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等养老金发放后可携带身份证至医保柜台核实具体缴费月数。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最低缴满240个月，未缴满年限可选择按月缴纳或退休一次性补缴，以办理医保退休工作人员核实数据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朝在处理完朋党争斗后，又面临着更严重的灾难，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4: 唐朝末期啊，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争吵，朝政是越来越混乱。唐宣宗虽然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到了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李璀、熹宗李宣都只会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一看皇帝这么昏庸，其他的皇室成员、官僚和地主就趁机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身上的税收是越来越重。再加上这几年天灾连绵不断，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反抗这条道路了。
5: 原来您上集说到的深重危机是农民起义啊。
4: 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府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100人发展到了3万人，坚持斗争了8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过了8年，驻守在桂林的800名兵士因为住房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房，他们就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从桂林向北进攻，一路打回到老家徐州，沿路上徐州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时，起义军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万人。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却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就更大了。
5: 皇帝如此昏庸残暴，这可怪不了百姓造反。
4: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导致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的农民为了逃避关税，就靠贩卖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呢。日子一久，这些人就结成了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就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那一年，蒲州地方有个盐贩首领叫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起义。 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了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就得到了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据这个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冤据呢，就是现在的

0: 山东菏泽曹县一带。
1: 黄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你别看黄巢就是个私盐贩子，但他从小读过书，又能够骑马射箭，算得上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黄巢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可他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他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这首诗听上去很有气势。
0: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会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他们接连攻下了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的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起义军交锋啊，自己的实力都被削弱了，因此是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了，那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宦官到齐州去见王仙芝，封他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就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1: 这不是向腐朽的唐王朝投降了吗？
0: 黄巢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给气坏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黄巢他们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啊？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是满脸流血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给赶跑了。
1: 好在他最终没有真的投降。
0: 但是经过了这番波折，黄巢已经不再信任王仙芝了，他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战死了。王仙芝失败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公推黄巢为王，又称为冲天大将军。
1: 现在黄巢成了全部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
0: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的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了大批的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了敌人的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方，于是他带兵南下。后来黄巢率军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了越州、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的700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起义军一直来到了广州。
1: 广州已经快到中国的最南端了。
0: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赶上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途拦击，结果他们被黄巢起义军逐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吓得高骈推说是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了。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了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儿，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各地将领接到了檄文，他们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熙宗吓得朝着大臣们是哭哭啼啼哟。
1: 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呢？早知道这样啊，为什么不对老百姓好一点？
0: 公元880年，

0: 皇朝带领6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起义军的队伍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皇朝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呢，是心惊胆战，哪儿还敢抵抗啊？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去喽。起义军攻下潼关之后，唐王朝惊慌失措，唐熙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
1: 哎呀，皇帝又跑路了，这次唐朝还能度过危机吗？
0: 我们下集啊，再接着慢慢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黄巢率领60万大军攻下潼关，把皇帝吓得跑到成都去了。后来呢？
2: 皇帝一跑啊，长安也就没人管了，官员全部都投降了。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的大轿在将士的

0: 簇拥下进入了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上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皇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啦。起义军将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过了几天，皇朝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起义军经过7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 啊，唐朝就这么灭亡了吗？
0: 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皇朝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留下兵来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的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了长安。很快，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皇朝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然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出城迎战，却被杀了个大败。最后皇朝只好撤出了长安。
1: 原来皇朝没能守住长安。
0: 后来皇朝带领起义军撤退到了河南，又遭到了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皇朝在攻打陈州失败之后，被官军追到泰山狼虎谷，最终战死了。
1: 我还以为皇朝可以推翻唐王朝，没想到唐朝又熬过了这一劫。
0: 这一劫可不是那么好过去的。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唐熙宗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扩大势力，争夺地盘，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节度使朱温。
1: 朱温就是从皇朝手下投降唐朝的那个家伙吗？
0: 哎，就是他。朱温呢，出身于贫苦家庭，却不思进取，从小就游手好闲。他家有3个兄弟，属他最凶恶最奸诈。皇朝起义以后，他参加了起义军，受到了皇朝的重用。到了起义军危急关头呢，他却看到了机会，带兵叛变，投靠了唐朝，为朝廷帮了大忙。唐熙宗给他高官厚禄，还赏给他一个名字叫全忠，派他去镇压起义军。
1: 哼，真是一个可恨的叛徒。
0: 皇朝从长安退到河南的时候，兵力还很强呢。有一次皇朝军攻打汴州，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帮朱温打败了起义军之后回到汴州。朱温假意献殷勤招待，大摆酒宴，趁李克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派兵把驿馆团团围住，想把李克用给杀死。李克用靠几个亲兵死命拼杀，这才突围逃走。打那时候起，李克用就跟朱温结下了冤仇。这两支割据力量一直互相攻击，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李克用只能保住河东地区。
1: 连帮助过自己的朋友都不放过，朱温真是小人。
0: 唐熙宗病死以后，他的弟弟唐昭宗李晔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但他们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后来宦官把唐昭宗软禁了起来，另立了新皇帝。这件事儿又给了野心勃勃的朱温一个好机会。朱温派出亲信偷偷地溜进长安，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崔胤有了朱温做后台，胆子也壮了，就发兵杀了宦官头目刘季树，迎接唐昭宗复位。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掉所有的宦官，这些宦官为了自保，就投靠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们一起把唐昭宗劫持到了凤翔。
1: 皇帝像个物件一样被这堆人抢来抢去的。
0: 崔胤见情况紧急，赶忙向朱温求救。朱温得到消息后，马上带兵进攻凤翔，他要李茂贞交

0: 出唐昭宗，李茂真兵力敌不过朱温，连连打败仗，朱温大军很快就把凤翔城包围了起来。最后城里的粮食断了，又碰上大雪天，士卒和百姓里面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李茂真被围在孤城里毫无出路，最后只好投降。朱温攻下凤翔后，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了长安。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上转到了朱温手里，唐昭宗的日子呀可就更不好过喽。
1: 朱温抢走唐昭宗是作何打算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吗？
0: 当然也是为了借着皇帝的名义独掌大权了。朱温掌权以后，杀了所有的宦官，还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他们离开长安的时候，朱温派人把长安的宫室、官府和民屋全部拆光，把拆下来的材料都运到洛阳去。他们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一起搬到洛阳去。长安百姓扶着老人，拖着孩子，在士兵的驱赶下赶路，一路上大家一面哭泣一面痛骂祸国殃民的叛贼朱温。唐昭宗到了洛阳，还想秘密召各地藩镇来救他，但是还没有派来救兵，朱温已经动手把唐昭宗给杀掉了。后来朱温另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做傀儡，也就是昭宣帝。
1: 朱温真是一个野心家，
0: 宦官完了，皇帝也完了，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儿，这批人最难对付了，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算了。有一个谋士叫李振，绰号叫做猫头鹰，因为考进士没考上，所以他非常痛恨朝臣。李振跟朱温说，这批人呐，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作什么什么清流，应该把他们都扔到浊流里去。朱温听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30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之后抛尸到黄河中。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叛徒朱温就成了梁太祖，至此统治了将近300年的唐朝就宣告结束了。
1: 没想到最终要了唐朝命的是朱温这样一个小人。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港澳通行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港澳通行证如何办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办理材料。一、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要提交户口本、出生证明或其他监护证明、监护人身份证。二、满16周岁的申请人要提交身份证。三、团队旅游类无需提供其他材料。探亲、商务、就业、就学等需提供与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二、收费情况。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60元，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二次有效签注每件30元，短期不超过1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80元，1年以上不含1年，2年以下含2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20元，2年以上3年以下不含3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60元，长期3年及3年以上多次有效签注每件240元。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古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跟杨赛花是表面热情，心里冷却。唐铁牛说：“你走了之后啊，我然后派车到你家，我去接你去。”杨赛花就回了家了。回到家中，他父亲病危，病危完了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杨赛花把他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这傻丫头就在家里边等着唐铁牛去接他。今天等，明天盼，盼完了日出，盼月落，一直等了多少个日子也不见唐铁牛到那去接。后来这杨赛花呀，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心想：郎君啊，你不来接我，我去看你，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有病了？所以杨赛花就到东京汴梁状元府里边来找唐铁牛。到这一找唐铁牛，才得到消息，听说唐铁牛跟阮英等人已经下洞庭湖了。这傻姑娘自个儿一个人就奔着洞庭湖来了，这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历尽艰辛，涉水登山。今天就这么巧，就这么寸，他雇了一辆蓝布围的小轿车，正跟唐铁牛走了个对面，恰恰又逢唐铁牛被擒。这傻姑娘一看唐铁牛被擒，她就急了，告诉那赶车的车把式：马上给我调转车头，追上那个骑马的。这车把式把这牲口绕过来之后，是马上边就加鞭，啪啪啪啪啪，这车随后就撵过来了。所以等龙老从马上跳下来之后，他这轿车也到跟前了。傻姑娘在龙老的面前一站：你把他给我放下，放下，你要不放下的话，我就砸死你。龙老一看，这是个什么人呢？啊，我觉得唐铁牛长得就够丑的了，感情还有跟唐铁牛长得一般丑的女人。龙老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这唐铁牛在旁边一正呗，就他手里不就正呗出去了。唐铁牛一正呗出去， 就看这位杨彩花由打脖子上一伸手，哗楞摘下了这对青铜链子锤，啪，这锤一抖了。你敢抓我郎君儿，我跟你没完。龙敖一听，什么？他郎君儿？哦，无怪乎他跟唐铁牛长得一个模样，感情唐铁牛是他的丈夫，这两口子。哎呦，龙敖心想，就冲这女人长得这模样，我相信人世上果然有月下老。要没有月下老，你说怎么能把这俩模样给拴在一块呢？啊，恐怕天底下地上头到处找到处寻都难寻这么一对儿 啊。龙敖说，你这个女人快给我躲开。我躲开，我把你得抓住。说着话往前一纵身，摆青铜链子锤照着龙敖，哗楞这一锤就砸过来了。龙敖赶紧一摆倭瓜锤往外招架，啪，使锤的都是大力气，力气小了降不住这样的兵器。这俩锤头这么一碰，龙敖就觉得膀事儿有点发麻，突的一下子哟。龙敖心想，这傻丫头好的劲头啊。龙敖略一迟钝的时候，就看他上边这锤打下来，底下链子锤唰一抖，横着就冲他腰就缠过来。龙敖赶紧往下撤步抽身，两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人这一动手，乒乓啊乒乓，他俩打上跟一般的兵器相碰不一样，刀剑相磕只是金属相击的声音，这两位锤头碰锤头是硬碰硬，在远

0: 出一听以为是铁匠炉打铁呢，叮个当个叮个烫烫。正这个功夫，一看顺着大道由打越州城的方向，很多宋军轰轰轰轰轰轰轰就拥过来。怎么回事啊？有的宋军真听到唐铁牛喊救命，说唐三将军被擒了，所以有一部分宋军奔着来营救唐铁牛。龙楼一看后边宋军上来了，看势不好，我不能跟他再次久战，所以龙楼把这一对倭寇锤烫烫烫烫烫磕开他的链子锤之后，他一转身就倒在岸边了。跟随他来的那几个随从人员此时刻都已经上了船了，跳板在那撂着呢，告诉二公子快上船。龙敖没等登跳板，在岸边拿起一蹬地，蹭的家伙一纵身就上了船了。那边把跳板一撤，直舟离岸，这船一下子就出去一丈多远，到水面上。龙敖站在船头，下了腰看了看岸上这杨赛花，心想这个女的好厉害，别看她是女的，她的本事比唐铁牛可高得多，今后我得记住他。这只船往洞庭湖方向游去了，很多宋军就过来了。唐铁牛一看宋军也来了，唐铁牛心里边也踏实了。哎呀，赛花呀，你怎么来了呢？唐铁牛刚一说赛花你怎么来了，就看杨赛花把这青铜链子锤一摆，照着唐铁牛脑袋上面刷就是一锤过来。唐铁牛见耶，赛花你怎么打我，我怎么不打你，我打你肉肉肉，就是几锤。唐铁牛左躲右闪，哎你停，你怎么打我。最后杨赛花把这锤停住了，我怎么打你啊，我这是想你，我这是恨你。唐铁牛心想，我的妈呀，感情他这是想我还是恨我，恨急了眼了，想急了就拿锤砸我。我说赛花，那你也不能拿锤砸我，别看我砸你，我这里边留着分寸的，你要躲不开我就把链子往回一顿，我带回来我就吓唬吓唬你。别介，咱们俩刚见面干嘛先吓唬呀，亲近还亲近不够呢。亲近我问你，你心里有我吗？嗯，你跟我怎么说的，你说让我回家之后你派轿去接我，我在家里边可真是像人们说的了，傻老婆等汉子一样，你也不往那儿去啊，我爹也死了，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多难过，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今儿个你是又被人家抓住了，你有了危难了，我把你又救了，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能认我吗？哎呀哎呀，赛花你听我说啊，不是说我把你忘了，实在是为君的我国事太忙啊啊，赛花呀，你知道这个国家的事情有多少件吗？大事挨小事，小事挨办的事，所以我办不完的公事啊啊，今天跟着到洞庭湖来征讨君山寨的这些贼寇。再话只要是一有闲空我就想着你，我无时无刻不再念叨你呀。再话啊，你我夫妻分手之后我是天天想夜夜盼，盼你盼得红了眼，想你想得眼欲穿呐、啊。红了眼不相见，眼欲穿难见面，今天见了面你拿那个锤就砸我，这对劲儿吗？唐铁牛怎么出了这么一篇的词儿啊，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歌曲的词儿。唐铁牛给杨赛花安上这套词儿，叨咕完了之后杨赛花一听，你刚才说的什么没听懂？嗯，我刚才就说我想你，真的郎君，真要是那么想我的话，那说明你还没变心，我哪能变心呢，我就一个心都给了你了。好，这个功夫宋军大伙都过来了，一看人家两口子见面在这谈情呢，大家伙在旁边站着，一看咱等会儿，咱先等会儿，哎，等人家两口子谈完了， 一看两口子谈完了，宋军才过来，三将军您受惊了。
1: 没什么，来进城。
0: 唐铁牛领着杨菜花跟着这些宋军就一起回到了越州城内。当他们回到越州城内的时候，这个时候君山寨上这些个龙家军都已经被打得溃散了，有的被捉了，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了。现在越州城内打扫战场，阮英等众位弟兄已经进入了越州衙门。有人禀报，在动乱之中，那郎武志啊被孟春达给生擒活捉，郎武志被绳捆索绑带上大堂。阮英吩咐先把这郎武志给我押起来。逃走了郎武祥，最后这谢武金跟阮英就说了，说现在越州城已经取下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攻打君山寨了。您打算怎么样子攻打君山呢？阮英就问着谢武金说，你在这个君山寨附近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你觉得我们从哪个方向打君山为好？谢武金就说这个君山寨，别看我跟着龙腾龙霄汉这么多年，君山寨上整个的布防我也知道的不多，我仅仅知道要想打君山寨必须先打龙口寨，从这里奔君山第一个地方就是龙口寨。
1: 哦，
0: 阮英说第一个地方是龙口寨，这龙口寨谁在那守着呢？谢武金说守龙口寨的是一位女将，是他们君山上的先锋官，叫童小娟，这个女子您可不能等闲视之。阮英说照这么说咱们得探一探龙口寨。对，您不探明白了不能打。阮英听到这里就冲唐铁牛说，唐三哥，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劳动你呀，这样的事情别人大概完不成。唐铁牛一听，对，
1: 孩儿啊，你三哥专门干那别人不爱干的事儿，要是探这君山龙口寨是不是得给我找个伴儿啊？就我一个人去不有点太孤单吗？
0: 阮英说，这样吧，我把花云平派着跟你去。
1: 行，那就这样。
0: 一说派花云平跟唐铁牛一起要探君山，唐铁牛摇打这就先出去了，把花云平叫到一边，两个人要商量商量怎么样子走这条路。这里呢阮英做一些事情的事后处理。一个是阮英拿出来200两银子让手下人等交给你狄小宝，又派了几个差人一块帮着狄小宝把老英雄狄三宝的灵柩由打这兴隆客店的旁边运往他的原籍仙桃镇。毕竟狄三宝是为了帮助小八义宋军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算是善后的扶恤工作吧。这件事情办完了之后，阮英呢就问谢武金说，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攻打君山呢？谢武金说，就像我本身的心愿来说，我愿意为民效劳，可是我跟我的母亲这两天商议了一下，我母亲的意思她想要回一趟湖北店，湖北店的乡民这些年来对她是多有关照，我母亲能活过来多多依赖这些好邻居，如今我这个儿子归了宗了，我母亲打算带着我回湖北店跟这些乡民们见见面，然后呢该感谢的对人家进行感谢，在那待一段时间再回来帮助您打君山。阮英说，这也行，就这样吧。于是谢武金跟洪玉珠母子两个人离开了越州城，奔那湖北店去。他们走了之后，阮英在越州城四城设防，布置宋军，提防君山寨到越州来偷袭。
1: 阮英和八千

0: 岁周景龙等人，他们又筹谋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这功夫单说唐铁牛，唐铁牛到略州城里边了，也有自己的住室了。他住的这个地方啊，跟陈清秋、杨赛花他们那个住室挨着，这是有意给他们安排的。杨赛花呢，对唐铁牛是一往情深，对唐铁牛的行为特别关注。唐铁牛回来之后，杨赛花主动过来就打听：“郎君啊，我问你，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唐铁牛说：“夫人呐，这未婚夫妇没有这么称道的，满营之中除了这二位，再没有第二份。由于他们老这么称道吧，大伙儿好像也听惯了，觉得他们要不这么称道，反而就不是他们俩了。”唐铁牛说：“夫人，元帅让我要上君山寨去探看他的龙口寨呀、啊，哎，不日就要走了，我跟华云平一块去。郎君，你要上那龙口寨探君山，我不放心，你跟你们那猴元帅说说，我跟你一块去行不行？”夫人，以后记住别叫猴元帅啊，那叫阮元帅。你别看我管他叫猴，这话要让他听着他不高兴。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别揭短。哎，好，我跟你去行不？你跟我去不行，因为你不是我们宋军营中人，你就在这好好等着我。哎，好嘞。唐铁牛跟华云平两个人商量好了，要探君山寨的话就得坐船去呀。两个人先出了越州城，来到洞庭湖的湖边，想找船，想雇一条船去。两个人呢还得化妆，穿便衣，暗带兵器。可是他们两个来到洞庭湖边一看，没有船。哎，他那您说这怪了，800里洞庭这是鱼米之乡，向来这个洞庭湖边上有的是船，怎么越州城附近没有船了呢？唐铁牛顺着湖边就往前走，两人走出去有几里路才看见有一条船，船上有一位船工坐在那船上正吃饭呢。唐铁牛过来就问，他说：“船工啊，我雇船走不走啊？”这船工就问：“您雇船上哪儿？”“我雇船上那龙口寨。”“啊，上龙口寨？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你怎么不去呢？我跟您说，甭说我不去，现在所有玩船的没有去龙口寨的，只要往君山方向走谁也不能干。为什么？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君山寨上的人被宋军给打败了，都撤走了，所有人家带来的船都收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这些玩船的人家都下了命令，告诉我们，跟你们说啊，宋军用你们的船一律不许给他们使，如果你们要载着宋军攻打君山寨，我告诉你们可没有好，我们信。您知怎么回事吗？这君山寨都是水军的，而且专门有3000水鬼兵，他要说给你找别扭，你就躲不开绕不开，在水底下不露面，一手拿着簪子，一手拿着锤子，你那船去了他梆梆两下就一个眼儿，船不等到地方就漏了，谁去？到那儿去把船给砸得进窟窿，像筛子底儿一样，灌满了，穿翻了，人也完了，玩命不干。多给钱不行吗？多给钱，多给钱能买来命吗？啊，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溜达了一天回来了，唐铁牛心想，万万没有想到啊，咱们两个探山想去，哎，没船。唐铁牛晚上回来之后坐在自己屋子里边就生闷气，正在生闷气的功夫，这杨赛花又过来了。郎君啊， 今儿个你出去一天干什么去了？夫人，我呀找船去了，没找着。怎么没找着呢？人家呀君山上的船都带走了，附近渔民的船呢都不敢去，谁也不愿意摆着我们上君山，人家说太危险，怕人家把船给凿漏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郎君，咱这地方叫什么嘞？越州。越州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师父跟我说过，我这越州啊可有熟人啊。当年您说有熟人怎么着？有熟人可以给你帮忙呗。郎君，这样吧，你不是找不着船吗？啊，咱找六匹马去。唐典就心想，我这夫人就是有时候缺点心眼儿。我船找不着，你找六匹马上那去怎么去啊？那都是水路。我说夫人哪，难怪你这么聪明，水路百船去不了，你想骑马去呀？那不都得淹死吗？什么骑马去，不是骑马去，是六匹马啊，让六匹马自个儿去，人不带着。不是六匹马，怎么个六匹马呀？郎君你不知道啊，我大师兄叫六匹马。唐铁牛一听，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你大师兄姓六叫匹马？不是，我大师兄的名字叫六匹马。他姓什么吧？他姓马，他叫马六匹马，没这名，四个字的。反正啊，我记住了，就是他一共是六匹马。哦，唐铁牛心里想，我明白了，可能他这个名字是用六个马字组成的。唐铁牛心想啊，我得找个明白人问问。唐铁牛一转身出去啊，他就找周景龙去了。见了周景龙跟他说，说兄弟，我那个傻媳妇跟我说啊，他这有个熟人叫六匹马，他姓马，有没有六匹马组成一个名字的？周景龙那是文状元呢。周景龙一听，三哥呀，你问问他是不是他叫马渡彪。哦，这马渡彪啊整个是六个马字组成的，两个马合在一起念渡，三匹马合在一起念彪。哦，可能是这么回事。我问问他，唐铁牛回来了，一见杨赛花，哎呀，我说夫人，你说这六匹马是不是他叫马渡彪呀？你认识他呀？嘿，唐铁牛心想，还是周景龙，人家有文化，人家一猜就猜出来了。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

0: 局老电影010-8410-9427。
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唐天牛回来了，一见杨赛花，哎呀，我说夫人，你说这6匹马是不是他叫马杜彪呀？你认识他呀？嘿，唐天牛心想，还是周景龙，人家有文化，人家一猜就猜出来了。我不认识他，刚打听来的。你说怎么着吧？郎君是这么回事儿。我师父啊跟我说过，说到了越州啊，我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就去找我这大师兄去。我这大师兄啊叫马杜彪。开始我记不住，我师父跟我说啊，你就记住是6匹马。所以我6匹马记住了，马杜彪我忘了。嗯，好脑子。我说夫人，你这个大师兄在越州城里干什么？我听说呀，他是管鱼的。唐天牛说管鱼的，哎，他是鱼行里边的头。
3: 哦，
2: 唐天牛说他怎么着？据说他的本事特别大，你要找着他呀，兴许他就能弄到船。唐天牛一听，心想也对，既是鱼行里边的头，肯定他手底下有不少的船。我如果通过人情面子从他的手里边要出一只船来，我和花云平两人就可以去探君山。好，就这么着了。二老婆子跟我走，明天咱们两口子一块上街找你大师兄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唐铁牛带着杨赛花就上街了，上街打听这越州城里边的鱼行。这越州城的鱼行感情有2-3个了。头一个鱼行一问，说没有这马杜彪，打听到第二个鱼行这儿，一问说您这里边有一个姓马的叫马杜彪的吗？鱼行把门的这位一听，您找我们马六爷。唐铁牛一听，这可能是官称，他可能是排行在6啊。对，找你们那马六爷是不是叫马杜彪吧？2匹马3匹马。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这是我见内，他认识。余杭的这位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天底下难找地下难寻，这两口子啊，难得找到这么一边高一边宽一边厚还模样差不多的。哦，请问您贵姓？我姓杨，叫杨赛花。你到里边见了他，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是他师妹，我要求见他。啊，好好好好，我到里边给您看看。就看这个人进去了，一会儿他就出来了。实在对不起二位，马六爷呀没在家，马六爷呀出去要账去了，估摸着得6-7天能回来啊。对不起，您请回吧。唐天牛一看杨赛花，你看看，想找你大师兄来拜访不遇，走吧。二位转身尬悠尬悠往回就走，两人往回走，走出来老远了，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哎，您站住！”唐天牛一听，哎，怎么回事？一看鱼行里面那个报事的就跑上来。二位，二位，别走，别走，别走！这个马六爷呀，他回来了。他说请您快点回去。唐铁牛一听，他妈的，这是跟我装蒜！刚才这马六爷他也没走，他用这句话把我们两口子给搪塞一下。我们转身出来，准是这马六爷跟他见了面了。一听说我老婆来了，特意告诉他要见，所以才撵来了。好。那咱们再回去瞧瞧， 这两口

0: 子转身就又回来了，转身回来走进余杭这个院子，就看有一个人由里往外就迎出来。这人有40多岁年纪，看来体魄健壮，这个大高个，几步走出来之后，赛花在哪儿呢？谁是赛花？杨赛花先过来了。
1: 我，你是六匹马吗？
0: 是呵呵，你就是赛花师妹。
1: 对，就是我。
0: 师妹，我早就听说你这个名字，师父对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嘱咐过，要是一见到你，一定要对你多加关照。我始终也不知道你在哪，没想到今天你找上门来了。师妹，快点往里边请。
1: 等会儿，我给你指引指引。这个是我的郎君。您是？他叫唐铁牛。唐铁牛说，对，我是宋营中的唐都尉三将军。
0: 好，快点里边请，里边请。说话间，马都彪就把他们夫妻两个人让到屋子里边坐下，吩咐手下人摆茶。把茶献上来之后，这马都彪就说了，师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找你有事儿。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现在不是那洞庭湖金山寨都不让往里进船了吗？我们想要上里边探山，没船，你能不能给找条船？
0: 马杜彪说，找船这可太难了。
1: 杨赛花说，怎么太难了呢？
0: 马杜彪说，师妹，您有所不知啊，金山寨上这些个龙家军有打越州城撤走之后留下话了，谁的渔船要赶上君山，就让他有去无回呀。君山寨周围是秘密设防，人家是怕宋军进犯，所以所有的杂乱船只一律不准靠近，不等你靠近就得把那船给你弄翻。要说嘛，船咱们有的是，我这个余杭有100几十只船，可是尽管我有这么多船，我这个船靠不了人家君山的钱啊，这个事儿不好办呐。
1: 杨赛花一听，你说还有别的辙没有吧？
0: 这个事儿想想办法啊。
1: 大师兄啊，咱师父跟我说，要是见了你之后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求你，你是准能帮忙。今儿个我是头一回跟你见面，头一回求你，你这忙就没帮上。行了，赶明见了咱师父啊，我就告诉他，我这大师兄啊实际上也不怎么样，也没有什么真本事，另外他也不想给我帮忙。
0: 哎，我说师妹，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先别着急，咱慢慢商量不行吗？
1: 咱们商量，你能带着我郎君上君山吗？
0: 马豆彪一听，怎么一口一个郎君，一口一个郎君，我听这么别扭。师妹啊，是这么回事，说句实在话呀，非要上君山吗？
1: 当然了，我郎君要上君山看那个什么来，他那您说对，龙腾龙啸汉，他的那个君山的军事情况，就是啊。
0: 马都彪说，你要非去不可的话，我陪你们去一趟吧。
1: 唐铁牛一听，哎呦，大师兄，您陪我们去一趟，那您去，他们就不能把您的船给弄翻吗？
0: 马都彪说，唯独我去，我这船翻不了。
1: 那为什么呢？
0: 唐三将军，咱们呢有这层关系，所以我就不用蒙骗着你，我跟你把话说开，我跟龙腾龙霄汉呢还有点交往。
1: 你是他外围据点的，你们是一世。
0: 不，我可不是他那山寨里的人。怎么回事呢？当初这龙腾龙霄汉还没有当君山寨的总寨主的时候，在越州这一带活动，那个时候他就是江洋大

府中缉拿他。有一回呀，这龙腾龙霄汉被官府中追得他无处藏身。那阵我在这个越州城里边开了一座店房，他就跑到我这店里来。跑到我这店里来之后，跟我就说求我帮忙。我当时呢一看这个龙腾龙霄汉是条汉子，我说行，我就到了后院，我们做饭的大锅，我把大锅就拔下来了，我就让他蹲到那锅底下，把那锅油做上了。他在那锅腔子里边躲过了那场搜查，躲过去之后我让他出来了。这龙腾龙霄汉对我此举感恩戴德，终生不忘，够江湖义气。后来这龙腾在君山寨当了头把金交椅总瓢把子了，还忘不了我。一般来说上君山寨去的船都得经过详细盘查，龙腾龙霄汉呢由于跟我以往这种交情，我对他算有一段救命之恩，所以他跟我说我的船可以畅通无阻，但必须我亲自去。我呢觉得龙腾这样的人我也不便得罪，经常打了点好鱼鲜鱼，我装到这鱼篓里边给他送上君山。龙腾龙霄汉每次对我送去的鱼都是高价收买，我不要钱还不行，就这么一个人。现在他跟宋军为敌，双方起了战事了，最近呢我也不忘的给他送鱼了，我怕招惹来是非。既然今天你们来了呢，那么师妹第一回向师兄提出来帮忙，如你所说这个忙我要不帮，将来见了我的师父我也没法交代，所以呢我就自己走一趟送你们上君山，这还不行吗？唐铁牛一听，哎呀，要照那么说那恐怕是万无一失了。不过请问，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师兄妹的师父是谁呀？啊？马都彪说，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能跟你说，我们俩的师父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您出师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到在江湖上不准报师父的字号，一旦要报了我师父知道就得给我们立规矩，言外之意就得把我们暴揍一顿。唐点睛一听，你看看什么人都有，有的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名，你看你们的师父吧还怕露名，甭问，这一定是一位武林高手啊，高到一定程度就不愿意露名了。哎，反正说我们的师父是个有个性的人。嗯，那行了，那我先谢谢您。请问咱们什么时候上君山？马都彪说，要想去的话咱白天不能走，现在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边逗留片刻，我请你们吃一顿饭，然后定更天之前咱们从这里出发。唐鼎牛说，那就不必了，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位呢，那是我兄弟叫花云亭，我们两个一起去，现在我就回去，我把我兄弟带了来，晚上咱们一起走。马都彪说，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这么定准了。当下唐铁牛和杨赛花两个人由打马都彪这儿告辞，出了他的余杭，就回到了衙门。回到了越州的衙门里边之后，唐铁牛向阮英周景龙禀报了一下他见到马都彪的情况，然后呢就告诉花云平做好准备。花云平做好了出发准备，跟唐铁牛两个人等到定更天没到，这才又到在余杭这儿。进了余杭之后，马都彪早已经准备好了。马都彪说，咱们马上就行动，来呀，把准备的那两篓鱼给我搬到船上去。马都彪让手下的余杭伙计把他准备的那两篓鱼就搬运到船上去，然后呢马都彪跟唐铁牛花云平两个人就来到了洞庭湖的岸边。马都彪让伙计们回去，这阵马都彪换了一身紧身衣靠，足下蹬了一双薄底的靴子，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马都彪是这样，你们两个

0: 完了，把这船舱盖啪啪啪打开之后，两个人一俯身就进了船舱了。这功夫马杜彪走上船来，把这个船舱盖啪又盖好，然后把船跳往下一撤，马杜彪自己一个人摆船，支舟离岸，船钩一直吹，把这船钩往船上一放，然后荡桨摇橹，就奔着洞庭君山龙口寨的方向划过来。唐铁牛跟华云平两个人在这船舱里边蹲着，是一片漆黑呀，因为外边也是晚上，这里边就更黑了。唐铁牛说：“华云平啊，看来这个探山这活也不怎么样啊，在这个船舱里边捂着，我觉得有点热，咱们应该上外边透透风。”华云平说：“别去，三哥，人家说了，你一透风别出事儿。”哎，一会儿唐铁牛这就放了汗了。
1: 船头上的马杜彪摇着船橹往前行进，正走着，离着龙口寨距离不远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看有一艘大战船由打旁边斜着就游过来，有人站在船头喊了一声：“哎，那是谁的船？要上哪去？”马杜彪是一不慌二不忙，摇着船橹站在船头上就回答了一句：“我是马杜彪。”“哟，马六爷，好久不见了啊，您怎么着，又给我们头送鱼去吗？”“对了，这段时间出了趟门，要账去了，所以刚回来。听说这越州闹得挺热闹。”“越州怎么热闹？也当不了我跟你们头的交情啊。啊，这弄了两篓鲜鱼，准备送给龙寨主让他尝尝，怎么着，过来查查我的船吧。”
0: 说话之间，这大船就跟马杜彪这个船靠近了。
1: 那条大船行进速度就减慢了。船头上站的这个人倒把这手往船上一看：“马六爷，您这船上带的有宋军的奸细吗？”“我这船上啊，哈哈，跟您说多了没带，就带了俩呀。”
2: 唐铁牛在船舱里边一听，他奶奶的，他把咱俩给卖了。
1: 一说这句话，船头上的人一听：“怎么，您带了俩？那可不，带两个宋军的奸细到山上也算是进见礼呀。啊，能吗？哈哈哈哈，我要是带着宋军的奸细，你说这龙寨主要查出来，我们俩这交情不就掰了吗？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呢在此巡逻，公事公办，所有的船只都该查查，你们就请过来吧。啊，查查，查完了放心，尽管我是马杜彪，但是现在非常时期，也得加点小心啊。”啪，
0: 说这话，马杜彪一猫腰把这船舱盖打开一声：“
1: 过来瞧瞧，瞧瞧，瞧瞧，瞧瞧。”船头上站的这个人一看：“哎，马六爷，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您的船我们还能查吗？啊，别人带奸细，马六爷的船不能带奸细。马六爷，回见啊，常来玩啊。不查了，不查了，我可就上山了，随便，随便，随便。”
0: 这条大船过去了，唐铁牛在这个船舱里边的蹲着，一听，嘿，这马杜彪有两下子啊，故意让他来搜这个船，结果他就不搜了，应付得非常自如。嗯，高人。
1: 大船过去之后，马杜彪把这船舱本啪又扣上，马杜彪摇着这个船就来到了龙口寨的岸边。倒在龙口寨的岸边，马杜彪把船橹一停，把这两篓鲜鱼先搬到岸上，然后把这船舱板打开，啪啪啪起开之后：“二位请出来吧。”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又打船舱里边就出来了。“
2: 谢谢您。”“
1: 先别谢，你们二位得多加小心，
0: 这就是龙口。

0: 待在岸边了，上岸之后是怎么个情况？我现在可一无所知啊！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你们上去之后，处处都得留神，万一要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可救不了你们，我只能负责把你们运过来，我还能把你们再带回去。咱们定个时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唐点牛说：“这样吧，现在是什么时间？”我估摸着也就是定更天以后吧，三更天以后，啊，四更天以前，我们两个就回来。咱们在哪见面？马多彪说还在这个地方。我这个船呢，把你们送上岸之后，我不能在这停着。我把这两篓鱼放在这儿，待会儿我得告诉他们山上的喽啰兵，把这个鱼送交给龙腾，然后我摆着船就走了。我在这湖面上转悠一阵儿。我估摸着三更天以后我再回来，这个地方记准，瞧见没有？那儿有一块大礁石，那边也有块一人高的大礁石。你们要来了，如果发现我的船还没到，你们就在礁石旁边引住身形藏起来，别被人家发现。如果我的船已经在这儿了，你们到这之后就直接上船，我接你们回去。如果说我的船到这儿，我久等你们还不来，一直等到四更天过，天将破晓，你们还没回来，这怎么办？那你就别等了。如果那样的话，十有八九我们哥俩那就算为国捐躯了。真要那样，你把船摆回去，到在我们阮元帅那儿，你就给送个信儿，你说唐铁牛、花云平、探山寨为国献出了生命，让他们给我摆上一个灵牌祭奠祭奠。哎，唐三将军，咱别说那个丧气的话，这都没准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嗨，现在呀，我祝你们一帆风顺，是得胜而回。好嘞，借您的金言。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上岸之后，顺着山路就往
1: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和花云平两个人 夜探君。

0: 山龙口寨。当他们走进了龙口寨先锋营驻地的时候，这唐铁牛在前边，花云平在后头。突然间，唐铁牛这一腿就趟到人家那个半腿绳上。这个半腿绳跟别的半腿绳还不一样，这绳子上面带铃铛，只要你一趟上，铃铛就响，铃铛一响，人家那人就出来。唐铁牛在前面这一腿趟上，趟了，铃铛一响，唐铁牛喊了一声：“哎呀，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个绷腿绳这么一绷他，唐铁牛啪往前一个前滚翻，又叫咕噜毛，他咕噜就一个跟头，他咕噜过去之后，唐铁牛俩手一扑地，他想起来，没等他起来，旁边呼啦就过来七八个人。原来人家这个地方设的有绷腿绳，有罩人网，还有炫人坑，你趟到哪上边都得生擒活捉。绷腿绳两头都设有埋伏的君山寨龙家军的喽啰兵，这喽啰兵这六七位手里边都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那钩杆子，一丈多长，头前像钩镰枪一样一个倒钩。唐铁牛这么一趟，铃铛响了，扑通，这一个跟头刚要起来，六七个钩杆子过来，啪，一起就勾住他。有的勾住这里，有的勾住这里，有的勾住这里，好家伙，所有的关键部位全给勾住了。唐铁牛想动都动不了了。本来唐爷就是五短身材，胳膊腿比正常人少三分之一差不多。唐铁牛再想正位，正位不动，大伙往这边一拽，绑，说了一声绑，旁边专门有绑人的过来之后，蹬出绳子来，把唐铁牛就给捆上了。唐铁牛就被绑被捆上，这一瞬间他还没忘了花云平呢，他喊了一嗓子：“哎，活家扯话！”他那意思告诉花云平，你跑啊，咱们来了俩人，别让人家都抓住，都抓住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咱是来探君山来的，咱要是一来没消息，元帅不得挂着吧？再者说了，我绑上我就倒了霉了。云平啊，你快逃吧。话虽这么说呀，那花云平能走吗？唐三哥被绑了，他转身就跑了，那叫小八义吗？那是磕头拜把兄弟的义气哪儿去了？花云平一看唐铁牛被绑上了，花云平在旁边心中暗想：我得想办法打救我的唐三哥呀。但是花云平这阵不能纵身往上冲，冲上去他不知道人家附近埋伏着多少人，如果被人家包围了，花云平也跑不了。花云平想啊，我自己就得在暗处引住身形，看他们把我唐三哥押送到哪里去。我找准了这个押送的地方，等他们不留神的时候，我斩杀死看他的人，然后把唐三哥救走。花云平这么想的，所以唐铁牛一被绑的时候，这阵花云平一纵身，又打旁边的纵的一棵树上去，在树上轻轻地扒树枝，透过树叶缝往下瞧，看唐铁牛怎么办。唐铁牛被绑上之后，就听那喽啰兵喊了一声：“中军，我们抓住一个。”也说抓住一个，由打那边来了一个中军。这中军往这一走啊，花云平在树上瞅着一愣：“呀，这中军还不是男的，是个女的。”哦，女中军。唐铁牛呢离着近呢，他看得明白，他一瞧走到跟前的这个女中军，唐铁牛把这蛤蟆嘴一咧：“呀，嘿，是你呀？谁呀？”“刘喜灵。”唐铁牛一看见刘喜灵，在他的心灵深处又萌生出了一丝希望。 唐铁牛想，嘿，一转眼的功夫，他跑这里边当上中军了。
1: 刘喜灵几步走到唐铁牛的跟前，开始刘喜灵一看唐铁牛，也是一愣：“
2: 呀，你来了啊？”“
3: 对，嘿，我来了，我想看看你。”“
1: 你看我干什么？啊？”“
3: 我想有话跟你说。”“
1: 有话跟我说什么？”“
3: 当面不能说，咱背地儿再讲。”“
1: 呸，我跟你没什么话讲。来啊，把他给我押走。”“是。”两旁边喽啰兵过来押着唐铁牛顺着山路就要往前走，刚想走还没等走，就听远处有人又说话：“谁啊？把谁抓住了？”这个功夫刘喜灵转身往远处一瞧，由打远处往近处摇摇晃晃的来了两盏灯笼，走近一瞧，在灯笼后边跟着十几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刘喜灵认识，正是这洞庭湖君山寨大寨主龙腾龙霄汉的二儿子龙敖。这龙敖是全山寨巡山，今天晚上恰巧就巡到这个部位了。龙敖巡到这里一瞧，远处吵吵嚷嚷的说抓住人了，所以龙敖就过来问了一句：“把谁抓住了？”刘喜灵一看，这是人家君山寨总寨主的二儿子，虽然说在君山里边这个龙敖没有什么明确的职务，但是总寨主的二儿子就这种亲属关系，那比什么职务都重要。所以刘喜灵走两步到跟前：“
0: 哦，龙少爷，是这么回事，抓了一个奸细。”“
1: 谁啊？”“
0: 您看看，就是他。”
1: 龙敖走到近前一看，是唐铁牛。这龙敖气就不打一处来。宋军攻打越州的时候，龙敖曾经在越州城里边差点没把唐铁牛给活擒了，碰上杨赛花了，把唐铁牛给救走了。现在他回到君山寨了，唐铁牛主动给送上门来，而且又被给抓住了，你说他能饶得了他吗？唐铁牛，没想到你也能有今天呐！啊，怎么你上这儿来送死来了？
3: 不是，我到这儿来瞧瞧，阎王爷给你们下请帖了，我打算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去。
1: 嘿，瞎子，如今身遭绑绳，你这嘴还不示弱啊？好，你不说阎王爷给我们下请帖了吗？我今天先把你带到我们的总山寨，到我们总山寨之后，我先把你给交代了。来啊，把他给我带走。
0: 他一说这句话，刘喜灵一听：“慢着，二少爷，你要把他带到总寨去。”“
1: 对啊，我把他带到总寨去。”“
0: 二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
1: 说。”“
0: 二少爷，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这个地方是龙口寨，这是先锋营管辖的地面。先锋营当然了，就是我们的先锋官童小娟，他管着。我呢，受童先锋的派遣，在这一带巡山瞭哨。我是在巡山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唐铁牛，把他抓住了。怎么着，我得把他带着见见我们那位童先锋啊。我们童先锋看完了他之后，我再告诉他总寨要这个人，然后给您送去，您看如何？”“
1: 怎么，总寨要个人还得经过你们这先锋允许吗？啊？”“
3: 我说你这个人脑子里边谁大谁小都搞不清楚，怎么当这中军呢？啊？
1: 总寨要人就是总寨要人，我就直接把他带走。”“
3: 您要把他直接带走，我要见了先锋，童先锋问我的话，我没法回答呀。”“
1: 有什么没法回答的？你就跟他说，你就说，二公子龙偶把这唐天牛带走了。”“
3: 哎呦，我要那么一说，二公子啊，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啊？

0: 佟小娟不就是龙口镇一个先锋吗？他还能把二公子怎么样吗？嗯？话刚说到这里，就听在他身后边有人说了一句话：“这是谁呀？啊？口出狂言。”说完这句话之后，龙眸一转身往旁边一瞧，一看有打他身后顺山路来了一个人，头前有两个女喽啰挑着灯笼，在灯光映照之下，看走来这个人正是龙口寨的先锋官佟小娟。唐铁牛一瞧，
1: 耶，这人长得好漂亮。一看这个佟小娟头上梳着一个燕尾髻，
0: 迎顶门挑一朵素珠银花，是个双蝴蝶。这双蝴蝶随着姑娘的走动，这走一走颤一颤，不走她还颤。身上穿着一身翠绿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一条丝织锦带，闪配着一个翠绿色的斗篷，掐边绣的是三蓝牡丹花，足下穿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的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有一朵红绒球。就看他身背后背着一对梅花双戟。这个女子长得这个脸盘是上宽下窄的漫长脸，又叫瓜子脸，两道眉毛如同新月，一双眼睛犹如秋水，高高的鼻梁是准头端正，朱红口薄厚适宜。这个姑娘长得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两个眉毛眉攒的当中间有一个高粱粒大小的朱砂红痣。这个朱砂红痣长得是太漂亮了，起上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你乍一看好像是印度女郎。这姑娘在那一站呢，唐铁牛一瞧，
1: 耶，我认识。唐铁牛心想，想当初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姑娘背着一个傻子，自称是背着丈夫找丈夫，就是她。她曾经救过我，我曾经给她过钱，如今老长时间没见，她怎么跑到这洞庭湖君山寨当了先锋官了？这可真是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唐铁牛心想，我跟她套套近乎，哎，大概她也未必能想起来我。我说，这位女先锋，您行行好吧，能不能把我给放了啊？我倒是并无恶意。
0: 就看这佟小娟来到唐铁牛跟前，先看了一眼他，少说废话，二公子，刚才我听您说怎么着，我这先锋营领地之内捉住的这个密探还必须送到您的总寨上去，这是您说的吗？
2: 啊，是啊，总寨需要知道这个密探的来意。
0: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设我这个先锋营在这还有什么用呢？啊，
2: 那当然了，
0: 你这个先锋营是在前沿阵地。
2: 对呀，
0: 前沿阵地我们抓住了奸细，未经我们审问你就直接带到总寨，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总寨主的意思啊？
2: 这也有我的意思，也有总寨主的意思。
0: 您把话说清楚，到底是谁的意思？如果要是总寨主的意思，就请你回去让总寨主亲自到这来一趟，如果说他想把这个人带走，我就让他把他带走，如果不是总寨主的意思，就是您的意思，说不了讲不起，您说了不算，这块地方我说了算。
1: 哟，这龙猫一听，这佟小娟好厉害呀！啊，你敢跟二公子说这个？
0: 龙猫这个脸当时就沉下来了。
2: 佟小娟，你放明白点，充其量 你不过就是一个先锋。
0: 是，
1: 二公子，我是个先锋，还是受总寨主的委派管辖这一片领地呢？您充其量是什么呀？仅不过就是一个二公子。二公子管哪块啊？我看就管你们家那块就行了，何必这样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来呀，把他给我带走，带到我的先锋营里边，我先审问。说到这儿，童小娟啪一转身，把这斗篷一甩走了。童小娟转身这一走，这刘喜灵二话没说，压着他，压着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唐铁牛心想，还行，要把我压到他那儿去呀、啊，还是有商量。唐铁牛随后跟着奔先锋营这儿就走，把这个龙老给晾这儿了。龙老老半天没有言语。
2: 好，童小娟，你瞧不起我，咱们走着瞧。
1: 一转身，龙老也走了。这儿，童小娟回到自己先锋营的屋内，进了屋子，童小娟一拍桌案：“来呀，把那个人给我推进来。”这功夫，唐铁牛就被推进来了，在这一站，
3: 推进我来怎么着？我是大宋营里边来的唐三将军唐铁牛，说吧，既已被你们捉住，要杀项上有头，要吃肉张口，喝血就找盆街。唐铁牛要是向你们说一个求饶，那就不算磨盘山大寨主。
1: 这位唐三爷一说呀，公司两面的事全敛乎起来。这功夫就看童小娟站起身来，几步走到唐铁牛的近前。我问你，你是不是在东京汴梁待过？
3: 对，我不但在东京汴梁待过，而且我在东京汴梁城门洞那个地方我还救过一个人，那个人长得那模样我瞅着跟你是一模一样。
1: 唐铁牛故意把这话一说，童小娟一听，
2: 哦，闹了半天是您。来呀，把绑绳松开。
1: 马上传命令给唐铁牛，把绑绳松开。唐铁牛绑绳被松开之后，唐铁牛一报案，哎呦，这位女先锋，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我一说出这句话来你还记着我呢。
0: 看座，您先请坐下。
1: 唐铁牛奔一蹦坐那椅子上，腿短，坐在椅子上俩腿悬着。
0: 哎，唐三将军，实不相瞒呐，我今天跟您一见面我就瞅着您面熟，但是我没敢认，经您这么一说我就确认是您当初救了我。
1: 俗话讲啊，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您对我应该说那是救命之恩。当初您给了我一部分银子，正因为我有您给的银子，所以我才能够来到君山寨当这个女先锋。要没有您给我这银子钱，我现在说不定干什么呢。唐三将军，这可真是千里有缘，我们来相会。今天在这里跟您见了面了，我怎么能把您捆绑起来，把恩人当仇人待呢？所以我把绑绳给您松开了。我问您，您到这儿来是刺探君山来了吗？
3: 童先生，这话怎么说呢？我要说不是来刺探君山，我是当着你的面说谎。我要说真正是刺探君山，恐怕你就不能饶恕我。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六轴碰山根，实打实的性格。跟您说吧，我就是来刺探君山的。双方交战，各派奸细，这是军事当中的常规。我来刺探君山， 没小心让你给抓住了。

0: 见您把绑绳给我松开了，我也知道，各位其主，你是为这君山寨的寨主效力的，你把绑绳能够松开，但是你不能把我放走。绑绳能松开，给我一个座位，我就感恩戴德了。这说明您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我谭铁牛佩服。我实话都跟你说了，是此丹君山来的，如何发落？听从尊便，怎么着都行。哎呀，唐三将军，您可真是个实在人呐！我这一问你，你就实话实说了。尽管如此，我绝不能恩将仇报。唐三将军，这样吧，今天如果我把你送到总山寨，见到龙腾龙霄汉龙大寨主，大概你的命就没了，那就等于我给你送死了。我不能这么做，毕竟您对我有过救命之恩。好吧，我跟您说，今天我把您放了，我把您放了之后，您可别再来了。如果今天我把您放了，过了几天您又来到君山寨，再被我捉住，那我可就公事公办了，别怪我无情无义。佟宪法，你今天真要把我放了？对，我是想要把你放了。别，佟宪法，你把我放了我也不能走啊。啊，用句粗话说，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当然咱们两个不能说是好朋友，毕竟过去有过一面之识。那么今天你非常仗义的把我放了，我得为你想啊。如果你们山上的寨主来了，一问你说抓住那奸细哪儿去了，你说把我给放了，这不把你的饭碗子给砸了吗？那你的寨主能饶得了你吗？对你不得制裁吗？啊，我唐铁牛生性就这性格，宁叫一人担，不让二人寒。哎，既然已经是被你捉住，你们山上的人又都知道了，刚才那二公子也都明白这件事了，我就不给你再引来麻烦。行，我唐铁牛情愿在这儿见你们总寨主，如果他要把我杀了，我视死如归，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

0: 时接着听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他一说这话，童小娟微微一笑。
2: 唐三将军，您可真是响当当七尺男子躯，您这一番言辞使我非常敬佩，越是这样嘛，我越是要把您放了。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报大寨主到。
3: 外边一说大寨主到，唐铁牛一听完了，
2: 唐铁牛刚才说那番话呀，那叫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唐铁牛心想，我越这么说他越得把我放了，他就这么一个人，仗义女侠，他非放过不可。可是一听外边大寨主到，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早不来晚不来，咱这个时候来了，这时候他一来，想放也放不了了，我老唐要玩完。这个功夫，童小娟站起身来，一指刘喜灵，你过来，把他押到你那屋去，你把他好好看管，就听我的命令，谁说话你也别听啊！哎，刘喜灵过来一扯唐铁牛，出了屋，奔他自己那屋中去了。这儿呢，童小娟站起身来，往外迎接，一看又打外边走进来两个人，为首这两人谁呢？走在前边一点的，就是君山寨总寨主龙腾龙霄汉，号称踏浪三千里。跟在他身后的是现在君山寨的副总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原来呀，在太师府里边藏君山那些被打的溃散的那些残部都聚到这儿来了，盖世英现在是副总寨主。这两个人往里边一走，童小娟走两步到跟前，先给两位寨主施礼，施礼之后引着两位寨主走进自己的入室，请他们上座。童小娟在旁边打了一个陪座。童小娟看了看龙腾龙霄汉，龙寨主，今天晚上您大驾光临，不知道有何指教呢？龙腾龙霄汉对童小娟看起来是颇为器重，因为他对童小娟说话呢比较客气。小娟呐，刚才我听龙敖说，你这先锋营管区之内抓住了一个送营来的密探，是吗？
3: 哦，您问这事儿啊？是啊，是抓住一个，
2: 叫唐铁牛。
3: 对，没错。
2: 此人现在何处啊？
3: 您问这个人呐，您问他干什么呀？
2: 哦，刚才龙敖倒在山上跟我说了，说有一个密探被你抓住了，他想把他带去给我看看，说你阻拦着不让他带。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特意到这儿来核对一下是否真有此事。
3: 真有这事儿，总寨主，跟您说吧，刚才二少爷到这儿了，他说的那个话实在有点让我过意不去了，所以呢，我就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大概二少爷有点嗔心了吧，回去到您的面前去告了我一状，所以搬动您的大驾来到我这儿了，是这意思吗？
2: 哎，小娟，你误会了，他跟我说了，倒并没告你的状，你跟他说什么他也没有向我学说，
3: 是吗？真要这样的话，那说明二少爷还是个大度之人。您说要把这唐铁牛带给您看看呢？
2: 啊，我想要看看，我要审问审问他，他到这里意欲何为。
3: 总寨主啊，您来晚了。
2: 我怎么来晚了？
3: 这个人呢，我把他放了。
2: 啊？你怎么把他放了呢？
3: 总寨主，您别生气啊，您听我说。
2: 说到这儿，从小娟就站起身来了，

0: 就那种。老百姓通常有句俗话，我们山上也信奉这么一个规则，这就叫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我童小娟之所以今天来到了君山寨，能在龙口寨当了这么一个先锋官，与这个唐铁牛有很大的关系呀。是吗？您别着急，我不是宋英的奸细。当初我在东京汴梁曾经有过十分困难危机的时刻，在那个时候是唐铁牛对我解囊相赠，给了我一些银子，正因为他给了我那些银子，所以才能使我长途跋涉来到洞庭湖畔。要没有他周济我那笔钱，我就到不了君山寨附近，我也就上不了君山。今天我已经成为君山寨龙口寨的先锋官了，我应该感谢唐铁牛当初对我的接济。可是现如今唐铁牛作为宋营的密探倒在我的君山寨来了，被我捉住了。寨主啊，您说我得怎么办呢？我把他送交给您，您肯定不能饶恕他，弄不好就能把他杀了，那么我也把他杀了，我觉得这都不行，这样做都是恩将仇报。唉，我为了报答他对我的这片接济之情，也可以叫做救命之恩，所以我擅自决定把这唐铁牛就放回去了。但是我跟他说的好，我说唐铁牛，你回去可是回去，你再不许来了，如果你要再来再被我捉住，那我就不饶你了，因为你的恩情我已经报答完毕。当然我这个举动违反了山规，总寨主您听了之后也一定会生气的。这一切我都想到了，可是我觉得我不这么做我就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呐。因此上我就贸然的把他放走了。寨主，既然今天您来了，我愿意领受寨主给我的一切惩罚，杀剐存留，哪怕是把我赶出君山寨我都接受。寨主，我听您的吩咐，您说吧。童小娟说完这句话站着不动，龙腾龙霄汉一听，小娟，你这个事情办得可有点太唐突莽撞了。是啊，我想过我不该这么做，但是我不能恩将仇报啊。绿林中江湖上不都是讲一个义字吗？你们男人尚如此，更何况我是一个女流呢。石英，你说呢？他问这金翅大鹏盖世英，这盖世英就是一个特讲义气的人。盖世英一听，在旁边一挑大拇哥，做得好，这才叫巾帼英雄。有盖世英这么一煽呼，这龙腾龙霄汉一听，好，既然如此，小娟，我也不责怪你啊，我也不按山规处置你，做了吗？那就是做了，也是出自一个义字，报答救命之恩，情有可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以后可别老这么做了啊！老这么做，那我们跟宋英交战，那就非败在他们手下不可啊！人已经放走了，那我们也就不在这坐着了，改日再来。石英啊，咱俩走吧。海平说好了。这二位一前一后溜溜达达又出去了，童小娟随后往外送，一直把他们送出去之后，童小娟这才转身回来，把刘喜玲叫来，告诉刘喜玲，你呀 马上把这唐铁牛给我送出去，送到岸边，问问他有船没有，没有船的话派一只船把他送回宋营。刘喜龄一听，
1: 是。
0: 这刘喜龄转身又回到自己的住室，当刘喜龄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室时候，又打他那房上噌跳起一个人来，谁呀？花云平。花云平一直在暗地跟踪啊，他担心唐铁牛被人家捉住之后生死存亡，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即使等刘喜龄领了命令回到这屋中，准备要把唐铁牛放了的时候，这花云平才蹦起来。花云平往屋子里边一走，把刘喜龄吓了一跳，哟，怎么又出来一个呀？
2: 唐铁牛说，实不相瞒，我们来的是俩，抓住一个，还有一个在外边转悠着呢，那叫游动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怎么办？
2: 这个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放了得了。
1: 好吧，我说唐三将军，你知道我到这君山寨上来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听阮元帅都讲过，你到这来怎么样？
1: 我到这儿来呀、啊，阮元帅让我卧底来了，我把这龙口寨的整个地形我全都画成了地形图了。
2: 好啊，那我这回走，你把那地形图就给我，我带着回去见了阮元帅，那然后我们就攻打龙口寨，这不就行了吗？
1: 不行，地形图不能给你，
2: 那得给谁？
1: 这个地形图我得交给赵玉。
2: 赵玉没来呀。
1: 你回去告诉他，赵玉不来我这地形图就不交，赵玉要来我就把这图给他，不是赵玉来谁来我也不给。
2: 唐铁牛一看心中暗想，哎呀，这刘喜龄，刘喜龄啊，对赵玉这可真叫一往情深呐、啊。
1: 刘喜龄到君山寨里边来卧底这件事情，在宋营之中只有少数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阮英知道，周景龙知道，八千岁知道，唐铁牛知道。刘喜龄怎么跑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跑出来的，是在宋营里边有意的放出来的。阮英呢跟唐铁牛、周景龙曾经商议过对刘喜龄这个人怎么处置，他就这样一个女流就看上赵玉了，非嫁给他不可。那简直说要是不嫁给赵玉，今生今世就不能再嫁了。当然了，刘喜龄这个人还不是属于那种贞洁烈女，作为她本身来讲呢，在这之前也是一个风流女子，但是偏偏的对赵玉就是来了这么一片真情。阮英想，如果把刘喜龄杀了呢，也就把他杀了，对宋营之中不会有什么大的作用，与其杀了他倒不如放了他。阮英说，我把他放了，让他到君山寨给我们做内应，去卧底下。当然像这样一个女子并不能靠得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真正到君山寨里边为我们卧底了，为我们暗暗的绘制地形图，在必要的时候帮我们一臂之力；另一种可能呢，他到了君山寨之后，一见了他原来那个同伙，跟那些同伙又同流合污了，反过来又成了我们的敌人。但是像这样的人物，就即使成了我们的敌人也不足为惧，出于这么一种想法，所以阮英就把刘喜龄给放了。刘喜龄呢真就到了君山寨，到了君山寨里边，由于君山寨里边这个郎武祥跟刘喜龄过去有段旧情啊，郎武祥一听刘喜龄现在是双居寡妇，他旧情不忘又萌发出来了，所以跟这刘喜龄呢又缠缠绵绵的想着要跟他好。但是刘喜龄心里边已经有了赵玉了，对郎武祥的只是应付而已。回到了君山寨，龙腾龙霄汉 觉得刘喜玲这个女子还能精明强干，所以就把她派到先锋营里，在童小娟手下停用。因为童小娟是个女的，女的管女的，这还好办一点。刘喜玲就在先锋营里边当了一个中军。按说这个先锋营里边没里边才有中军呢。龙腾龙啸汉这什么队伍？这是绿林队伍，都是一些个强盗，所以他们对这个官的这个制式啊也不太清楚。听说有那么个中军在里边帮着管事，就叫中军吧。所以先锋营里边就冒出这么一个中军来。刘喜玲到这之后还真就按照阮英第一个想法这么做了，而且把这地形图给绘制好了。可是他心里边还在想着赵玉，所以今天跟唐铁牛就说这话来了。唐铁牛一听啊，心想啊，猴的这个设计见了效，只是这个女子不太听话，他非得赵玉来了他才拿那图。唐铁牛就跟他说了，弟妹，这张口一叫弟妹，刘喜玲特爱听，因为一叫弟妹呢，这就暗示着他和赵玉的一种关系，好像就成了现实一样。唐三哥，怎么着吧，弟妹，说实在的，这赵玉啊，别看跟你一见了面啊，他七个不答应，八个不答应，其实离开你之后啊，他真想你呀、啊。你这不走了吗？英明都是你跑了，赵玉也以为你跑了呢。哎，这赵玉啊，有时候还问我，三哥，那刘喜玲上哪儿去了？我说他走了，逃跑了。赵玉说他跑哪儿去了？我说我哪知道。赵玉说，哎，这个人呐，他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吧，我没觉得他怎么地，他这一走了吧，我还有点怪想他的。这话是真的吗？撒谎我是小狗子，全都是真话。既然这样的话，他想我，你就让他来吧。他来了，我就把龙口寨的地形图当面交给他，回去献给阮元帅，让他立功。毕竟我们两个有这么一段情，这功我只能让他立，不能让别人立。好，好，好，我回去之后啊，哎，我马上跟阮元帅如实禀报，我就让阮元帅派这赵玉下次往这儿来，下次再来呀、啊，您跟他一块儿来，我还一块儿来，我再一块儿来，让童小娟再把我抓住之后，那可就不能饶了。这童小娟那可是说得到办得到的主。不，您听我跟您说，为什么让您跟他一块儿来呢？您呢，今天这不来了吗？这叫一遭生两遭熟，下回再来呀、啊，您就给他带路。他毕竟没来过，要没人带路的话，到这儿容易中埋伏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就一登龙口寨，一上岸，往前一走，这一段路到处都有埋伏啊，有绷腿绳、绊马索、陷人坑、罩人网，一步走错就被抓住了。一旦被抓住，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我讲情也讲不了啊，毕竟我的职权有限啊。那下回我带他来的话，那不也照样还得调离吗？不，我跟您说呀，您记着，您这不来了吗？您脑子里边有个印象都比较清楚了，下次再来呀、啊，上岸之后就别按这个大道走了，记住这样一个原则，不走大道要走小道，不走直道要走弯道，不走明晰晰的大路，要走树林中的小路，因为树林中的小路呢没有埋伏，这是供给我们山上的人自己走的。这大道呢，不明情况的人肯定得顺着大道走，顺大道一走必中埋伏无疑啊。这么回事，我懂了，你让我把这套课背熟了，下回我好把赵玉带来，让赵玉没有闪失差错，让三哥呢在前面给他趟路，以保证他的个人安全，是不是？哼，三哥，您说对了，就这么回事。

0: 还是人家样。
1: 得，那今天该早了吧？
0: 好，我送你。刘启灵当时就把唐铁牛和花云平两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就送出来了。一路上慢着岸边走着，还不断的嘱咐让唐铁牛啊把再来的这个走路线的口诀背一背。唐铁牛说，你不用嘱咐我，我都记住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岸边。当他们来到岸边的时候，此刻已经是三更天过了。马六爷马杜彪那个船只在那儿等着呢。唐铁牛一挥身，
2: 弟妹请回吧，用不了几天我就把赵玉带来跟你相见啊！如果你们两个人相见的时候，你就能把那图给他了，对吧？
0: 是，我说话算数。
2: 好，多保重，告辞了。
0: 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来到船只附近，跟马六爷一打招呼，纵身上船。马杜彪摆着船只就回到了宋营。回到宋营之后，天就亮了。唐铁牛跟花云平一见阮英，就把此次探龙口寨的情况从头至尾一说，说刘启灵已经把龙口寨的地形图绘制成了，要想要这个地形图，那就得派赵玉去，除了赵玉别人不行。你看那个爱情和政治有时候是矛盾的，也有时候是统一的。唐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阮英一听，好吧，既然是他让我们派赵玉去，那我们就派赵玉去。赵玉，过两天你跟着唐三将军再探龙口寨，把龙口寨的地形图务必给我拿回来。赵玉一听啊，下来之后就问唐铁牛，我说三哥，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的？不是你在这儿瞎编胡说编八造魔。
2: 我编那干嘛？那是刘启灵亲自对我说的，我编那个把你框到那龙口寨里边去，让你经受危险，你三哥至于那么坏吗？
0: 行行行行，赵玉说好，我跟您去一趟。这回赵玉跟唐铁牛去啊，要做谁的船只啊？按说呀，现在小八义弟兄已经打造了一些战船，要做自己的战船完全可以到龙口寨去，就担心一件事。
2: 担心什么呢？
0: 担心这船要走到半道上碰上洞庭湖的巡逻船只，双方一交谈出了破绽，不等靠岸就打起来，那就前功尽弃了。最后商议的结果还得求那马六爷马杜彪。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的事，仿佛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了唐明皇是一位圣明天子，同时讽刺了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到井里躲藏的事情。那唐明皇李隆基到底是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那这事儿呢，见仁见智，可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来自骆玉笙先生的版本，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庄，莫不是旅馆小调琴弦们，莫不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赶考，咱们掌声请出这老二位。
4: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
5: 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
4: 啊，这个
5: 啊
4: 马马虎虎吧。
5: 哎，别马马虎虎。
4: 哎，
5: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4: 我们不敢说好啊。
5: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4: 倒是念过几年书。
5: 请问您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5: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4: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5: 哦，
4: 头悬梁锥刺股吗？
5: 那是念书吗？
4: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5: 让我看那是自杀。
4: 怎么会是自杀呀？
5: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4: 嗯，您就甭带这野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5: 嚯，
4: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5: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4: 怎么呢？
5: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4: 不是扎怀子骨。
5: 扎哪儿啊？
4: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5: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4: 怎么呢？
5: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4: 好嘛。
5: 啊，
4: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啊？
5: 不是扎滋味。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4: 怎么呢？
5: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4: 啊，
5: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4: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5: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4: 啊，赶考吗？
5: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4: 对，
5: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4: 哦，
5: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4: 怎么样，
5: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4: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5: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4: 哦，都有什么呀？
5: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4: 这倒是实话。
5: 当然实话了。
4: 哎，
5: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4: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
5: 嗯，
4: 这是哪儿的事儿？
5: 安徽省合肥县。
4: 哦，
5: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4: 那个呢？
5: 那个姓黄叫黄统。
4: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呀？
5: 吴晴学问大。
4: 哦，
5: 就是一样。
4: 怎么？
5: 家道贫寒。
4: 是啊，您说他穷啊，
5: 书可念得好。
4: 哦，
5: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4: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5: 根本不怎么样。
4: 是啊，
5: 学问没有。
4: 嗯，
5: 家里有钱呢，
4: 趁钱。
5: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4: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5: 这话说回来了，
4: 嗯，
5: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4: 为什么呢？
5: 他笨。
4: 哦，笨
5: 啊，笨的都出奇了。
4: 怎么笨呢？
5: 你算吧。
4: 嗯，
5: 有一次

0: 念了仨月的书，
1: 嗯，
0: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1: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0: 就这样。
1: 是，
0: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仨月没认识一个字。
1: 嗯，
0: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1: 嗯，
0: 哎呀先生，
1: 嗯，
0: 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1: 怎么呢？
0: 这个孩子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啊，干脆
1: 嗯
0: 不让他念书了，
1: 不让教了。
0: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1: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0: 为是混饭吃。
1: 哦，弄两钱。
0: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1: 还慢慢来呢？
0: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好了，
1: 嗯，
0: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1: 啊，
0: 您再教一个月。
1: 哦，
0: 我也不希望多。
1: 怎么样？
0: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1: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0: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1: 哦，对，这孩子太笨。
0: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1: 怎么样？
0: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1: 教哪个字呢？
0: 笔画少的。
1: 嗯，
0: 姓丁的丁字。
1: 哦，丁字笔画少，
0: 一横一竖一挑钩。
1: 哎，丁，
0: 行了吧？
1: 嗯，
0: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童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1: 好嘛，打铁呢这个。
0: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1: 就是啊，
0: 光念叮，
1: 嗯，
0: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1: 嗯，怎么样？
0: 到了这天早起来，
1: 嗯，
0: 老师没让他念，
1: 我没让他念，
0: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1: 换换脑筋。
0: 哎，
1: 嗯，
0: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1: 嗯，
0: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1: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0: 老师是想这个呀。
1: 啊，
0: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统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统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1: 嗯
0: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统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2: 把先生给气的，
0: 哎，
2: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0: 嗯，
2: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2: 30两银子，
0: 嘿，
2: 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
2: 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2: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2: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2: 他还闹个头名。
1: 嘿，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2: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2: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2: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2: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2: 这个吴晴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2: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2: 嗯
1: 啊，
2: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2: 你想，吴晴家里穷啊，
1: 哎，
2: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2: 哎，
1: 黄统呢？
2: 黄统啊，
1: 啊，
2: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哦，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2: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2: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2: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2: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2: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2: 考场有3道门。
1: 嗯，
2: 分龙门、内龙门、3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2: 嘿，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2: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2: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2: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2: 哎，
1: 嗯，
2: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2: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500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2: 寒胆刺破3000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2: 天开文运。
1: 哦，
2: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2: 上联是雨门3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2: 往里走就是至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1: 嗯，
2: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2: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2: 就得那样。
1: 好嘛，
2: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2: 过来4个人，2个搜检，2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1: 是啊，
2: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嗯，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2: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
2: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2: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2: 你再看这搜检，
1: 嗯，
2: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呢？
2: 跟着就喊。
1: 哦，喊什么？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多的搜了，
2: 入场，
1: 入场了。
2: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2: 吴晴。
1: 哦，吴晴。
2: 吴晴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2: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2: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2: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2: 吴晴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2: 一狠心
1: 啊，
2: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2: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2: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 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0: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0: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0: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0: 这您不懂，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0: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0: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0: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0: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0: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0: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0: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0: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0: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0: 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无情一看皮纸，
1: 嗯，
0: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嘛。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无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啊？
0: 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无情。
0: 无情。
1: 嗯，
0: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无情怎么说的？
0: 臣学书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过，
1: 嗯，
0: 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
1: 嗯，
0: 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夏天雁过，在夏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0: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他您那征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恶格呀！
0: 啊，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
1: 哼，
0: 住口。
1: 胡
0: 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疼，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
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 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的。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一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宋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源氏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

人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朝在处理完朋党争斗后，又面临着更严重的灾难，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4: 唐朝末期啊，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争吵，朝政是越来越混乱。唐宣宗虽然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到了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李璀、熹宗李煊都只会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一看皇帝这么昏庸，其他的皇室成员、官僚和地主就趁机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身上的税收是越来越重。再加上这几年天灾连绵不断，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反抗这条道路了。
5: 原来您上集说到的深重危机是农民起义啊。
4: 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府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100人发展到了3万人，坚持斗争了8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过了8年，驻守在桂林的800名兵士因为住房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房，他们就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从桂林向北进攻，一路打回到老家徐州，沿路上徐州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时，起义军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万人。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却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就更大了。
5: 皇帝如此昏庸残暴，这可怪不了百姓造反。
4: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导致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的农民为了逃避关税，就靠贩卖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呢。日子一久，这些人就结成了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就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那一年，蒲州地方有个盐贩首领叫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起义。 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了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就得到了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据这个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冤据呢，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曹县一带。
5: 黄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你别看黄巢就是个私盐贩子，但他从小读过书，又能够骑马射箭，算得上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黄巢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可他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他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5: 这首诗听上去很有气势。
4: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会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他们接连攻下了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的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起义军交锋啊，自己的实力都被削弱了，因此是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了，那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宦官到齐州去见王仙芝，封他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就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5: 这不是向腐朽的唐王朝投降了吗？
4: 黄巢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给气坏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黄巢他们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啊？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是满脸流血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给赶跑，不再信任王仙芝了。他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战死了。王仙芝失败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公推黄巢为王，又称为冲天大将军。
5: 现在黄巢成了全部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
4: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的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了大批的兵力准备围攻。

0: 黄巢看出了敌人的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方，于是他带兵南下。后来黄巢率军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了越州、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的700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起义军一直来到了广州。
1: 广州已经快到中国的最南端了。
0: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赶上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途拦击，结果他们被黄巢起义军逐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吓得高骈推说是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了。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了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儿，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各地将领接到了檄文，他们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熙宗吓得朝着大臣们是哭哭啼啼哟。
1: 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呢？早知道这样啊，为什么不对老百姓好一点？
0: 公元880年，黄巢带领6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起义军的队伍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呢，是心惊胆战，哪儿还敢抵抗啊，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去喽。起义军攻下潼关之后，唐王朝惊慌失措，唐熙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
1: 哎呀，皇帝又跑路了，这次唐朝还能度过危机吗？
0: 我们下集啊，再接着慢慢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黄巢率领60万大军攻下潼关，把皇帝吓得跑到成都去了。后来呢？
2: 皇帝一跑啊，长安也就没人管了，官员全部都投降了。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的大轿，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了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上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皇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啦。起义军将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过了几天，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起义军经过7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3: 啊，唐朝就这么灭亡了吗？
2: 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留下兵来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的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了长安。很快，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黄巢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然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出城迎战，却被杀了个大败。最后黄巢只好撤出了长安。
3: 原来黄巢没能守住长安。
2: 后来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了河南，又遭到了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黄巢在攻打陈州失败之后，被官军追到泰山狼虎谷，最终战死了。
3: 我还以为黄巢可以推翻唐王朝，没想到唐朝又熬过了这一劫。
2: 这一劫可不是那么好过去的。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僖宗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扩大势力，争夺地盘，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节度使朱温。
3: 朱温就是从黄巢手下投降唐朝的那个家伙吗？
2: 哎，就是他。朱温呢，出身于贫苦家庭，却不思进取，从小就游手好闲。他家有3个兄弟，属他最凶恶最奸诈。黄巢起义以后，他参加了起义军，受到了黄巢的重用。到了起义军危急关头呢，他却看到了机会，带兵叛变，投靠了唐朝，为朝廷帮了大忙。唐僖宗给他高官厚禄，还赏给他一个名字叫全忠，派他去镇压起义军。
3: 哼，真是一个可恨的叛徒。
2: 黄巢从长安退到河南的时候，兵力还很强呢。有一次黄巢军攻打汴州，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

0: 用帮朱温打败了起义军之后回到汴州，朱温假意献殷勤招待，大摆酒宴，趁李克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派兵把驿馆团团围住，想把李克用给杀死。李克用靠几个亲兵死命拼杀，这才突围逃走。打那时候起，李克用就跟朱温结下了冤仇，这两支割据力量一直互相攻击，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李克用只能保住河东地区，
1: 连帮助过自己的朋友都不放过，朱温真是小人。
0: 唐僖宗病死以后，他的弟弟唐昭宗李晔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但他们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后来宦官把唐昭宗软禁了起来，另立了新皇帝，这件事儿又给了野心勃勃的朱温一个好机会。朱温派出亲信偷偷地溜进长安，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崔胤有了朱温做后台，胆子也壮了，就发兵杀了宦官头目刘季树，迎接唐昭宗复位。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掉所有的宦官，这些宦官为了自保，就投靠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们一起把唐昭宗劫持到了凤翔，
1: 皇帝像个物件一样被这堆人抢来抢去的。
0: 崔胤见情况紧急，赶忙向朱温求救。朱温得到消息后，马上带兵进攻凤翔，他要李茂贞交出唐昭宗。李茂贞兵力敌不过朱温，连连打败仗，朱温大军很快就把凤翔城包围了起来。最后城里的粮食断了，又碰上大雪天，士族和百姓里面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李茂贞被围在孤城里毫无出路，最后只好投降。朱温攻下凤翔后，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了长安。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上转到了朱温手里，唐昭宗的日子呀可就更不好过喽。
1: 朱温抢走唐昭宗是作何打算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吗？
0: 当然也是为了借着皇帝的名义独掌大权了。朱温掌权以后，杀了所有的宦官，还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他们离开长安的时候，朱温派人把长安的宫室、官府和民屋全部拆光，把拆下来的材料都运到洛阳去。他们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一起搬到洛阳去。长安百姓扶着老人，拖着孩子，在士兵的驱赶下赶路，一路上大家一面哭泣一面痛骂祸国殃民的叛贼朱温。唐昭宗到了洛阳，还想秘密召各地藩镇来救他，但是还没有派来救兵，朱温已经动手把唐昭宗给杀掉了。后来朱温另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做傀儡，也就是昭宣帝。
1: 朱温真是一个野心家。
0: 宦官完了，皇帝也完了，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儿，这批人最难对付了，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算了。有一个谋士叫李振，绰号叫做猫头鹰，因为考进士没考上，所以他非常痛恨朝臣。李振跟朱温说，这批人呐，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作什么什么清流，应该把他们都扔到浊流里去。朱温听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30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之后抛尸到黄河中。公元907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未缴满年限，如何办理退休一次性补收？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等养老金发放后，可携带身份证至医保柜台核实具体缴费月数。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最低缴满240个月，未缴满年限可选择按月缴纳或退休一次性补缴，以办理医保退休工作人员核实数据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荡，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周温跟着八公主李鸾英的轿车来到了西岐州的城外，让军兵们朝城上高喊，让皇上出城迎接公主的銮驾。李轩呢，为了逃难把妹妹给留在长安了，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过意不去，现在有了妹妹的消息了，就带着满朝文武保驾来见玉妹。李鸾英见到哥哥来了，就把自己的情况一说，让李轩呢承认朱温是大唐朝的驸马，生米都做成熟饭了，当哥哥的也没有办法呀，承认就承认吧。朱温呢也说，我呀不是真正来追杀圣驾的，是弃暗投明来真心归顺的。皇上一高兴还赐了朱温一个好名字，叫朱全忠。这全忠二字呀，本来是皇上啊借朱温的口风给他起的，他不是说了吗，要全心全意忠心耿耿的为大唐效力，皇上呢顺口答应，就赐了他全忠这个名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轩赐的这个名字呀没把朱温给乐死。老朱怎么这么高兴呢，他把这名字拆开了一琢磨，这名字太好了。怎么个好法呢，您看这个安全的全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 是一个王。咱们说书总说呀，人王地主，人王地主的，这人王地主就是皇上啊。再看这个忠心耿耿的忠字，上边是一个忠，下边是一个心，都是人王地主了，可不是都得以他为中心吗？再者说了，这个名字是皇上赐的，赐的就是给贼于把皇上的位置给了朱温了吗？您说他能不高兴吗？老朱啊，归降了大唐，跟着皇上进城，先去给郑田治病。他打的这个毒药标啊，自己有特殊的解药，到那儿去了，那是药到病除。郑田醒过来没有一个时辰呢，就觉得这个身上啊轻松了，跟没事人差不多少。他也知道朱温归顺朝廷了，现在是大唐朝的驸马，把以前那篇啊也就接过去了。朱温这人也机灵，投其所好，专拣那个郑田爱听的说，俩人啊聊得还挺投机，就跟多少年的老朋友见了面似的。老朱这种人呢，情商比较高，他跟谁呀都能聊在一块儿去。正聊着呢，传旨的太监来了，说让朱温呐入朝听风。入朝听风啊，就让朱温上朝，皇上要封他的官职。这个驸马呢，只是一个称号，他不是官职啊，没有官职你上哪领工资去啊？皇上还得专门封他官呢。郑田的身体也没什么问题了，带着儿子跟朱温一起就上了朝了。到了行宫之外，黄门官正在这儿等着呢，把他们领到了临时的八宝金殿，三个人七身跪倒，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行君臣大礼。李轩把袍袖一摆，三位爱卿免礼平身吧。三个人站起来往旁边一退。李轩说，全忠啊，难得你小大义，倒戈一击，脱离了朝廷的反叛，归顺大唐，又在乱军当中呢搭救了朕的玉妹，成了大唐朝的驸马。皇朝乃是山东冤巨县的人，这个冤巨县归河南道管，河南节度使办事不力，已经被朝廷给罢免多时了，至今职位尚缺，朕就封你为河南节度使之职，为国效力，为朕分忧啊。朱温扑通二次跪倒，口中说道，微臣朱温谢主隆恩呐。李轩点点头，让朱温退到一边，接着说道，那皇朝兴兵造反，横行南北，杀了朕的百姓，夺了朕的长安，弄得是人心惶惶，天下大乱，不知众家爱卿有何良策，除却此贼，以安大唐天下呀。西宗李轩这话说完了，郑田出班起奏，臣闻听近日西岐州的街市当中流传着一首童谣，臣不知该不该说与万岁知晓。李轩说，郑老爱卿，有何童谣啊？你尽管说来与朕一听。万岁，要说起这首童谣啊，您必先免去臣的死罪，因为这首童谣之内含有大逆不道之言呐。好啊，朕就赦你无罪，但管当众讲来。谢我主万岁。这首童谣啊是这么说的，

子年来日月枯，唐朝天下有如无。山中果木重重结，巢臼鸦飞泛帝都。世上逆流三尺血，蜀中两剑铸銮舆。若要太平无事马，除是阴山闭眼狐啊。张田说完这首童谣，李轩啪这么一拍龙书案，都这是什么人变出来的童谣啊，真乃是胆大包天，非董，好像是说我们大唐朝要完了。张老爱卿，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给朕解释解释这首童谣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张田说，我主万岁息怒，这首童谣里边啊，虽然前边说的不太好听，但是后边暗示着大唐天下还有转机呀。那你就说说怎么个有转机法啊。张田说，那微臣就给您从头说吧。这第一句，庚子年来日月枯，万岁登基坐殿，改元乾伏元年。乾伏二年呢是个庚子年，我主呢又改为广明元年，明乃日月也。现今万岁丢失长安，离开了祖宗基业，如鱼离水，岂不是个枯字吗？再说第二句，唐朝天下有如无，皇朝在这个长安继位称帝，您还是大唐朝的皇帝。自古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他是皇帝，您也是皇帝，您颁布的命令没有人听，这岂不就是大唐天下有如无吗？第三句，山中果木重重结，果字头上有三丝，是个巢字，这就是重重结。第四句呢，巢臼鸦飞泛帝都，是说皇朝入了长安夺取帝位的事儿。第五句，世上逆流三尺血，自打皇朝作乱以来，顺者存，逆者亡，纵兵屠杀，流血成川，岂不是世上逆流三尺血吗？第六句，蜀中两剑铸銮舆，昔日安禄山造反，明皇蜀中避难，今日皇朝造反，万岁也要前往蜀中避难，这就是蜀中两剑铸銮舆。前边那六句呀，虽然说都不怎么好听，可最末尾这两句呢，若要太平无事马，除是阴山闭眼狐，暗示着我们大唐朝的天下呀，除非是闭眼狐二次出世，才能够有所转机呀。这李轩耐着性子听完了郑田的这番解释，急忙就问张老爱卿，你说的这个闭眼狐他是谁呀？朕怎么没听说过呀？郑田说，这个闭眼狐啊名叫李鸭儿。那这李鸭儿又是何人呢？你说的好像是个外号啊，他不是人名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你呀，别让我猜闷了，行不行？急死我了都。郑田说，此人乃是王侯之子，帝史之胄，万岁您怎么会不知道呢？李轩一跺脚，朕的家族当中哪有这个人呢？我确实不知道，你把他的来龙去脉给我说说吧。于是郑田说声遵旨，就把这个李鸭儿的身世给熹宗李轩讲了一遍。要说起此人来，他的父亲确实不姓李，是个沙陀人，本姓朱邪，双名赤心，字表德兴。这个朱邪赤心呢，是沙陀部落的首领，被唐宣宗封为了阴山府大都督，代北行营招讨使。因为他为朝廷立有大功，得赐姓李，改名国昌。为了笼络人心呢，宣宗还和李国昌以兄弟相称，加封他世袭罔替的中山晋王。

0: 也就是说，他们家这个晋王啊，能够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子承父业。这李国昌呢，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克用，也就是郑田说的那个李鸭儿。为什么叫李鸭儿呢？因为呀，他手底下有33,330个铁甲军，这些人呢，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一个能顶十个，远了弓箭，近了肉搏，骁勇异常，十分的彪悍，全都是黑衣黑甲黑马，打起仗来哇哇怪叫，号称叫乌鸦兵啊。所以李克用呢，被人称为叫李鸭儿。那李克用怎么还叫闭眼狐呢？因为这个人呢，天生是左眼大，右眼小，黄睛绿珠，因此呀，也叫金睛闭眼狐。以讹传讹呢，也有人叫他金睛闭眼虎。实际上，这个金睛闭眼狐的狐啊，是鹈鹕的狐，不是老虎的虎。说完了李克用，咱们再说李国昌的二儿子，名叫李克恭，胯下马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也是一员勇将。李国昌的三儿子叫李克宁，胯下一匹踏雪乌骓马，掌中一条凤翅鎏金镋，勇冠三军呢，这能耐也不小。李国昌的四儿子叫李克修，他是个文人，虽然说会点武术，但是呢，稀松平常，根本拿不出手去。李国昌去世了以后，他们家中这个中山晋王呢，不是世袭罔替的吗？长子李克用就继承了王位。李国昌不在了，唐宣宗也不在了。唐宣宗李忱呢，他的江山呢，是从他侄子那儿借过来的。怎么从侄子那儿得来的江山呢？咱们得先说他那个哥哥唐穆宗李恒。这个事儿啊有点乱，我尽量啊把他说清楚喽。因为这里边啊穿插着好几个皇帝呢。单说这个李恒，他可是个彻头彻脑的昏君的。本来呀，他排行老三，没有当皇上的资格。可他母亲郭贵妃呢，是大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的亲孙女，老郭家有家族势力呀。唐宪宗李纯向郭贵妃妥协，就把这李恒啊立为了太子。后来唐宪宗李纯在大明宫中和殿被宦官陈弘志给杀了，太子李恒继位称帝，就是唐穆宗。这唐穆宗啊当了皇上以后，不理朝政，喜歌舞，好游猎，大兴土木，纵情享乐，打马球，炼金丹，打马球打的呀，从马上掉下来，心有余悸，惊吓过度，得了中风之病，无法正常行走。炼金丹呢，吃的还中了毒了，医治无效而死。他在位期间呢，把他爹唐宪宗李纯干了一辈子的家底儿都给霍霍的差不多了，把大唐朝啊也给霍霍的是摇摇欲坠。唐穆宗死了以后呢，长子敬宗李堪继位。这个李堪呢在位三年，享年18岁。唐敬宗死了以后呢，他的二弟文宗李昂继位。这个李昂啊，文武大臣呢，他谁也控制不了，年轻轻的愣把自个儿啊给抑郁死了。敬宗死了以后呢，他的兄弟老五李炎继位，史称叫唐武宗。这个唐武宗啊，他在位六年，30多点就死了。敬宗、文宗、武宗一共在位不到23年，他们给大唐朝啊创造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皇帝轮流做是明年到我家呀。他们折腾完了，就该这个装疯卖傻隐忍多年的皇太叔李忱登场了。李忱登基以后，处理天下事务明察果断，他这个皇上当得不错，所以人称叫小太宗。只可惜这个小太宗晚年呢， 要去求这个长生不老，也是服食金丹过量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总而言之吧，这个唐玄宗这个人呢还是不错，就是在立储上出现问题了，因此呢导致玄宗死了以后，宦官王宗实等人发动政变，拥立郓王继位为帝，这个皇帝呢就是唐懿宗。懿宗李璀呢也不是个当皇上的料，他在位期间呢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弄的是民不聊生，导致在浙东、安南、徐州、四川相继发生了叛乱，还导致了庞勋起义。这庞勋起义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两句。南诏国三次攻打安南，攻陷了交趾，朝廷呢就让徐州节度使孟求招募了数千人前去支援，这其中呢有800人就留在桂林了。当初约定好了3年以后啊，这些人就能回家，有人呢到这儿来替换你们，能换班。结果这批留在桂林的徐州兵呢在这儿已经待了6年了，也没有人替换他们回家呀。他们是屡次请求要返回徐州，说我们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不放心呢。朝廷回复他们了，说军带匮乏难以发兵，你们呀再忍忍吧，再多留1年啊，回头派人换你们回去。这下可了不得了，忍还怎么忍呢？当时啊有个叫许吉的，这家伙脾气大呀，他是一怒之下就杀了都头王仲甫，拥立了梁科判官庞勋为都将。庞勋呢率领着这群人呢就要一路打回老家去呀。起兵以后呢，庞勋领着人从湖南沿长江东下，过浙西入淮南，直奔徐州，一路上招降纳叛，队伍是迅速发展。一开始啊他们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人马多了之后呢，庞勋自认为自己啊天下无敌了，可就变了样了。军师周仲等人呢就劝他说，说自古啊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疑，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这时候庞勋听不进这个钱，他的士兵啊是抢夺他人钱财，掠夺良家妇女，百姓们对他们啊是怨声载道。攻下来徐州之后，庞勋给朝廷上表，说我不是要造反，皇上你只要给我个节度使，咱们这事儿就算完了。淮南节度使令狐桃怕庞勋打淮南呢，就派人游说，说你当个节度使啊，这个事儿我已经向朝廷给你说了，你先按兵不动，别惹事儿了。这一按兵不动，朝廷发了兵了。庞勋一瞧你们糊弄我，他是自称天策大将军，大会明王，彻底的就造了反了。朝廷派义成军节度使康承训为讨贼大元帅，联合各路人马共同剿灭庞勋。这其中呢就有一支沙陀的人马，领头的就是李克用。李克用这个人呢能骑善射，骁勇无敌，他这支人马就相当于大唐朝请来的雇佣兵啊。这李克用不光能打仗，还爱交朋友，在围剿庞勋的同时又结交了谭台玉、张楚让、罗洪信和郭端夫。这五个人年纪大了以后被称为晚唐五老，老大是谭台玉，老二是张楚让，老三呢是李克用，老四是罗洪信，老五是郭端夫。大唐朝攻打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庞勋就打了败仗了。他准备呀要转攻亳州，结果途中啊被李克用的沙陀兵给追上了，是全军覆没。庞勋呢也在突围当中战死了。这就是大概其的经过。李克用这么一来呢可就立下大功了， 他是收兵回朝，这才要在庆功楼摔死国舅段文楚。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了庞勋起义，被朝廷给镇压了，他本人呢也死在了乱军当中。大元帅康承训带领着各路人马，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朝。唐懿宗非常的高兴啊，他就在庆功楼摆设酒宴，犒赏有功之臣。大元帅康承训呢，在懿宗面前给李克用说了不少好话，说他呀英勇善战，杀死庞勋是这次行动的第一功臣。懿宗皇帝说，先帝赐李姓与克用之父，并且兄弟相称，客用就是朕的玉帝，我们这都不是外人，来呢赐御酒三杯。李克用跪倒谢恩，当即把这三杯御酒是一饮而尽。李克用都第一功臣了，皇上也亲口承认他是玉帝了，好多大臣呢都过来打溜须，你敬一杯。

他敬一杯，众星捧月一般把他簇拥在当中，那真是风光无限，出尽了风头啊。他这一出风头呢，有人不乐意了，谁呀？国舅段文楚。这段文楚暗想，你们这群墙头草随风倒的货啊，平常呢对我点头哈腰的，咳嗽都不敢大声，今儿个皇上刚夸李克用两句，你们就跟苍蝇似的嗡一下子全松上去了，简直太不是东西了。李克用啊，你也太可恨了，是个藩帮异类暂且不说，瞧你那眼睛长得一点都不统一，左眼睛大的好像剥了皮的鸡蛋，右眼睛小的没比香火头大多少。你不是抢我的风头吗？哎，我过去呀，羞臊羞臊你。这段文楚啊，也是倒霉催的，你惹谁不好啊，非惹金睛闭眼狐李克用。他打定了主意，大摇大摆呀，拿着个酒壶就奔李克用去了，到跟前分开人群，哎，我说各位各位，都往旁边闪闪啊，我来了我来了。文武大臣一瞧国舅来了，谁不认识他呀，呼啦赶紧往两旁边一闪，让出一条道来。段文楚啊就来到李克用面前了，晋王千岁，您认识我吗？李克用虽然不认识段文楚，但是刚才呀跟好朋友兵部尚书程景思聊天的时候，看见这小子鹤立鸡群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在那撇着嘴，就问程景思这个人是谁。程景思就给他介绍了，说那个人呢是当今的国舅段文楚。因此上李克用就知道他是谁了。这小子往跟前一凑合，问李克用知道他是谁不？出于礼貌呢，李克用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克用虽然平常不时常入朝，但是国舅大人的威名如雷贯耳，我哪能不认识啊。哟，晋王千岁，您可真是见多识广啊，就连我这个名不见经传之人您都知道，咱初次见面，以后多亲多近，我敬千岁您一杯得了。按说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李克用也挺客气，好啊，那克用就多谢国舅大人了。段文楚拿起酒壶来就给李克用倒了一杯酒，李克用喝完了，这小子就说话了，哎，我说晋王千岁，我想说个事儿啊，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国舅大人，您有话但讲无妨。哎，我说那什么，您这眼睛总是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这是总不拿正眼看人，对谁有意见呢，是怎么着啊？当然了，您是王爷啊，对谁有意见都无所谓的，刚才我也说了，咱们呢这是初次见面，您总是这个表情，我看不见您的全貌啊，下次如果走到哪儿了也好啊，咱们两个人呢碰见了，我没见过您真正长得什么模样啊，要是不打招呼您就该生气了，说我看不起您，假装不认识。咱们呢为了避免误会，可别产生矛盾，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晋王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眼睛睁得一边大呀，让我看看您的真容，这样可不可以呀？这小子一本正经的调侃李克用的生理缺陷。俗话说得好，当着矬人你别说短话，当着和尚你别骂秃子，这玩意儿他犯忌讳。咱平常生活当中也一样，说俩人过玩笑，你开别的玩笑可以，有几种玩笑不能开。首先说，你别拿人家父母老家开玩笑，这么着显得对人不尊重。第二个呢，你别拿人家女眷开玩笑，什么媳妇儿啊、姐姐呀、妹妹呀，这么着呢显得你这个人呢有点轻浮了。
三一个就是什么呢？可别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生理缺陷这个东西，娘胎里带来的，谁也不愿意那样。人家已然那样了，就很自卑，心里承受的压力就不小。你再一取笑人家，这就显得有点不道德了。我说的这三种玩笑啊，在生活当中千万注意，您得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再开，要不然呢，这后果不堪设想啊。今儿个段文楚就犯了这个忌讳了，他可能啊是骄横跋扈惯了，也没把这李克用放在眼里头，诚心呢就是拿李克用寻开心。李克用呢顾及到他是国舅的身份，这还当着皇上呢，也不能腾一下子点火就着啊，他是强压了一口怒气，国舅大人，您这不是取笑于我吗？克用啊，自幼右眼生有残疾，不能视物，只靠这只左眼看人，一直都是如此模样，并不是对任何人看着不顺眼。若是下次遇到呢，国舅大人理会于我是我的荣幸，不欲理会呢，我也不会记恨在心呐。您听这话没有？人家虽然没当时发作，可是这话里边啊，透着有点恼了，不高兴。你愿意理我就理我，你不愿理我呀，别搭理我。要搁一般人，玩笑开到这份上了，就不能再往下开了。人家都急了，你还怎么往下说呀？要不怎么说这段文楚是倒霉催的呢？仗着他姐姐呀是皇后，他就要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反正我怎么挤兑你，你也不敢把我怎么着。你越不爱听什么，我越要说什么。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李克用不高兴了，他能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你越不高兴，我越气你。这小子哈哈一乐，接着往下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您就长这模样。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下次碰见您绝对不会不理您。好家伙，我活了这么多年了，头一次看见长您这样的，真是奇才必有其长相。文楚此时此刻心情澎湃，激动不已，诗兴大发，我呀要给您做首诗。段文楚出言讥讽，李克用啊这儿一个劲儿的忍着，拿他这话就当耳旁风。可这小子蹬鼻子上脸，他还要做首诗。李克用一甩脸子都不搭理他了，你做诗做你的吧，我不理你了。换成别人把天都聊死了，这都下不了台。段文楚不觉得下不了台，他还来了劲儿了，清了清嗓子，各位都先静一下啊，晋王千岁呢为咱们大唐国剿灭叛匪有功，应当是名垂青史，在凌烟阁上给他画上像，这是功臣呢，这是啊。可我呢又没有阎立本那个妙手丹青，我画不了啊。这么着吧，我给晋王千岁呀做一首诗，就当是画像了。我可做了啊，这个诗啊是张嘴就来，你们都给我听着啊。说两腮无肉挑眉梢，龟背蛇腰心如刀，嘴歪眼斜心不正，独目视人心气高，何人见你雄心胆，翻帮小丑也傲娇。我这诗做完了啊，大家伙听听我这诗做的怎么样啊。段文楚做的这首诗啊是公开挑衅，把李克用给丑化的都不是个人样了，那李克用还能忍得了吗？忍字头上一把刀啊，忍到一定程度那就忍无可忍了。李克用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腾这股火就撞上来了，这人呢可就冲动起来了。冲动是魔鬼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场合了，
也不管当着皇上不当着皇上了，一

伸左手，砰，就把段文楚的脖领子给抓住了。段文楚，你个无耻的小人，本王碍于皇上的颜面，对你一忍再忍，你却再三羞辱，还有所施讥讽于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你到底是何居心呢？李克用急了，那段文楚，你要说两句好话认个错儿，大不了他，小不了你，这不就完了吗？哎，他偏不，把脖子这么一梗梗，李克用啊，你开不起玩笑了是不是？问本国舅是何居心，我告诉你吧，国舅爷就是看不起你这个漠北胡儿，成心呢拿你找乐，怎么着吧，你把手给我撒开，别弄我一身羊骚味儿。呵，你说这不激火吗？这个啊，李克用眉毛往起一立，姓段的，你把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段文楚也是个滚刀肉，这嘴呀一点儿都不带软乎的，咬牙切齿，漠北胡儿李克用，别拿自己当个人似的，我就是看不起你，拿你找乐了，你又能奈我何呀？这话一说出来，李克用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左手一使劲儿，把段文楚提起来，右手一薅他这裤腰带，双膀一较力，把这小子是举过头顶。这回呀也不废话了，噔噔噔噔噔，迈虎步就走到了庆功楼的栏杆旁边去了，说了一声去你的吧，一撒手啊，把这段文楚是扔到了庆功楼下。书中暗表，这座庆功楼楼分三层，高约数丈，鎏金铸顶，汉白玉铺地。段文楚倒霉就倒在这汉白玉铺地上了，他被李克用往下这么一扔啊，脑瓜朝下啪嚓，这一下子摔了个万朵桃花开呀，简直是死的都没有救了，当场立坟呐。您别说，从好几丈高的地方扔下去，下边还是汉白玉，就是现在普通的楼房，层高减去楼板厚度的差，这叫一层的净高。根据这个住宅设计规范，普通住宅呢，一层净高一般就是2米8，三层就是8米4，就这个高度扔下去那也受不了。就李克用那膀子力气，卯足了劲往下这么一摔，段文楚就是不死也得粉碎性骨折，摔个脑震荡变成植物人，他死了这算是解脱了。那位说，你说这不合理，庆功楼上这么多人呢，就没人拦着吗？再者说了，皇上就在这儿呢，皇上不管吗？这里边有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庆功楼上这人呢是不少，主要是段文楚这小子呀平常不得人心呢，李克用一薅他脖领子要收拾他，好多人呢看着都挺痛快。哎，段文楚，你小子平时不是狂吗？今儿个就有人不怕你，要修理修理你，让你知道知道恶人自有恶人磨。还有的呢是不敢上去拦着，因为什么呢？这俩人一个是国舅，一个是王爷，这俩口角起来了，别人谁敢上去拦着啊？哪头你也得罪不起呀，都得罪不起，那就在边上看着吧。皇上呢今儿个有点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趴在桌子上啊，他正睡觉呢。王爷跟国舅打起来了，谁也不敢打搅他呀，所以皇上在这趴着，他不知道也没管。另外一层原因呢是这个事儿啊发生的太突然了，出乎了大家伙的意料了。大家认为啊，他们两个人也就是口角两句，大不了呢李克用给这个段文楚啊来两拳，打俩大嘴巴子，也就这事儿了。谁想到这李克用抓起来段文楚，嗖一下子把段文楚就给摔到楼底下去摔死了。段文楚这一死呀，贴身的太监可不能不言语了，赶紧叫皇上。

0: 燕儿这酒就醒了。你带文娘，晋王千岁把国舅爷扔到龙子巨内呀，小舅子被摔死了，回去怎么跟媳妇交代呀？他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把李克用给我绑上，再到楼下看看国舅的伤势如何。李克用这时候啊，也意识到自己做事太冲动了，小脸煞白，皇上说要绑他，他是束手就擒。有人到楼底下去看这段文楚，回来禀告说没救了，这人呢都死得没法再死了。皇上一拍桌子，大胆的李克用，你竟敢喝酒闹事，无故打死当朝的国舅，这还了得吗？武士们何在呀？把他给我金瓜鸡顶。金瓜鸡顶啊，就是拿那个长瓣的金瓜呀照脑袋上打，把这人给打死。义宗天子这一说要杀李克用，旁边好多忠臣呢都看见了，段文楚这是无故挑衅，把李克用给惹恼了，忍无可忍，这才发生了这件事儿。人家那儿刚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转眼儿就把人给处死了，这也太冤了。这时候呢，程静思还是吏部尚书呢，赶紧说了一声万岁且慢，十方台众家文武都瞧见了，是国舅爷无故出言讽刺，一而再再而三，晋王千岁这才一时失手，把国舅爷推于楼下，这只是误伤，还请我主万岁明察。您看程静思这话说的就向着李克用呢，一时失手还不是故意摔的，是推的，这是无意的。大元帅康承训跟着也说，我主万岁，晋王带领沙陀兵围剿庞勋有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您要是将他致死，恐怕寒了有功将士之心，还请我主万岁三思呀。这二位领头这么一劝，旁边好多的文武大臣也跟着劝。义宗天子李崔冷静了一下，心里琢磨呀，我这个小舅子平常这嘴是够欠的，劝过他多少回了就是不听，这回因为这嘴连命给要了。李克用是沙陀的首领，真要是把他给杀了，恐怕沙陀就得造了反，因为段文楚还得落个劳民伤财，这点儿有点不值，听人劝吃饱饭就坡下驴吧。众家爱卿，既然你等苦苦为李克用求情，朕就免去他的死罪，此次功劳不予封赏，革去云州节度使之职，降为大同防御使，罚俸一年，没有召唤不得进京，赶快离开京城，回转直北大同府去吧。皇上没杀李克用，罚俸降职，有人把他的绳子解开，李克用跪倒谢恩，是离开了庆功楼。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庆功宴也别开了，义宗天子怎么处理段文楚的死尸，怎么回去跟媳妇说好话，咱们不必细表。单说这李克用要离开京城赶奔大同府，朝廷当中这么多的文武大臣都没人敢去送他，只有吏部尚书程静思一个人来到十里长亭把酒相送，两个人是洒泪而别。到后来李克用大同哗变，擅杀柳汉章，义宗皇帝命令幽云铸造兵马兴师问罪，李克用是被迫逃往了漠北苦寒之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

0: 三四五。
1: 连智联系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港澳通行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港澳通行证如何办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办理材料。一、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要提交户口本、出生证明或其他监护证明、监护人身份证。二、满16周岁的申请人要提交身份证。三、团队旅游类无需提供其他材料，探亲、商务、就业、就学等需提供与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二、收费情况，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60元，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二次有效签注每件30元，短期不超过1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80元，1年以上不含1年，2年以下含2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20元，2年以上3年以下不含3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160元，长期3年及3年以上多次有效签注每件240元。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量，奋进的脚步，和广播与您一起。
1: 因为他爱我，他真有了钱，我们可以从头再来一过。
2: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套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6: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5: 我问是什么高会，
6: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5: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5月13是竹生日，到了6月13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
6: 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
5: 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
6: 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
5: 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72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和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和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
6: 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

0: 声。
1: 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说，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说，樊川居士不是吗？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可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说，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做竹汤饼会诗吧。玉生说，先要拟了诗体才好啊。姓梅的说，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公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公，真是吟成七个字，碾断几根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韵，限3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5微，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说，就改了个女使也可以使的。姓梅的忽然拍手说，哎，有了，就叫几生修得到梅词使。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使，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说，孝庐居士啊，你的桂香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

0: 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是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子，怎么比起西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说，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1: 点人：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齐了请先坐，德全说，
2: 哪里是有什么电报，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0: 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
3: 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2: 这回总算是个虚惊了，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3: 还亏得这一下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肯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
0: 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吕生道，
3: 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
0: 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做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啊？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吕生笑说，
2: 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阴图，
0: 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裘石舟游词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
3: 子安说，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
3: 吕生说，索性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般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儿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他缠绕的耽搁到此刻。
0: 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儿每天能混多少钱？
3: 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啊，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
0: 在京城里就管，
3: 穷得了不得。先父那时候

儿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差串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领，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设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设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毕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蒙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数修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那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霍捐局说了，为了他留和离局的差事，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渴望补缺了。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哎，有什么道理啊，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边一个朋友笑说，据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的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一言，果然在看耕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呢，那个铁店里丢了一个铁锤啊，也去测字，对，也拈了个有字。测字的说是鸡吃了，
铁匠怒说。

0: 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刺刺的说，那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吗？在那门里去找，包你找着。铁匠又怒说，我店里的排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刺刺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那吃猪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日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3天。下面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7到33度。趋势天气，6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7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到3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聚焦心智生产力，一根丝杠的突围之路，探索斯克斯机器人的关节工厂，周进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落户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港高新区聚力打造华东无人物流产业示范区，专项捕捞开捕在即，渔政部门开展安斯克斯机器人依托南京理工大学40多年技术积累，接连攻克卡脖子难题，研发出对标进口的国产丝杠。今天咱们走进这家工厂，看这根丝杠如何突围。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货架上摆放的就是合金钢棒，这就是丝杠最原始的样子。
3: 这些带螺纹的金属杆就是加工后制成的丝杠，直径呢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机械臂能不能精准动作全靠它来传动。
2: 2016年呢，斯克斯从南京理工技术团队孵化而来，如今8000平米的恒温厂房已经投产，高精度的丝杠就从这里走向全国。
3: 10年前，国内高端丝杠市场

0: 场几乎被日本和欧洲品牌垄断。面对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创始人冯虎田没有选择绕道走，而是带着团队一头扎了进来。一根丝杠从钢棒到成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粗加工用的是旋风洗工艺，高速旋转的刀盘一次就能切削成型，效率翻了5到10倍。金加工靠自研的数控磨床，反复研磨螺纹滚道，精度能达到微米级。
1: 我们这边做的是什么测试呢？
2: 我们这个测的是行星滚入丝杠的一个轮廓精度。
1: 哦，它是用在哪里呢？
2: 它是用在人形机器人的小臂还有小腿的一个传动关节里面。
1: 哦，像它进行检测的时候会很严格吗？
2: 嗯，对，我们这个精度要求都是很高的，就是控制在亚微米级，就是头发丝的几百分之一的精度。那个产品在研发过程中都要经历几十万次的测试，来保证它的一个传动的精度和稳定性。
3: 我们的产品覆盖各种极端工况，像航天用的，它不用润滑油，零下40度到130度都能稳定工作。像核电款的就更特别，全球第一根堆垒用的裂基不锈钢丝杠，然后它能扛得住300度的高温和强辐射，使用寿命比传统产品延长20年。
0: 航天级和核电级这两款丝杠产品的突破，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4: 高端骨丝钢附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国产化率仅仅占到5%，我们连岗斯特斯机器人呢，就是在这5%当中的一部分企业。那目前的话，我们公司有50余项的跟骨丝钢附相关的这个专利。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国内种类最齐全，而且呢，我们的型号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在我们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5: 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核心关节，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关节，航空航天包括卫星上边的空间站的这个机器人的相关的核心关节，还有工业母机，还有医疗芯片，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重点领域，也就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这些产品呢，以前我们大部分依赖进口，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替代进口，研发替代的产品，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0: 目前斯克斯的产品线已覆盖直径从3毫米到80毫米的数百种规格，年产达到数万套。
6: 一根小小的丝杠，一头连着科创企业，一头串起一条自主可控的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产业链，也是我市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7: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3号，市长周进到灌云县灌南县检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省安全生产巡查交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隐患整改见底见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8: 在灌云县玉龙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周进实地查看仓储设施、流向登记及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隐患排查治理。他要求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构建烟花爆竹从生产、储存、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对非法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企业要将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通过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确保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来到祥云投资有限公司，周进逐项核查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得知隐患已完成整改。他指出，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是安全生产的硬任务，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要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真正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来到灌南县仁慈护理院，周进重点检查了避难间设置、防火窗合规性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强调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特殊，自救能力较弱，是消防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设置避难间和防火分隔设施，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完善应急预案，并组织定期演练，提升初期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能力，为老年人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火墙。 在灌南县博物馆，周进细致查看了消防栓水压、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等情况，要求文博单位统筹好文物保护与消防安全，实施精准化消防治理，升级智慧消防系统，严防电气火灾，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周进强调，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紧歇脚，全市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以此次安全隐患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3日，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仪式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举行。市长周进、副市长张家炯、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岐黄学者吕文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原副院长、岐黄学者林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结合科主任、岐黄学者张学志、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岐黄学者魏伟、中国医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岐黄学者冯立、省市有关单位中医院负责同志参加。
8: 连云港文脉药源深厚，坐拥海州道地药材、千亿级中华药港产业根基。本次五位国家级岐黄学者同步到港城设立工作室，是深入落实医疗服务需求的创新举措。岐黄学者是国内中医顶尖领军人才，此次专家团队入驻将全面激活我市中医院系统学科、人才、科研、技术发展动能。当前连云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已从硬件铺陈转向内涵跃升，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保障岐黄学者工作室再连深耕发展，加快培育本土高素质中医药骨干人才，加速中医药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中医药诊疗服务，加快打造高标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示范标杆。
9: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0: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7: 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依托临港物流枢纽、产业园区密集的独特城市禀赋，我市持续以场景开放引产业龙头落地育生态，加速布局智能网联、物理 AI、 无人制造等新兴领域。近期落地的系列智能驾驶场景应用合作，正是港城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坐实数字产业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实践。
11: 场景是新兴产业最好的试验场，市场是科创成果最好的孵化器。近日，连云港高新区举办车联万物、智企高新、物理 AI 场景应用对接活动，精准打通智能科创技术与本土市场需求的衔接通道。活动现场，九十智能与联瑞新材料、连云港顺丰速运、建成检测等本地企业完成战略合作签约，将领先的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深度融入厂区物料转运、城市末端配送、园区智慧运维等高频刚需场景，实现智能装备与本土产业的精准适配、双向赋能。
7: 九十无人车连云港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少：
12: 今年七月，九十智能在人工智能宣布全球首个 L4 级无图方案实现规模化量产。过去部署一台 L4 级无人车需2周至1个月的路线规划、图的采集、

0: 如今压缩至一天之内实现即买即用，无图方案打开了规模化复制的大门，让无人车配送能以更低的部署成本、更快的落地速度服务于客户。
1: 技术的规模化商用是智能驾驶产业从示范展示走向产业成熟的核心标志。目前90智能无人车在连云港已部署200多台，整体运营平稳，车辆主要服务于快递末端配送、商超零售补货、社区团购、园区内部货物转运与短驳等场景，其稳定性和运营效率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在快递末端场景中引入无人车后，配送效率提升30%以上，单件运输成本降低约50%，降本增效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2: 连云港高新区新浦园区办招商部负责人仲雪：
3: 新浦园区全程跟进企业需求，梳理厂房载体、道路测试场地等配套保障事项，同步对接海州区内重点企业，搭建应用场景对接渠道。下一步，园区将以该项目为牵引，完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场景，招引智能传感、车载配套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华东无人物流制造示范区。
1: 头部企业牵引、应用场景支撑、政策服务护航，当前我市正跳出单一项目落地思维，通过持续开放城市与产业场景，优化科创营商环境，集聚上下游配套资源，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新赛道持续孕育新优势，为港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数字新动能。
2: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近期海州区正式公布2026年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本月培训涵盖消防设施操作、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中式面点、无人机驾驶等多个紧缺工种，面向辖区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开放报名，旨在提升就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4: 本次培训开设的培训工种包括消防设施操作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幼儿发展引导员、中式面点师，以及巡检无人机驾驶员、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各工种计划培训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培训课时多为20课时左右。本期培训采取先缴费后培训模式，学员完成培训且出勤率达标、考核合格后，可凭身份证明及培训发票向培训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通过江苏智慧人社 APP 在线申报培训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执行。有意向的劳动者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职业培训板块在线报名，也可直接联系对应培训机构咨询并办理手续。海州区人社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推出贴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并同步提供招聘、创业、零工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劳动者稳岗增收。
2: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随着伏季休渔专项捕捞开捕时间临近，我市各渔港码头也是再度热闹起来。连日来，全市各级渔政部门对各个渔港的渔船开展安全大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确保渔船出海作业安全有序。
4: 在赣榆区青口渔港，数百艘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列队，渔民们紧锣密鼓整理修缮网具，储备作业物资，检修渔船设备，全力做好专项捕捞各项出海准备。与此同时，渔政执法人员分组登船、逐船核验，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执法人员深入渔船甲板、机舱、驾驶室等关键区域，细致查验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足额配备，逐一核查救生衣、救生圈等救生设备规范存放情况，仔细检查北斗定位、通导终端等航行设备运行状态，同步核验船舶证照、船体结构安全状况，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确保每一艘出海渔船设备齐全、性能稳定、合规试航。
2: 船长韦东方：
5: 这条船是今天新造的，全面救生设备、安全设备、通道设备、航行各方面都符合国家的渔业要求，取船以后能保证全线面安全生产。
4: 据了解，按照2026年全国海洋伏季休渔管理统一部署， 准许横杆脱虾、龙虎类、丝网、灯光围网四种合规作业方式开展专项捕捞生产。我市将继续深化联合执法、源头管控、宣传引导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守护碧海安澜。
2: 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丁百惠：
6: 为保障我市渔船顺利出海作业，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严格执行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渔民不培训不上船、渔船不做安全检查不出海的要求，对我市所有渔民做到培训全覆盖、渔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全覆盖。同时在开捕之后，我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将联合海警、海事等部门对我市出海作业渔船开展全方位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我市海洋渔船作业生产秩序。
4: 美丽连云。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连云区数据局综合窗口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电子证照库，成功落地无实体证件便民办理新模式，忘带身份证白跑一趟的尴尬在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成为过去式。群众办事时若未携带实体身份证，可通过现场配备的高清拍摄仪快速抓拍申请人照片，或自行拍摄照片上传至政务服务网电子证照库，系统自动调取核验电子身份证、户口本等信息，全程无需提交纸质证件即可顺利办结业务，从多次跑到一次办，从代证办到免证办。无实体证件模式的推行，有效减少纸质材料提交，降低群众办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下一步，连云区数据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频证照接入电子证照库，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更多事项实现免证办、掌上办，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4: 高温下的坚守。
2: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持续高温天气，不少人都选择待在空调房里避暑，而有这样一群人却始终坚守在闷热的维修车间和烈日下，为保障公交车辆安全运行挥汗如雨，他们就是公交维修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高温下的劳动者，感受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公交安全运行的责任与坚守。
7: 在市公交集团机务技术事业部大埔分厂维修车间内，一辆辆公交车整齐停放，维修工刘刚正忙着对一台出现故障的电机进行拆解检修。车间虽然安装了多台大功率风扇，但七八辆公交车同时进行保养维修时，车辆散发出的热量仍不断聚集，整个车间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
8: 啊，对，天气比较热嘛，热肯定热
9: 啊。
8: 热就歇一会儿呗。
7: 高温天气对于公交维修工来说，熄火的车辆发动机温度接近100摄氏度，狭小的空间内热量难以散去，维修人员只能猫着腰歪着头一点点检查线路排除故障。遇到车辆集中维修时，他们还要顶着烈日在室外作业。随着新能源公交车数量不断增加，维修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更换一组动力电池需要反复拆装几十甚至上百次，每块电池重达90斤，对体力和技术都是不小的考验。工作服被汗水湿透，沾满机油污渍，大家却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道维修工序。
10: 每一份工作它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怎么认为的。我感觉还可以，我对我的工作我感觉挺满意的。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026年8月5日0点起，国内航班燃油费收取标准调整为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40元。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有不法分子精准拿捏考生家长们焦急等待的心理，寄送虚假录取通知书，要求学生将学杂费转入个人账号骗取钱财，甚至内嵌钓鱼二维码，扫码后直接盗取银行卡信息。招考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应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

取信息，仔细核对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是否与官网一致，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

0: 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 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北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5: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5: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5: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
6: 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5: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

0: 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

0: 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理性生命， 感性解读。

0: 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命运待他们格外不公，甚至自出生起便要在泥泞与荆棘中挣扎，耗尽全身力气才能冲破生活织就的重重壁垒，只为享受片刻的阳光。自小就被至亲的冷漠与算计层层包裹的桑花，就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仍倔强生长的灵魂。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桑花用半生的颠沛与坚守书写的关于反抗命运、自我救赎与涅槃重生的生命篇章。文章的标题是谁的爱情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作者戴哈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桑花跟弟弟桑果同龄，一个出生在年头，一个出生在年尾。说来奇怪，打五岁开始，每当秋季开学的档口，姐姐桑花准时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长满恐怖的大颗红疙瘩，伴随高烧抽搐，不折腾十天半月，不把原本就没几两肉的小身板再整瘦一圈，她绝不康复。由此桑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报名季，一直到11岁，弟弟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他连校门都没进过，成天上山捉野鸡，下海摸鱼虾，洗衣做饭玩泥巴。直到这年春天跟妈妈说，既然每年秋天开学都生病，那不如改一改，今年春天去学校插班行不行？桑太大吃一惊，你还懂插班？对呀，弟弟的作业我全部都会做，我也能上四年级。谁教你的？桑太脸黑了。文兰老师。文兰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中专生，毕业后在村小学任教，跟桑家是邻居。桑太觉得有人在他头顶装了一只马蜂窝，他的隐私被马蜂们窥探了。他以一个30多岁已婚村妇的手段和野性冲进文家，准备给乳臭未干的文老师一通下马威。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刚伸手揪住文老师的头发，人家小姑娘的未婚夫从部队回来探亲了。兵哥哥扔掉背包，一只手就把桑太给搅成了鼻涕虫。文老师的父母闻讯赶回家，老桑夫妻俩肉体不敌，灵魂仍旧蛮横，张着大嘴巴使劲儿骂。桑花羞愧得无地自容，搞不懂爹妈干嘛要欺负好心好意教他识字的文老师。直到他听见文老师的娘说，姓桑的，别人不知道你夫妻俩装神弄鬼，我还能不晓得吗？你们不想出钱供姑娘上学，又怕人说你们抠搜，干脆一到秋季开学就为他织蚕蛹，他哪儿有什么怪病，不过是对蚕蛹过敏罢了。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打得一手好算盘，面子里子你俩都赚到了。我姑娘教娃十几个字怎么了？戳到你俩脊梁骨了？
2: 世间最难闻，莫过于人心腐烂的味道。真相的枷锁一打开，被蒙蔽多年的小桑花哭得嗷嗷直叫。这件事发生在1991年，桑花出生于1980年。老桑夫妇拿蚕蛹害女儿的事曝光后， 乡里乡亲并未感觉太惊讶，有些人的道德一直在裸奔，大伙眼不瞎。全村舆论助攻之下，老桑夫妇彻底放飞自我，从精神到肉体，从农活到家务，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扯个幌子打掩护，直接全方位开挂式虐起了桑花。桑花再跟父母谈上学，谈一次打一次，后来发展成只要桑花在眼前，老桑夫妇随时有可能动手，不需要任何理由，甚至夜里老桑起夜都能即兴走进桑花房间捶他几拳。父亲的拳头总是落在前脑门，母亲扇耳光的时候喜欢自带伴奏我要你狗命。泥人尚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是个人。桑花开头也很怕，磨着练着却生出一身反骨，爹妈再动手他就对着干，谁怎么打他他就跳起来怎么还回去。如此一来，往往一家三口打成一团，看得人眼花缭乱。大概是这个海边小村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跟父母对打的小孩，桑花的大逆不道超出了人们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认知，针对他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桑花15岁这年迎来命运转机，某天他和弟弟一块走在小河边，弟弟脚一滑掉下去了，儿子毛都没少一根，但老桑夫妇不依不饶，他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长柄雨伞，硬生生将桑花逼进河道，站到后半夜。亲情这块遮羞布被天凉泯灭，反复撕扯搓磨，最终每一根线头都碎成渣。入夜桑花悄悄跑了，像一条被囚禁千年的鱼突然挣脱牢笼冲向无边大海，又像一只折翅的鸟儿突然羽翼丰满，从此天高地阔。他带着200块钱和几件衣物，跟随赶海时认识的几个邻村姑娘一路热热闹闹南下打工去了。这是1995年，没有学历没有身份证，年方15岁，正经的工厂招工进不去。江湖路难走，吃了几个月白水煮面后，桑花最终借了女同伴的身份证进了一家韩资制鞋厂，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因为活计过于繁重，每天早晨起床他的双手都肿胀得无法伸直。虽然辛苦，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滚烫又自由。转眼桑花在外面待了3年，攒了10000多块钱，他计划着将这笔钱取出来回一趟家乡。他已经到了可以办理身份证的合法年龄了，以后再出来找工作就用自己的身份证。可没等他将这个想法实施，桑花借用的身份证的真正主人拿着有效证件将桑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得一分不剩。这还没完，那人不仅拿走了桑花的钱，还搬空了他跟桑花的合租房里的所有物品，甚至连租房押金都找房东拿走了。除了一个平日用来泡方便面的破盆，啥都没给桑花留下。钱物两空，3年的血汗付之东流，桑花的人生虽如草芥如蝼蚁，却是第一次万念俱灰。成长就像赶夜路，沿途没灯也没人。因为身份证的确是对方的，且企业不想承担使用童工之罪名，所以桑花报警维权的路没走几步就进入死胡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桑花斗胆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电话那端的老桑嗤之以鼻，女孩子在外面啥事不能做，还愁没有钱。桑太的回复更直接，你要不听你爸的，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山穷水尽，
5: 桑花断

唯一的破门，浑浑噩噩穿梭在异乡的大街小巷。他有时几天不吃一顿饭，有时被流浪狗紧咬不松口，也不晓得反抗，有时饿得眼冒绿光，就伸手在街上找人讨钱讨吃的，有时枕着路沿席地而睡，不顾身旁车来车往。流浪一个多月，他走进了位于苏州和上海中间的一个小城。下着毛毛细雨的夜，他紧握破盆，蜷缩在一处虾塘边的小屋檐下。虾塘的主人，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很快发现他。他们将他劝进屋，拿来自家孙女儿的换洗衣服，打来热水。桑花在老夫妻家住了三天，期间他将自己的过去未来巨细跟老奶奶聊了聊。老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慈面善，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告诉桑花，你家乡的父母家人不是你真正的亲人，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要好好活下去，这个社会有力出力，有脑子用脑子，不可能会把人饿死的。你过得好，你天上的爸妈看了开心，你过得不好，他们看到一定会哭的。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温暖的话。桑花茅塞顿开，以后再遇任何艰难，他都会想起老奶奶的话，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这份虚拟的爱给了他一个人赶夜路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桑花的童年从未有过温暖的呵护，只有被至亲刻意制造的牢笼。南下的路是未知的冒险，也是自我救赎的开端。他被欺骗过，被抛弃过，甚至一度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然而命运的风雨越是猛烈，他的脚步就越加坚定。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述桑花的故事，看他如何用韧性对抗命运，在风雨中磨练出最坚硬的铠甲。
4: 因为桑花既无学历又没身份证，身体倒是格外皮实，老奶奶介绍她到附近工地去做小工，背背黄沙水泥，搬搬砖什么的，他欣然前往。自18岁这年开始，直到25岁，中间七年，他甘愿用血汗换生存，从平凡的小妹妹长成了普通的大姐姐。大姐姐早已不再是小工，而是经过从头到尾从不停歇的努力，变成了一名会看图纸、会驾驶工地所有车辆的大工，什么挖掘机、泥罐车、长臂泵车全都不在话下，就连令许多恐高症望而却步的塔吊，他都能完美操控。工地七年，出过多少汗，流过多少血，褪过多少层皮，无人知晓，他也不说。只要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论彪悍程度，一般男人望尘莫及。桑花一共相过十次亲，一半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半是他看不上别人。第11次，当他听媒人说男方学历不高，只有小学五年级，小时候家里打死骂死，每天天没亮就逼他起床读书，然而他就是读不进。老师在课上问，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什么意思？他答，这首诗通过写景反映了诗人喜悦的心情。他姐姐也是这块料，爹妈天天打天天骂，六年级复读三年也没考上初中。桑花看了一眼坐在媒人身边，皮肤白皙，面庞斯文，身板略有些单薄的年轻男人，感觉心跳如鼓雷。他不在乎他懂不懂江枫渔火对愁眠，反正他也不太懂，但爱死了媒人说的这番话，这比一幢别墅一辆豪车更能吸引他。当年他为读书差点被双亲算计死，这世上居然有人因为不想读书而被家里人打的。外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在桑花眼里好大的喜悦，逼着儿子女儿读书的人家再坏，应该也坏不过老桑家。不等男方开口，他主动表示，我们处处看吧。这位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大哥，自己开了个家电维修小门面，手艺精湛，生意非常火爆。 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25岁这年，个性强悍外向的桑花成功把自己嫁给了内向秀气的维修大哥。婚后三年，儿女双全。为了照顾家庭，自打孩子出生，桑花就办了辆电动三轮车，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城市规划一日便利一日，周围封闭式小区越来越多，桑花与时渐进。他给大爷大妈或者学校工厂之类的单位发名片，有废品要卖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开价高，人爽气，颇受欢迎。在遍地神佛满天星斗的开放型城市，桑花只能算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不管小人物大人物，谁都说不清谁比谁更幸福。2019年考试季，桑花和维修大哥的儿子提前通过一所重点高中的笔试面试被录取了。无独有偶，他们家的小女儿自己拿着小学五年半的三好学生奖状，也一举通过面试，被一家重点初中提前录取。双喜临门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所有认识桑花的人都激动得心无澎湃。人这一生，各自下雪，个人皎洁。时间这个旁观者

0: 他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当年当太子养的弟弟桑果目前仍单身，高中学历，他完美继承了老桑和桑太的所有特长，是银和赌为命，时常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桑花在弟弟身上看不到希望，选择搬家远离。对此老桑夫妇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桑花有义务接济弟弟，毕竟是弟弟呀，是他们的儿子呀，未来要继承老桑家皇位的呀。桑花开始还费口舌跟他们吵，把自己吵到几乎怀疑人生，忧郁不已。后来不堪其扰，断尾求生，直接转了户口，换了电话号码。他甚至认真嘱咐维修大哥，那天我挂了，不必通知我娘家，不需要娘家人往棺材里放你，不需要兄弟扶棺，谁都不欠，谁都不借，一把火烧了之后，把我撒进大海。哀莫大于心死，除了每年请人转交2000块给老桑夫妇，他跟他们没有任何沟通往来。与其每天都要陪几个不认真生活的人纠结是非、有无、来去、对错、你我，弄得心神不宁，不如一别两宽，闹剧已终，余生不送。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许深远，但终究无法定义我们的一生。真正能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是内心的坚定选择，是深陷泥泞时仍不肯放弃的韧性，是于黑暗中独自摸索自我救赎的勇气。自渡者，天自渡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

0: 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1: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条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之术和健康之法，通过我们所学所掌握的这些中医的医术和健康之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呀，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这些年也都看过中医啊，也都用过中药，可是在中医中药这个疗效上啊，可以说参差不齐，感触也都颇深，对中医的疗效和作用啊，说法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呢，在中医上感受到了确切的疗效，说中医很管用。那有的人呢，采用了中医十几年，这看那早，各种中药啊更是没少吃，十几年的治疗投入啊，全打了水漂，没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对中医啊，可以说失望透顶，一句话概括，中医不治病，甚至啊给中医安上一顶帽子啊，这个帽子就是中医都是忽悠人的骗子等等。说为什么中医治疗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药没有效果，而有的人效果却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医不是简单吃个中药，简单耗个

0: 我们很多人把号号脉当成了中医，我们把买点中药服一服认成了中医，吃点中药就是中医了吗？摸一下脉就是中医了吗？一次简单的针灸，一次刮痧拔罐就是中医了吗？它不是啊，我们很多人把这些就看成中医了。严格来说，这些只是中医的一少部分，它不是中医的全部，它不能全部代表中医。什么是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真正的中医是一个健康体系，完整的系统，它包含着从疾病的分析到方案的制定，从方案的制定到指导，从方案的指导到用药用方的确定，从用药用方的确定到患者调理的执行，它是一个完整的四步康复环节体系，每一个环节没做到做不到都不能说是一个纯粹完整的中医，每一个环节没做到它都不可能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啊，中医它不是简单的号号脉啊，你找一个郎中号了一次脉就代表中医了，他本人他都代表不了中医，他怎么通过一次号脉就能确定是中医了呢？中医没有那么肤浅，中医它博大精深，它博大精深到哪里？它包含着对你身体，对你整个人的分析，对疾病的分析，对体质的分析，对症状的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疾病从何而来，然后制定方案，怎么导致的，如何导致，它不是简单的一次治疗啊。这个人血压高了，肝阳亢，那他为什么阳亢，他一定会想办法，他不是简单给你吃点药控制着血压，他是想他为什么会血压高，他的原因是什么，促成他的原因，然后制定方案，人怎么调，这个血压怎么降，这是他的第一步。疾病的分析到方案的确定，这是一个初始，然后是中期的指导，再到后期的执行，他还有好几步要走。这个指导不是简单的告诉你这个药怎么吃，早晨吃两次，晚上吃两次，忌辛辣的，它可不是。它是根据你的生活，根据你的饮食，根据你的作息时间，根据你的病情，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该做什么，怎么调养，它也给你讲明白，讲到位。这个服务指导很重要。你看过去那个老郎中看病啊，他是三五天到这家看一看，然后根据情况指导指导，天天去，天天交代，这些五禽戏怎么来的，八段锦怎么来的，太极怎么来的，这都是调理人的健康方案，包括养生十三发。可是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执行的呢？那有的人适合哪个方案呢？哪个疾病适合哪个方案呢？对不对？饮食怎么去制定啊？茶饮怎么去制定啊？这些指导，这些中间环节都没有，患者调理靠什么保证疗效呢？没有这些环节你能叫中医吗？不是啊，他怎么可能有疗效而言呢？包括后期用药上，用药那过去这个老郎中为了这个药效啊，那真是上山采药啊，等级不够的，药性不强的都不用啊，自己去捣这个药啊，搓这个丸，就怕这个药性流失，保证药性，对吧？啊，年份不够的人不用，你看现在人有几个关注年份的，有几个关注药性的，还知道去闻一闻去看一看的，没有关注了，不关注，就连最基础的这个药品的配方都不去看了，都不关注了，他怎么能保证疗效？那不就成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真的假的自己都无法辨知，更无法掌握，这就导致药品药方这个疗效无法保证，就连配方都不看了，对吧？说药才好，疗效才好，效果才好。所以中医啊，它不是简单的号号脉用用中药，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它是四步核心组成的一个健康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通过这个中医中药调理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对中医深受不疑啊，把全家都拉在这个中医的阵营当中去调理去采用它，亲朋好友都用。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 最常见，见的是最多的。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对这个中医疑问的啊，中医不要听他的，那个不治病，你不行你试试也中，都成了试一试。有很多人对中医抱有那真是期许希望，非常认可，但是也被中医一次次的伤害。这种伤害不是中医本身伤害，而是被那些连皮毛都谈不上的中医给伤害的。但是这些学院患者朋友心里怨恨的憎恨的，他不是皮毛的中医，他是真正的中医，他把这笔账记在神身上，记在真正的中医身上的。所以说中医到这些年他的名声名头不是很好，但中医效果好不好，他不好他怎么成为瑰宝呢？不好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把这个中医的方子这个注册他们自己的专利的方子呢？他有足够的疗效，他能征服一些疾病。但这些说没有用啊，说没用，天天跟你讲这中医很有效果没用。我们这一次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去说话。我们这次就是保证四步康复体系完整落地，从方案到指导，从指导到用药，从用药到执行，完美落地，来去见证这个中医地道纯粹的疗效，去见证它实实在在真实的疗效。所以说我们开展了这次300名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这个行动对中医本身和对我们患者自身来说都是莫大的好处。对中医来说去证明了啊，把这个不好的名声给它挣回来，是吧，把过于神话的名字也给搬回来，让它回归它应该本来的样子，让我们去了解它真正的疗效和样子。这是从中医的角度。那再从我们患者角度呢，对我们受益更大。通过这一次我们真正了解中医它实实在在的疗效了，我们对它有了解有认知了，做到知根知底心中有数了，对不对？中医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不用道听途说了，我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啊，它是真有效，它是真有作用，我们心里再采用它就不用七上八下了，心里就踏实了。它的疗效能达到什么程度，什么作用，管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不对？既没有过于这个过高的期许最后让自己失望，也没有提心吊胆的那些无效而言，能做到哎，这个效果我很满意，能达到这种程度是正常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想到这个中医用采用真正纯粹的中医能给自己调理到什么程度，自己的问题通过纯粹真正的中医能康复到什么水准，心中有数了，不担忧了，是不是？哎，不恐惧了。中医是有一个有依据的疗效公式，这个公式是可以掌握的，是可以运用的，这个公式你掌握好了，它是有正确的结果的，不是说靠运呢。我们这次用300名这个病例来进行这次行动。这次行动虽然名额不多，但是我们对待每一个名额都是精益求精，认真严谨。不论是在把关审核上，还是300名额这个方案制定上，我们都做到了极致。你包括调理知识上，每一个名额这个调理周期都给予11000多元的援助支持。就是确保我们这300名患者朋友在调理用药这个方剂上能够花最少的钱收获最大的疗效。你像这些常规用药我们都给大家争取到5折及5折以上的优惠啊。对待这个300名患者朋友啊，基础用药啊就是比你们在市面上买要省很多钱，少花很多。这基础用药，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丸呢、桂皮丸、天丸补心丹呢、杞菊地黄丸呢、麦味六味地黄丸呢，这些基础用药、常规用药，基础用药、常规用药，都能给大家争取超低折扣支持，就比你们在市面上花钱要省的多得多，能少花很多，这是你们的福利和待遇。特别是这次价值3000多元的这个健康扶手六大礼包，有厂家无偿的支持赞助，每个周期都给提供一份，就是保障整个治疗过程起到帮助。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 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呀、益生菌呀、奢养精华油啊，任何一款产品对我们都起到了帮助啊，能够起到帮助都是我们庆幸的，更不用说这六大礼包价值3000多元钱，每一份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与调理方案相辅相成的健康用品。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一定会精益求精，认真指导，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精准到位啊，层层把关啊，我们承诺这300名患者绝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的落实到实处，让每一位参与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医真正的力量。所以说呢，这300名患者朋友也属于与我们并肩同行啊。当然呢，对待这300名名额呀，我们这几天都在认真严谨的筛选，现在已经确定了第二批入选名单，也就300多名这个名额呀，已经200多名没有了，也仅剩不足100名。接下来我们会利用最后这两天呢，把最后这100名的宝贵名额也给确定下来。现在离咱们报名终止还剩下最后2天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申请加入中医证明行动的患者朋友，或者说是想趁着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与这么好的资源调理身体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趁着这个最后2天的这个时机啊，抓紧报名，因为时间也所剩不多，仅剩最后2天。一旦你真正获得这个名额，那绝对是我们最庆幸的事情。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说自己符不符合，只有报了名之后才知道。所以说呢，先迈出第一步。大家如果说在这次报名行动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或者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来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讲这些，咱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3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4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 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五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六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邵老师您好。
0: 啊，久等了，你好。
4: 我是山东潍坊这边的。
0: 啊，山东潍坊的学员。
4: 哎，对对对，这两天。我一直在准备费用啊，现在终于是凑齐了。
0: 是、
4: 今天专门打电话呢，想给我老伴儿申请一个咱们中医见证行动的标杆名额啊，这真是我老婆这个最后的希望了。
0: 是，你也是一个好丈夫，为了让老婆呀，趁着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去给老婆争取一个名额。那盛老师呢也好好了解了解什么情况，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希望啊、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说出来，盛老师这边全力以赴、好不好？
4: 嗯，我就是听到中医这个见证行动说、说到了这个康复有4个要素啊，我这才明白之前为什么带着我老婆去不少这个大城市去治病都没有效果了。他们吧都没有这几个要素啊。他怎么会有效果呢？
0: 对，
4: 是吗？
0: 你不以人为主，不以人为本，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你不辨证不对症，中医的核心不就是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吗？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是不是？
4: 对，
0: 不是一方是千人。
4: 对对对，
0: 是吧？
4: 最基础的啊，他都没有以人为本啊，
0: 对
4: 啊，没有辨体施症，
0: 对，
4: 开头都不对了。方向它都不对，它怎么会有效果呢？
0: 就是
4: 啊。还有就是之前治病吧，所谓的方案没有给我们量身定做啊，甚至跟别的方案它都一样，那怎么可能有效果呢？
0: 对呀、
4: 是吧？
0: 你知道中医最大的特色、最难执行的是什么吗？叫量体猜医。这次你看咱们这么多权威专家，他会给你的生活饮食、跟你的病情、跟你的症状、跟你的发病原因、时间、跟你的性格，他都会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就跟说，这个一个人买衣服、穿衣服一样，他会给你的体型、胖瘦，以及你的性格，以及你的脸型，包括你的职业，他会给你制定一个非常符合你的衣服。这才是真正的中医。
4: 没错。还是咱们这次中医见证行动靠谱啊！这样好的天地身体这个机会，打着灯笼都不好找，说实话。
0: 所以说，我说这次、虽然是大家呀为中医做了一份贡献，去证明，同时也是自己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有这么权威的专家，采用这么好的一个中医核心理论，然后呢，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待遇，是不是？你看多好的一个机会呀！
4: 就是啊，
0: 能够把握的尽量去把握，是不是？为中医做一份贡献，它也是一份行善积德的事情，是不是啊？多大的一个功德呀， 对不对？行，给老伴参与进来哈，参与进来挺好。说说老伴情况，然后盛老师看一看老伴能不能通过咱们这一次呢，得到这个调理，能不能成为其中一员。
4: 好的，那我就说说我老婆什么是什么情况啊？
0: 好的，
4: 我老婆那是肌无力，现在她这个小腿。都已经萎缩了，
0: 这么严重？
4: 哎呦，双腿根本就支撑不住这个身体了。现在走路啊，起个身呢，都需要我抱着、扶着。这个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哎呀，我带着他 跑了好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啊，
0: 嗯、
4: 医生呢都说这个病特别的难治，
0: 嗯，
4: 花销巨大，恢复还很慢，
0: 嗯，
4: 哎，我坚持给他整整治了有八年，
0: 嗯，
4: 家里边钱基本都花空了啊、哦，
0: 嗯，
4: 可是他这个身体还是一年比一年差，
0: 嗯，
4: 我老婆这个身体情况吧，在我们村里边。那都是出了名的那个疑难问题了。
0: 嗯，
4: 这么多年吧，谁都治不好。
0: 嗯，
4: 我吧要求还真不高。
0: 嗯，
4: 只要是能让他那个肌肉不再继续萎缩，
0: 嗯，
4: 能慢慢有了劲，哎、
0: 嗯，
4: 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4: 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好，听了你老伴儿的病情和你的要求，我感觉你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4: 嗯，
0: 你老伴儿最大的问题。这些年治病没有抓到核心，以至于你感觉他的疾病是疑难杂症，治不了。
4: 对，
0: 这个疾病你一直盯在你老伴的肌肉萎缩上、
4: 嗯、
0: 一直走不了路，这不就跟你一直盯车不走动，一直盯在车的轮胎上不一样吗？
4: 哦，
0: 车为什么不走？你老伴为什么没力量？为什么走路活动很差呢？他不跟这个车没能量是一样吗？
4: 啊、嗯，
0: 所以说呢，你们就没有考虑他是他的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绕了，阴虚精血不足，他当然这样。第二，阳不足，阴阳互搏能力差，气就没有。说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他的体质太绕了。你不以他的人为主，不调理他的人，你光治病怎么能治好？你总是盯在肌肉上啊，就调理体质，从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然后结合一点点运动锻炼、按摩揉，然后运动锻炼，啊，这个病能调理，能恢复。
4: 哎呀。听陈老师你说完之后，我感觉你找到真正中医的纯粹的中医了，这么系统全面的调理路子，我感觉我老婆她能站起来的希望很大了。老师您放心啊，哎，所有的调理要求啊、
0: 嗯、
4: 我们百分之百的配合啊。
0: 好，嗯，
4: 我老婆呢，她
0: 我们双方都执行到位，那么正确的结果就来了。嗯，
4: 对对对，
0: 你们这个病子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获得这个机会的名额还是非常大的。你这样挂了电话，你马上跟肠胃老师去电话，然后把这个名额申请上，你照几个三个周期或者四个周期去申请啊，去申请，因为他这个病情时间很长了，然后呢给他申请三份到四份这个健康大礼包啊，然后呢按照这三四个周期疗程给他调理，在调理过程当中会给他制定一些茶饮食疗的方案、茶饮的方案，然后呢运动锻炼的方案啊，就会给你制定出来。然后呢一些思路呢我也会标注交给咱们专家老师，然后你们就、
4: 哎、
0: 如果申请成功就按照这个调理啊。
4: 行，陈老师
0: 就期待老伴早日收获健康，站起来好不好？
4: 哎，好，
0: 也祝你
4: 好
0: 运，
4: 就放了心了。
0: 好，再见。
4: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就等了，欢迎你。
5: 沈老师，我是郑州的学员。
0: 啊，
5: 哎呀，
0: 郑州，
5: 你说我特别高兴的事儿，我选上那个表格名额了。
0: 啊，就是获得咱们这个中医证明全国300个名额，您获得一名是吧？
5: 啊啊，对对对，呀，我可高兴。
0: 是啊。
5: 本来吧，我还想着，你看真多人哈，
0: 啊、
5: 只有。300个表格名额，我想说会不会有人走后门啊？
0: 啊，担心。
5: 但是我看到这个权威专家全程直播，
0: 对，
5: 公开信息审核这个名额，还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审核，
0: 啊，
5: 也没有背后炒作。我看到我的病历信息，就选中的时候，我高兴的我都喊出来了。
0: 是，你放心，咱们这次300个名额，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任何暗箱操作。包括后期咱们制定的方案调理的进程以及你们调理的结果，我们都要通过直播 通过短视频，通过其他平台，我们要公布在大家的一个视野之下的，会公布的，没有任何暗箱操作，包括治疗的信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好的什么程度啊，差差的什么程度，咱们要做的事是还这个中医的一个真相，它该有的样子，该有的疗效，该有的作用，呈现给大家面前。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弄虚作假，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啊。你看你这一次获得上这个名额，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是感谢你为中医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借助这个机会好好调好好治，这个机会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我跟你讲。
5: 对对对，是，你看在宣扬这个名额以后，在三个月里有权威专家组给我制定方案，还有专家老师一对一的指导，这用药厂家吧还与援助无债用药的折扣，加上这个六重好礼吧，我这算算这一天才花几十块钱，这一个月下来还不到1000块钱呢，咱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谁都能治得起病来的。
0: 是啊，就说咱们通过这一次啊，这个调理治疗几个月走向康复了，咱不用花大的成本大的代价，对不对？最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多好啊，是不是？
5: 对，是，我可得好好珍惜这个名额，也好好配合咱这个权威专家老师我去治疗。
0: 是，你好好配合，你只要好好配合，那么专家这块在认真，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在细致，咱们就没有不收获健康的道理，是吧？
5: 是是是是，盛老师，那现在这名额也出来了，这个名单，那我这个方案咋调理啊？这
0: 是这样哈，您既然能成为这个其中一员，首先呢，前期咱们专家老师就会给您制定一个方案啊，专家老师也好，通过我这也好，我们会一个初步方案，初步方案给你定下来了，怎么做？需要多长时间，在后期过程当中呢，如果通过了，会在这个方案当中给你完善，在老师的服务之下呢，会给你升级啊，当然这块也要求你去做到啊，你配合到，是这么一个流程啊。你说说您情况吧，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你也可以简单的把你情况说一说，我听听。
5: 中，我先说说最困扰我的这个病吧。就首先第一个，我就是这个腿关节还有胳膊关节老疼，还偏头疼，这病也折磨我很多年呢。现在这时候就是关节疼、头疼。到冬天的时候全身都疼。反正这也好多年呢，一直治也没治好，又咳嗽着，我这个状态也不好。你看我今年61了。这个皮肤颜色吧就发青发黑，脸色也不好看，都有老年斑的呀。我才61，我感觉跟那80岁一样。
0: 这说明你是严重的呀，就是阳虚寒瘀，你至少两种体质，阳虚是一种体质，你患有这种体质，你会容易得寒症，你就寒上的疾病特别多。那淤血体质呢，就是到处淤堵，这淤那堵，老年斑，身上发青发紫，你是这样的斑多，这个不论是寒瘀还是阳虚，你哪个都得调，哪个体质都得改善。
5: 我这是淤血体质哈。
0: 对，
5: 寒瘀。
0: 对，你这个身体的体质调理，加上你这个疾病治疗，怎么得两个小周期。
5: 那盛老师，虽然说我的调理方案哈，得用两个小周期都能改善哈。但是吧，你看我能成为全国300个标杆名额中的一员吧。你看我现在有正好的资源，我就想多调理一段时间，再加上两个小周期的调理。
0: 想多调理一段时间，就是可以啊。这个可以啊，就是说你们根据这种情况说，老师我想多调理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多申请的产品享受折扣也好，或者是要这个健康这个附属六大礼包也好，这个都可以。
5: 那种那我去找唐爱老师，我给他们说说去。
0: 是，可以。至于你想多申请两个疗程也好，多申请一个周期也好，这个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也没问题啊。
5: 好
0: 啊，来，祝您早日收获健康，享受幸福。就这样，再见。
5: 好，谢谢你，盛老师，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 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郑老师。
0: 我盛老师。
6: 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6: 郑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啊，今天参与节目当中啊，有什么需要盛老师帮助的，或者有哪些困惑需要解惑，你就说好不好？
6: 是这样的，郑老师，我是今年已经86岁了。
0: 嗯。
6: 慢性咽炎，每年经常发，一发就咽喉就肿痛。就非要去医院打针输液才能缓解。后来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来了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我就去参加冷水游泳。我就开始从夏天开始一直游到冬天。后来的话，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毛病就得到了改善了，然后身体呢也比较健康，坚持了40年。一直到今年，我是当时这个脑卒中了，住院后来就不断的检查出了好多毛病，主要呢就是说是我心理不提，严重不提，我已经产生了气息的体质、阴虚的体质还有血瘀的体质。
0: 对了，
6: 在这种体质上呢才会发生这个东西。
0: 没错，
6: 这个就是我听着盛老师的讲话，我就发觉我的身体已经早就产生偏颇了。所以呢，我就很坚信盛老师的课，我就要通过这个中医这一次，我就坚信要跟定的这一次，这个调理300个名额，我要彻底的甩掉这个西药，我不想终身服药。你看看盛老师，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
0: 好，你的要求不高。你之前啊，你刚才你说老师，我自己坚持这个冬泳40多年。我身体的状态应该素质应该很强，怎么会不好呢？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身体的器官组织得到提升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身体的能量不足了，你就没考虑过。对吧？这就好比叫一个人经常劳动，像这个牛马呀人呢，天天劳动却不给他饭吃，你说他是不是就得外强中干了？
6: 那
0: 你身体天天冬泳锻炼，它耗不耗你的气呢？
6: 好的。
0: 耗不耗你的阳呢？
6: 好的。
0: 对不对？耗不耗你的精血呢？都耗。当你阳不足，当你的气不足，当你的这个精血慢慢不足的时候，它抵御寒邪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你身体机能是得到提升了，但是你的体质却不影响它下降啊。那所以说，那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你阳不足，你气不足的时候，你要知道，本身这个热水一热，是不是血管就扩张了？当突然间凉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收缩，就变窄，这个血液循环就容易差。一冷一热，你本身血液循环不好，一冷一热，你血液循环代谢就会差了。这个期间就容易形成梗阻。那么再加上你心气不足，心阳不足，心跳能有劲儿吗？你说是不是？心跳心脏发动机要想工作，是不是得需要足够的能量？你能量不够，能量不足，发动机怎么跳动啊？
6: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现在建议你怎么调理呢？我建议你从这个一内补精气神，把三宝精气神补足，外调体质。至于其他的呢，你可以少用点养麦粉啊，通脱落养麦粉就可以。平时喝点益气茶，也可以热水泡泡脚，都挺好的。中药煮一泡泡脚，这都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6: 好的，太好了。
0: 没问题，你这个好调啊，很好调啊，有那么个2-3个小周期就调理的非常棒了。后期养生更重要哈。行啊。
6: 好的
0: 。行，挺好。我们好好教着，好好指导着，你好好做着，咱们的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身体健康指标明显提升，身体健康状态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的目标。我的目标，专家老师的目标，也是你的目标，共同努力，行吧？
6: 好的。
0: 行，还有其他问题没？没有了，咱就这样，好不好？行，好，好，祝您健康，再见。
6: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为中医过渡。

0: 全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0: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这边是山东济南的，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趁着这是中医见证活动，定4个小周期，踏踏实实的，身体好好自己自调一调。
4: 啊，也就是说想参加这次中医见证活动是吧？也就是说你想通过这次中医见证行动，让咱们专家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好好给你制定一个方案，是吧？
3: 嗯，是的。
4: 可以，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3: 主要是什么呢？我是真的觉得这次机会很难得。早些年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中医不治病，因为我找到了一些中医都看不到那些效果。
4: 啊，
3: 直到这段时间跟宋老师学习，才明白真正的中医在治疗上讲究辨体实证、辨证实治。
4: 对，
3: 在调养上始终以人为本。
4: 没错，
3: 那我才明白，合着之前遇到的那些都是皮毛，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医。
4: 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跟你一样，就是这些年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也用了一些中药，也找了一些中医看， 但是呢都没有很好的结果。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感觉中医其实不治病啊，中医也没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对中医啊就有一定的误解，说中医看不了病也治不好人啊。其实大家以往用的中药属实是中药，但它不能算真正的核心中医，这些连中医的皮毛都谈不上，都算不上。真正的中医它是以人为主，先调理人，调理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止住这个疾病发展的势头，第二提升人的康复能力，有能力去实现健康，这是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另外疾病也都是从不健康的人患有来的，所以先调理人，调理人之后才能考虑这个治疗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上，真正的中医他会辨体实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定也会以这个体质为核心为基础，然后根据这个症状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哪种类型，找准原因，找准类型，再开对方法，用对药，这叫对症用药。因此中医有句话叫对症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如果说你都不辨体，不辨证，不对症，那怎么能有效呢？所以真正的中医他首先以人为主，在疾病的治疗上他一定会以体质为基础，然后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即使这些做对了做好了，他也要保证接下来这几个核心要素要做到，就是在服务指导过程当中要到位，同时在开的方开的药，这个药本身药性就得足，药性足才有疗效，你没有药性，药性达不到，药不好，疗效就不好。最后就是说我们执行，患者的执行也就听从医嘱，能做到医嘱所交代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核心四个要素做到了，那你想不康复都难，这才叫真正的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这是中医核心。
3: 对啊，孙老师您说的对，只要调理方向找准了，产品对症有效，老师指导到位，我们自身才能坚持执行，这些都做到，那肯定是有效果的。
4: 没错，通过这个康复体系，我们再来看它的疗效，看它的效果，这个效果才是中医真正的疗效啊！先说说情况，盛老师了解了解，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好吗？
3: 好的，我现在啊，就是体内寒气湿气太重
4: 啊，
3: 常年浑身发冷
4: 啊，
3: 两条腿容易浮肿
4: 啊，
3: 右手不干一下就是一个深坑
4: 啊，
3: 半天抬不起来
4: 啊，就浮肿很严重是吧？
3: 对，浮肿太严重了。而且啊，你看海鲜这类凉性东西一点都不敢碰，吃完都浑身都难受啊。
4: 凉的不能吃，海鲜不能吃是吧？
3: 对对对，经常的腰酸腰酸腿软。稍微的话运动一下就浑身乏力了。而且提不起精神。
4: 提不起精神，还有吗？
3: 对。你看足三里位置经常性酸痛。另外还有心脏反流的问题，身体稍微劳累心里就发闷，他不舒服，多种毛病缠在一起，日子过得煎熬。我现在咋想呢，好不容易遇见这次机会，我争取把身上这些老毛病慢慢的改善，更何况这次的福利待遇特别好，我想多申请一下，申请四个小周期可以吗，司老师？
4: 你要是获得一个名额，你别说四个周期，你就五个周期也没问题。咱们前期啊得看看你符不符合啊。首先从你这个病情病症来分析啊，你是符合这个中医调理标准的，也就通过中医的调理疗效呢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前期条件你是具备的。那按治疗周期，其实以你的体质病情症状要想走向健康，三个小周期非常不错了，但你想借助这个机会多申请一个小周期也是可以，因为这次你们用药呢都可以打折，折上非常优惠，这是其他人想要没有的条件，并且呢每个小周期都有价值3000元的健康服务处理包啊，这些呢对你健康来说也都实打实的一个帮助，即使你用不上，哎，你给你的家人父母也都能用上。
3: 这么回事啊，行，好的，郑老师，真心恳请您这边给我争取这个名额，我十分珍惜这次见证的机会。
4: 这样挂了电话之后呢，你稍后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个呢是把这个名字申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把我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和指导方法再叫老师好好给你指导指导，你好好去做好吧。
3: 方案给到我绝对严格遵守执行，踏踏实实配合调理，不半途而废。
4: 非常好，就得这样，患者的康复啊绝对不是一个医生的问题，它应该是医患共同配合的一个结果， 啊，我们共同努力，同时期待你的好消息，跟常伟老师联系吧。
3: 哎呀，好的，
4: 好
3: 的，好的，太感谢宋老师了，麻烦您费心啊。
4: 不用客气，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赶紧跟常伟老师联系吧，再见。
3: 嗯，行，好的，好嘞，宋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5: 郑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郑老师，
4: 哎，
5: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啊，
4: 江苏连云港的学员啊，
5: 哎，是我今年56了，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
4: 老朋友，
5: 哎，是，
4: 嗯，
5: 你看我本身吧是这个精气神的问题
4: 啊，
5: 你说用药，我就认准咱们那个补养精气神的保元丹的
4: 啊。
5: 我听节目中说这个中医见证，
4: 嗯，
5: 对这个核心产品有5折以上的优惠，
4: 嗯，
5: 我就想问问啊，
4: 嗯，
5: 这核心产品包不包括保元丹这个产品呢？
4: 包括呀，怎么不包括呀？就是以人为主，以核心调理用药，不论保元丹、金黄丹还是什么药，还是什么产品，都可以申请5折甚至4折更低的一个折扣啊。
5: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
4: 嗯，
5: 你看我在这儿纠结了好几天了。以前吧，用这个保元丹是通过咱们节目团购出厂价买的啊。前几天刚问了指导老师，说近期没有团购了。
4: 是，
5: 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厂家在赶订单，
4: 嗯，
5: 顾不上咱。
4: 对。
5: 嗯，但是这次名额少，厂家提供支持，所以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得报名，我争取被录取了。
4: 哎，对。你记住，咱们之前啊，很多人说老师这个保元丹，不是说厂家不给咱们提供了，不是是申请不下来了，那是针对团购大批量，厂家现在目前没精力提供这些。但是针对咱们这次开展的特殊行动，只是一个300名，那厂家呢是不会影响的，所以厂家是可以支持的，并且这300名不见得都会用这个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只是个别的。所以针对这些名额，厂家是一点不影响，啊，嗯，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一些这个核心用药商啊，不管什么产品，只要是核心的，我们都能给争取下来这个折扣，不用担心，啊，当然呢，这次你们报完名之后呢，调理呢也要求就是你们调理这个进程啊、效果呀都要公开化，啊，包括治疗的方案你也要配合到位，你才行，啊，
5: 我知道了。这个严格坚持调理、公开调理数据这些要求我都没问题啊。
4: 那就行，嗯。
5: 你看孩子现在给我安排的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调理我这个顽固性失眠的问题。
4: 啊，失眠，睡眠不好是吧？
5: 失眠快10年了。
4: 嗯。
5: 你说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4: 嗯。
5: 然后白天头晕、没劲儿、心慌、感觉这气不够用。
4: 嗯。嗯，
5: 而且是干什么啊，都没兴趣，懒洋洋的这一天。
4: 嗯，
5: 对什么事儿都敏感，还多疑。
4: 嗯，
5: 我也试过好多的方法。
4: 嗯，
5: 不瞒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沈老师。
4: 嗯，
5: 这精神病医院我都去了。
4: 嗯，
5: 这安眠药吧，我吃了好几年。
4: 嗯，
5: 这药越吃越多，但是还是睡不着。
4: 嗯，
5: 你看我这病能参加不？
4: 能。这个病属于元神上的问题，元神不足、心神不定。你别看你这些年说安眠药没少吃，甚至已经住到精神病医院，那些药都是麻痹你神经的，你这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像这种情况属实要以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为主啊，我们可以向厂家申请，没问题
5: 哦，
4: 可以报名，但是能不能成为这300名当中其中一名我不敢说，现在这个名额这也就10-20个名额了，咱们这个对名额把控的也非常的严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300个名额，能够把中医的这个疗效啊、作用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面前。你们要能够配合到位，要能执行到位啊！你比如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你得需要2到3个小周期。
5: 嗯。
4: 那么除了这个3到2个小周期的调理用药之外呢，还有就是锻炼。你早晨要站桩，你晚上要打坐，这个看是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住。
5: 嗯，
4: 啊，收心敛神打坐啊，内观自己，只是感受呼吸放松，啊，把神游的这个 意志给收回来。早晨站桩的时候运动锻炼是吧，抻抻筋压下腿跑一跑，晚上运动锻炼啊，慢跑，跑完之后回来打坐收心练神。这个你要是能做到，你这个疾病恢复起来特别快。

0: 你能够去重视调理，我去支持你。支持呢，咱们从正确的方向去调理，从三宝精气神上去调理，去解决这个睡眠，很容易。你看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长期顽固性失眠，他为什么后期状态都很好呢？他们是怎么走向健康的呢？如何实现健康的呢？都是按照我们制定这个方向，就是补养精气神，是吧？希望你也能成为其中一份子。现在赶紧去报名吧，咱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报名的时间也不多了，剩下这最后两天了，好不好？
1: 哎，行，那我就赶紧报名，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三集，
6: 阿红，你怎么在这里？
7: 林烟惊愕地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欣喜。
6: 哎，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阿红的脸上露出光芒，看起来他活得很滋润。草铺小屋一别，已经有一年多了。想起临别时的遭遇，林燕再遇见阿红时还是有些尴尬。
6: 阿红，你好吗？
8: 好，很好。哎，林燕，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住这儿了？
7: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林燕只好支吾地回答。
6: 啊，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是刚刚找到的。我到这里就是来玩一玩。
8: 你的亲戚？你还有这么阔的亲戚？哎呦，林燕，你可是真幸福啊。
7: 阿红的眼里顿时充满了羡慕。林燕忍不住问他，
6: 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阿红有些鬼魅。

0: 的对林烟笑了笑。
1: 我呀，我可没你那样的福分。我呢，自从跟那个倒霉的阿仲分了手，就一直想寻摸一个如意郎君，脱掉我这身穷酸气。哎，说来也巧，这几个月前呀，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一个香港老哥，这家伙大了我十几岁。他呢，图喜我年轻漂亮，我呢，看中他身上鼓囊囊的钱包。哎，就这样，我们双方中意，就睡到一块儿去了。
0: 说到这儿，阿红一脸喜气，没有一丝羞怯之态，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林烟不由得苦笑了。
1: 哎，林烟，你住哪一栋别墅啊？我到你那儿去坐坐呀。
0: 阿红说着就挽起了林烟的胳膊。林烟不好扫他的兴，再加上总是一个人也郁闷，就带着阿红去了自己的住处。一走进门来，阿红就愣住了。
1: 哇塞，这么大的房子，哎，这简直就是个阔佬嘛。哎，林烟，你那个亲戚是做什么的呀？他老婆在这儿吗？
2: 嗨，打听这个干什么？莫不是你还有什么想法？
0: 林烟忍不住逗他。阿红不再笑，却认真了。
1: 当然有想法了，他老婆要是不在这儿，我宁愿过来陪陪他。哎，这样的日子过一天也是好的。
0: 林烟知道阿红这个人疯疯癫癫，而且什么都不吝，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便赶紧岔开了话题。
2: 阿红，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1: 我？嗨，什么也不做，专门在家里伺候着香港老哥呗。哎，你呢？你现在做什么呢？
2: 我……
0: 说到这儿，林烟的脸色暗了下来。和阿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毕竟是姐妹一场，林烟也需要找个倾诉的对象，就把她离开阿红以后这前前后后的遭遇都跟阿红说了一遍，听得阿红一个劲儿的跟着抹眼泪。
1: 林烟，我可真没想到这一年多已经遭了这么大的难。哎，你这命啊可真是够苦的。
0: 阿红一边说着，一边又紧不住哽咽起来。见阿红因为自己的事情落了泪，林烟感到很不好意思，就主动提议请阿红到酒吧里喝酒。酒吧里的气氛很温馨，音乐也很悠缓，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瓶酒就喝光了。林烟见阿红余兴正浓，就又为两个人叫了一瓶。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阿红的话明显的多了起来。
1: 哎，林烟，我告诉你，这赚男人的钱啊，说难就难，说容易可也容易着呢。哎，你知道不知道，这男人的原则呀，就是给你买东西行，但老是要钱就不行。嘿，哎，所以呀，这做二奶的人想从男人手里直接拿到钱，哎，别提有多难了。哎，你猜我是怎么办的？
0: 阿红说的神神秘秘，林烟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1: 我呀，我就拉着我那个香港男人去东门投资开美甲店。哎，每个店呀只开几个月，我就让他关张转让。哎，这转让费呀顺理成章的就落到我的手里了。哎，你猜这一年来怎么着？哎，我通过这种办法为自己存了几十万块钱呢。
2: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林烟看着阿红，不由得目瞪口呆。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林烟赶紧接了电话。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
3: 喂，你好，请问是林小姐吗？
2: 是我，你是哪一位？
0: 林烟不禁警惕地问了一句。
3: 哦，林小姐，是这样，前些日子呢，我在公车上捡到你的皮包，你的手机一直关机，我联系不上你，所以今天才联系上。
0: 男人说得很诚恳，林烟不免放松了警惕。
2: 哦，谢谢你，这些天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拿回我的证件？
3: 证件？
0: 男人愣了一下，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3: 哦，东西都在，你可以拿走。啊，我住在泰宁花园附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就过来拿吧。
2: 泰宁花园？啊，太巧了，我正好住在百事大一期。啊，我们两个小区相隔不过几百米，我这就过去取，好吗？
3: 哎，好的，我等你。
0: 十分钟以后，他们在泰宁花园后门见了面。东西都在，确实什么都没少。
2: 啊，先生，谢谢您。
0: 林烟站在路边，不住地向站在他对面的小伙子道谢。
2: 啊，先生，真是太麻烦您了，我能请您吃顿便饭，谢谢您吗？
0: 小伙子笑了，一个劲儿地摇头。
4: 哦，不用不用，哪能让女孩子请客？改天我请你。如果不是你电话本上写着自己的号码，哎，我找你可真不容易。
0: 小伙子说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这小伙子长得很清爽，头上留着板寸，被啫喱水打理得像个小刺猬。他的五官长得很帅气，穿着一身运动装，看起来很像个学生。几番寒暄之后，他递给林烟一张名片。林烟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印着深圳振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卓森。卓森笑容满面地望着林烟。
4: 哎，咱俩还挺有缘分的，你看我叫卓森，你叫林烟，咱俩的名字合起来不就是森林吗？
0: 林烟听了兴奋地笑起来。
2: 啊，是的，是森林，我们两个合起来呀，就是一座大森林，谁也无法战胜我们。
4: 对，你说的对。
0: 卓森笑了，林烟也笑了，他们笑得那样开心，也那样畅快，压在林烟心头多日的阴霾似乎在一瞬间散去了。卓森是在公交车上见到林烟的行李的。那天林烟喝了很多酒，汽车一个急刹车，林烟差点扑到卓森的怀里。卓森感到了林烟身体的燥热和柔软，心里不禁一瞬间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林烟下车了，卓森不免多望了林烟两眼。等到车上的人吓得快差不多了，卓森才发现林烟的东西落在了车上。卓森没有想到，令他耿耿于怀的美女居然就住在附近的富人区里。卓森不得不暗暗揣测林烟的身份，能住在百事达一区的人都是很不简单的人，可是林烟看上去却不像个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富家女。
4: 难道她是被有钱人包的二奶？可她气质清雅，看上去倒像个大学生。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与林烟见面以后，卓森对林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盼望着有机会能与林烟再次见面。再说林烟回到了百事达以后，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肯定是斗不过老张和长远的，他要借力打力。
2: 阿红说的对，既然老张喜欢我，我何不利用他来报复长远呢？
0: 在这场纷争当中，长远是林烟最不能原谅的人。林烟不能不承认，在恨长远的背叛和出卖之外，因爱而生恨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这天晚上他给老张打了电话。
2: 啊，张总吗？我是林烟，您有时间吗？想请您过来谈谈。
0: 老张没想到林烟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自然是十分高兴。
3: 好，我把这边的事办完了，很快就过去。
0: 挂上电话，林烟的嘴角边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冷笑。在等待老张到来的时间里，林烟洗了一个澡，穿上了老张给他买的睡衣。华贵的真丝睡袍贴在身体上就像是另一层肌肤。林烟平静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但那不断调换频道的手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傍晚7点，老张准时出现了。在来的路上，老张兴奋得像一个初恋的男孩，以至于差点挂上了别人的车。当他看到林烟穿着他买的衣裳亭亭玉立地站在他面前时，不免有些心惊摇荡。
2: 张总，你请坐。
0: 林烟平静地招呼老张坐下，便开始为他沏功夫茶，这是他今天临时从于妈那里学来的。林烟睡袍的细带在腰间松松地挽着一个蝴蝶结，黑亮的长发显然是刚洗过，还带着些许的潮湿，浴后的身体散发着淡淡的柠檬清香，令老张为之一振。
2: 张总，谢谢你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林烟说着端过一杯茶放在老张的面前。老张望着他笑了。
5: 希望你喜欢这儿。这些天过得好吗？于妈的菜做得还可口吗？想吃什么就告诉她。她呀，跟了我很多年了，做事儿还是不错的。
0: 老张只字不提林烟酗酒的事儿，只是一个劲儿的嘘寒问暖。
2: 我很好，只是这么好的地方，我实在是受之有愧。
0: 林烟说着，询问的看着老张。
5: 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高兴，我就会开心的，真的。
0: 老张用怜爱的眼神看着林烟，那样子就像在看着自己的孩子。说完，他站起来，走到客厅的钢琴的旁边。
5: 啊，对了，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一直很想学钢琴，对吧？我给你请个老师吧，这样平时你就有事做了。
0: 林烟听了，心里不禁一震。
2: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可是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
0: 老张瞅了他一眼，宽厚地笑了笑。
5: 只要我觉得值就行。
0: 说完，他坐到钢琴的前面，打开琴盖，略以沉吟，一首乐曲便在他的指下流畅地滑了出来。那声音很美，使林烟听得不禁入了神。老张曾经是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曲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搞艺术的人却因为走黑道发了家，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在行云流水般的乐曲里，老张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刚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
6: 那时他因为无法忍受当老师那日复一日平淡郁闷的生活，才只身南下。那时这里刚刚在大规模的开发，到处都在以成败论英雄。他少年时曾学过武术，于是他便放下身份，咬咬牙，在当时本市最有名的俱乐部做了一名酣畅的打手。他心狠手辣，又善于布局，很快便成为了夜总会的老大，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黑道里他曾风云一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便急流勇退，从此金盆洗手。善用资源而颇有韬略的他，很快又在其他行业里声名鹊起，开始了稳步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放缓了脚步，他渐渐地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快乐。此时的林烟正沉浸在老张欢快的音乐当中，他甚至产生了联想，
2: 能弹出这么美妙乐曲的人应该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吧。他有着东北男人特有的气质，岁月的风霜已经爬上了他的眼角和两鬓，可他的眼神仍然是清澈的、仁慈的。难道真如他所说过的，好人和坏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吗？
6: 望着全神贯注投入到音乐中的老张，林烟几乎要原谅他了。老张弹着弹着转过身来，发现林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他感到有些激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对视。林烟看着老张，眼里流露出复杂的表情。
2: 不，可他逼死了刘卫华，刘大哥不能白死。
6: 想到这儿，他又硬起了心肠，逼着自己去想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而此时的老张并不知道林燕的心里正在想些什么，他已经完全陶醉在音乐中，他的心已经被音乐洗涤得格外清净。在这样宁静的夜里，有这样美好的音乐，有这样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陪伴着自己，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他在心底不由得暗自欢喜。音乐停止了，他转过脸去欣赏地看着林烟。林烟此时面孔有些苍白，正心神不定地看着他。忽然林烟伸手在自己的腰间猛地一拉，腰带松落了，薄薄的睡袍像蝴蝶一样飞落在地上，露出他赤裸的光洁的躯体。老张惊愕了，原来林烟的里面竟什么也没穿。
2: 来吧，这是你想要的。
6: 林烟说完屈辱地闭上了眼睛。这是一具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身躯，圆润的线条正如老张遐想的那样完美。有几秒钟老张几乎屏住了呼吸，他是个正常而健壮的男人，此时的他真想一把把林烟揽过来，用力地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可是就在他准备伸出手的一刹那，他明晰地看到了林烟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他伸出的手臂瞬间变得僵硬了。老张有些恼怒了，
5: 这算什么？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哪怕成千上万的都有，我何必要浪费这么多的精力？看来他还是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意。也许他心里始终还在恨我，也许他想利用我来对付长远。

0: 为你这点小聪明就能左右我吗？你只能让我感到耻辱。
1: 林烟此时内心在发抖，他闭着眼睛绝望地等待着自己的身体被凌辱被侵害的一刹那，可是他没有等来那罪恶的身躯，等到的却是身后的门锁被轻轻碰上的声音。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
6: 这是一具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身躯，圆润的线条正如老张遐想的那样完美。有几秒钟，老张几乎屏住了呼吸。他是个正常而健壮的男人，此时的他真想一把把林烟揽过来，用力地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可是就在他准备伸出手的一刹那，他明晰地看到了林烟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他伸出的手臂瞬间变得僵硬了。老张有些恼怒了，
7: 这算什么？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哪怕成千上万的都有，我何必要浪费这么多的精力？看来他还是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意。也许他心里始终还在恨我，也许他想利用我来对付长远。女人呐，小女人，你以为你这点小聪明就能左右我吗？你只能让我感到耻辱。
6: 林烟此时内心在发抖，她闭着眼睛绝望地等待着自己的身体被凌辱被侵害的一刹那。可是她没有等来那罪恶的身躯，等到的却是身后的门锁被轻轻碰上的声音。她的心灵不由得抖动了一下，当她睁开眼睛时，老张已经走了。正当林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刚才那举动的时候，他手机的短信提示骤然响了。他开启短信，只见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
7: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也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
6: 林烟闭上眼睛，感到万分的后悔。原来做一个坏女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林烟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把自己无情地抛在了沙发里，沮丧至极。生活就是这样不随人愿，想起那天的尴尬，一连几天林烟都坐在客厅里发呆，有一种端好了十足的架势却放了个空腔的感觉。他想报复却缺乏智慧和力量，他想堕落却又被老张拒之门外。林烟不再徘徊了，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找工作。当他来到位于笋岗仓库附近的人才大市场的时候，才算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人山人海。林烟感到自己像沧海中的一滴水， 不是在大海中浮起，就是在大海中淹没。他早早地起来了，买上一份报纸，坐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细细地看着，搜寻哪些公司的职位能适合自己。他和成千上万怀抱着梦想的人一样，守在人才大市场那块巨型的电子显示屏幕下，默默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他无数次挤进求职的人堆里，而后又不断地出入各个公司面试，从东到西，足迹踏遍了整个鹏城。他不停地奔波，不停地行走，只有在不断的奔走中，他的内心才能获得近似麻木的平静。按照林烟的资历，在服装业找一个不错的位置其实并不难，但是过去的阴影挥之不去，他必须换个行业，换种心情。对那个叫命运的老人，林烟实在是痛恨已极。他每次再给了林烟幸福的曙光之后，随之而来的便会是飞来横祸。林烟已经记不得自己的生活是第几次被清零了，他收获的是在无数次伤痛结痂之后变得坚硬的心。他决心不再被命运所摆弄，他要豁出去战胜命运，也战胜自己。这一天，人才大市场仍然像往常一样人潮涌动，一排排展位被分割成无数个小方格，招聘和应聘的人就在这方寸之间互相地选择着对方。林烟在各公司之间来回地游走着，他奇怪地发现有一家招聘单位的柜台前竟然是门庭罗雀，寥寥无几。他定神一看，只见招聘的广告上写的是一家公关公司，他们招的是客户助理，要求是本科学历，英语要四级以上，比起同样的公司，他们的应聘条件有些苛刻。
5: 公关公司，
6: 林烟愣了一下，脑海里不免浮现出几年前在一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景。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招聘的柜台前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相貌长得很端正，他正在和身旁一位同样相貌端正的女同事在聊着什么。从男人身上西装的名牌质地和款式上，林烟一眼就衡量得出那套服装的价值至少在5000元以上。不知为什么，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长远，不禁感到一阵发寒，而且他们对学历和英语的要求太高了。林烟不由得本能地将脚步往别处挪去。
8: 哦，这位小姐，您请留步。
6: 林烟正要离去，那位男士突然叫住了他。林烟愣了一下，站住了脚。他回头看去，只见那男士正冲他点头示意，那眼神完全不同于长远的深沉，却是清澈的、善意的。
8: 哦，小姐，你想应聘吗？
6: 男士首先说话了。林烟点了点头。
8: 您以前做过什么吗？
6: 男士的态度很和蔼，声音也很柔和。林烟不再犹豫了，他如实地做了回答。在经过了简单的问答之后，男人告诉他：
8: 哦，好吧，林女士，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你去公司面个试，好吧。
6: 林烟接过名片看了一下，只见上面印着聂云舒，比特公关公司高级顾问，地址在深南中路帝王大厦。
5: 谢谢。
6: 林烟收起名片，礼貌地点了点头，走了。帝王大厦
9: 是深圳市一座很出名的大厦。林烟在帝王大厦这座深圳市标志性的建筑里徘徊了很久，在迷宫般的走廊里来回寻找着上楼的电梯。他发现这座表面简单的建筑，原来内部装修的竟然是如此明亮气派。
5: 唉，能在这里上班的才算是真正的白领吧。
9: 他一边想着，一边留神地看着电梯里那些衣着精致、神情倨傲的男女，第一次感到自己穿得太朴素了。
5: 这里也许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9: 他有些自卑地把包移到胸前，挡住了自己的针织衫。与约好的时间分秒不差，林烟坐到了比特公关公司的小会议室里，接待他的人是人事经理。这是一次真正的笔试，人事经理拿来了两张考卷，除了一些类似请告知你的工作观，谈谈你三年内的职业规划之类的问题，还有一道题居然是500字的限题作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于林烟来说，最难的一道题是一大段的中译英必答题。林烟自学的专业是商贸英语，但毕竟功底薄弱，答这道题时他费了不少的功夫。人事经理拿起了林烟的试卷，首先就看那道翻译题。林烟看到他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而后面无表情地说，
10: 请您等一下，
9: 随后便离开了。林烟心里感到一沉，估计自己这应聘怕是要泡汤了。林烟正在懊悔着，聂云舒从外面走了进来。林烟仔细地看了他一下，像电梯里见到的那些白领一样，他也是衣冠楚楚，脸上的胡须刮得很干净，一副标准的高层白领形象。不同的是，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亲切的笑容。
8: 啊，你好，林女士，请坐吧。
9: 他说着，在林烟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林烟向他勉强地笑了一下，重新坐下了。
8: 能对我说一下你对深圳这个城市的印象吗？
5: 深圳？
9: 说起深圳，林烟有颇多的感触，于是他娓娓道来地说起了他在深圳的经历。听林烟说完以后，聂云舒好半天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上，林烟可以看得出他对林烟颇有触动。见林烟在询问地看着他，聂云舒掩饰地笑了笑。
8: 今天先就谈到这儿，好吧？至于聘用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
9: 说完，聂云舒率先走了出去。稍后，林烟在人事经理的陪同下也走出了公关公司的大门。在回家的路上，林烟的心里感到很畅快，不管这次能否被聘用，能真实地倾诉一下自己到深圳以来的感受，对于林烟来说还是很畅快的。公共汽车快开到百事达小区的时候，林烟突然接到了人事经理的电话。
11: 林烟女士吗？请您明天到公司来复试。
5: 啊，好的。
9: 林烟感到很庆幸，既然公关公司已经通知自己去复试，就说明自己离应聘成功已经是迈进了一步。复试是在比特公关深圳分公司总经理魏兰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魏兰手高个儿，年龄大概30岁左右，相貌平平，但是 浑身上下散发着智慧和大气的美。与所有面试过林烟的总经理不同，他热情开朗，完全没有那种距离感。他的平和深深感染了林烟。
12: 一般来说呢，客户助理的面试是不需要到我这里来的。你知道现在是为什么吗？
9: 林烟直视着蔚蓝，点点头。
13: 知道，我的学历和英语都达不到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又觉得我可以培养。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们经营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非要用学历来衡量这个员工的能力呢？
9: 林燕的问话很直率，而且是有感而发。蔚蓝望着林燕笑了。
12: 公关公司其实是一种介于企业与媒体之间的第三方媒介，在中国兴起于80年代末，近几年在北京得到蓬勃发展。我们比特公关刚刚在深圳设立分部，专门为科技类客户整合传播、促销推广。这通俗的说啊，就是媒体联系、新闻发布和活动策划这样的服务。所以呢，他们会经常的穿梭于国内各大城市筹备活动。为什么对个人综合素质要求这么高呢？因为作为客户助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外企市场部门和媒体记者做服务，所以英语是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那么对中文的组织能力要求就更高了。
9: 蔚蓝的简单介绍引起了林烟的浓厚兴趣。
13: 哦，原来这个就是公关啊，这个工作很有挑战。

0: 战性。
1: 看到林烟跃跃欲试的样子，蔚蓝又禁不住笑了。
2: 工作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对工作的素质要求也很高，特别是心理素质。你有了承受工作压力的准备吗？
1: 林烟愣了一下，想了想。
0: 没问题，我有心理准备。
1: 蔚蓝又笑了。
2: 我听了他们跟我谈了你的工作经历，从我个人感觉来说，我对你感兴趣。
1: 林烟望着蔚蓝，感激地笑了，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蔚蓝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待人优雅和气，给林烟的感觉不像一个严肃的上级，倒像一个交往多年的知己。在蔚蓝面前，林烟愿意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不必有任何的防设。林烟和蔚蓝在那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交流了很久，他们聊了工作，聊了人生，甚至也聊到了感情。林烟的人生经历不仅感动了蔚蓝，也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蔚蓝对林烟的第一印象显然是不错，蔚蓝坦率地告诉林烟，
2: 林烟，按照你现在的条件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叶云舒建议一定要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我想一旦你能够进入公司，希望你一定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可以吗？
0: 可以。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愿意用加倍的勤奋来追赶其他同事的脚步。总经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今后的工作一定会证明您的眼光。
1: 林烟说得很坚定，也很执着。蔚蓝笑容可掬地凝视着林烟，目光里露出了一丝赞许。林烟能得到目前的工作，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出乎意料的。这个职位比较特殊，试用期的工资也不菲，每年18天的年假，还有双休日和完善的医疗社保制度，这让林烟暗暗地庆幸自己的运气。进公司的第一个月，林烟被聂云舒分配熟悉媒体以及配合做一些剪报纸之类的杂事。这是一个等级分明、分工明细的公司。带林烟入行的师傅是聂云舒。按照惯例，本来应该由客户主任或者是高级客户主任来带林烟入行，但是聂云舒坚持要亲自指导，这让林烟不免有些惶恐和不安。每次走进比特公关那间银灰色基调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踏上厚厚的灰色地毯时，林烟都反复地告诫自己，
0: 林烟，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你一定要努力，要珍惜。
1: 媒体和厂商对于公关公司来说同等重要，在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之前，那些大记者在林烟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时，林烟有些战战兢兢。
0: 喂，你好。
1: 接下来便小心翼翼地述说着自己事先写好的谈话稿，生怕说错了一个字。聂云舒看到后不禁笑了。
3: 林烟，你不用这么小心，他们也是普通人，和我们一样。你只要和蔼可亲，不卑不亢，要把说明的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其实你说话的口气和神态都很好，他们会很喜欢和你交流的，不信你再试试。
1: 受到聂云舒的鼓励，林烟再打电话时便不像先前那么紧张了，话说的也流畅了许多。打电话的次数多了，他还能适度地抛出一些小幽默，令那些和他通话的记者很愿意和他交流。聂云舒在一旁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0: 却并不对林烟说。一段相处以后，林烟才发现，聂云舒很能把握准表扬和批评的尺度。在公关行业中，利益和人情永远是驱动的法宝，这些不仅适用于工作，也适用于生活。林烟谢绝了老张为他找的钢琴老师，省出时间去夜大报了英语课程，白天黑夜的突击英语。上班时间，他抽暇了解公司主要客户的业务情况，争分夺秒地进行着专业恶补。此刻的林烟就像一个长期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只要见到一丝曙光，就要拼命地支撑着顽强地走下去。林烟在早上常常到泰宁花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去吃早餐，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出门前的习惯。像许多追逐时尚的人一样，他也挂着耳机，不过他听的不是音乐，而是英语。这一天，他要的早餐刚刚送上来，一个男人便坐到了自己的面前。林烟抬头一看，那个人竟是卓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了唐明皇是一位圣明天子，同时讽刺了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到井里躲藏的事情。那唐明皇李隆基到底是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那这事儿呢，见仁见智，可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来自骆玉笙先生的版本，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公，莫不是旅馆小调琴弦们？莫不

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破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赶考。咱们掌声请出这老二位。
4: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
5: 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
4: 啊，这个
5: 啊
4: 马马虎虎吧。
5: 哎，别马马虎虎。
4: 哎，
5: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4: 我们不敢说好啊。
5: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4: 倒是念过几年书。
5: 请问您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5: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4: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5: 哦，
4: 头悬梁锥刺股吗？
5: 那是念书吗？
4: 那不是念书呢。

0: 这干嘛呀？
1: 让我看那是自杀。
0: 怎么会是自杀呀？
1: 投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0: 嗯，您就甭带这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1: 嚯，
0: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1: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骨就太不像话了。
0: 怎么呢？
1: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0: 不是扎怀子骨，
1: 扎哪儿啊？
0: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1: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0: 怎么呢？
1: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0: 好嘛，
1: 啊，
0: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儿？
1: 不是扎滋味儿，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0: 怎么呢？
1: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比扫千军
0: 啊，
1: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0: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1: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0: 啊，赶考嘛，
1: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0: 对，
1: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0: 哦，
1: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0: 怎么样？
1: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0: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1: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0: 哦，都有什么呀？
1: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0: 这倒是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0: 哎，
1: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0: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哪儿的事儿？
1: 安徽省合肥县。
0: 哦，
1: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0: 那个呢？
1: 那个姓黄叫黄统。
0: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呀？
1: 吴晴学问大。
0: 哦，
1: 就是一样。
0: 怎么？
1: 家道贫寒。
0: 是啊，您说他穷啊。
1: 书可念得好。
0: 哦，
1: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0: 有学问。
1: 那个黄统呢，根本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学问没有。家里有钱呢，
0: 趁钱。
1: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0: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1: 这话说回来了，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0: 为什么呢？
1: 他笨。
0: 哦，笨
1: 啊，笨的都出奇了。
0: 怎么笨呢？
1: 你算吧。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0: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1: 就这样。
0: 是，
1: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哎呀，先生。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0: 怎么呢？
1: 这个孩子太笨了。
0: 太笨了
1: 啊，干脆不让他念书了，
0: 不让教了。
1: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0: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1: 为是混饭吃。
0: 哦，弄两钱儿。
1: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0: 还慢慢来呢？
1: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0: 那怎么办呢？
1: 好了，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0: 啊，
1: 您再教一个月。
0: 哦，
1: 我也不希望多。
0: 怎么样？
1: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0: 他舍得给那么些。

0: 些银子，
1: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0: 哦，对，这孩子太笨。
1: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0: 怎么样，
1: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0: 教哪个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铜。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铜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0: 好嘛，打铁呢这个。
1: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0: 就是啊，
1: 光念叮，
0: 嗯，
1: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0: 嗯，怎么样？
1: 到了这天早起来，
0: 嗯，
1: 老师没让他念，
0: 我没让他念，
1: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0: 换换脑筋，
1: 哎，
0: 嗯，
1: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0: 嗯，
1: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0: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1: 老师是想这个呀，
0: 啊，
1: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0: 哎，
1: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两银子就到手了，
0: 钱就到手了，
1: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0: 嗯。
1: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0: 认识他念什么呀？
1: 我瞧着他眼熟，
0: 眼熟他念什么呀？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嘿，到底念什么呀？
1: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0: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1: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0: 嗯，
1: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0: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1: 是危险了。
0: 嗯，
1: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0: 干嘛呀？
1: 就给黄铜搁在手里头了。
0: 哦，
1: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
0: 嗯。
1: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0: 是，
1: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0: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1: 行了，
0: 嘿，
1: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铜他爸爸真来了，
0: 老头来了。
1: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0: 哦，
1: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0: 嗯
1: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0: 念什么呀？
1: 黄铜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0: 怎么又来劲儿了？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得。
1: 把先生给气的，
0: 哎，
1: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0: 嗯，
1: 我这铁，
0: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1: 32两银子，
0: 哎，
1: 一子也拿不到手，
0: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1: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0: 啊。
1: 这黄铜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0: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1: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0: 啊，
1: 他还闹个头名。
0: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1: 花钱买的。
0: 哦，我说的呢，
1: 买了个头名。
0: 是啊，
1: 过了几年会试，
0: 嗯，
1: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0: 进京赶考。
1: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0: 对，
1: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0: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不到一块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0: 哎，
1: 没钱，当了点当，

0: 小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三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啊。
0: 哎，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0: 哎，
1: 嗯，
0: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0: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1: 嗯，
0: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0: 就得那样。
1: 好嘛，
0: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0: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1: 是啊，
0: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嚯、嗯，这是特务啊！这是，
0: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啊，
0: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0: 你再看这搜检，
1: 嗯，
0: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呢？
0: 跟着就喊。
1: 嗯、哦，喊什么？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多的搜了。
0: 入场，
1: 入场了。
0: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0: 吴晴。
1: 哦，吴晴，
0: 吴晴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0: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0: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0: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0: 吴晴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0: 一狠心
1: 啊，
0: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0: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0: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0: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0: 到了里头，吴晴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0: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0: 这您不懂，
1: 这怎么意思？
0: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0: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0: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0: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0: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0: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0: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0: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0: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0: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0: 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吴清一看题纸，
1: 嗯，
0: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吴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嗯，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殿试。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啊？
0: 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清。
0: 吴清。
1: 嗯，
0: 吴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清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过，
1: 嗯，
0: 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
1: 嗯，
0: 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无情。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无情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
1: 嗯
0: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2: 黄统进。

0: 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肢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
0: 啊。是啊，皇上这儿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睁眼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睁眼，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他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恶格呀！
0: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哼，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见证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哇，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1集，
9: 淡淡晨曦沁出山峦，残星隐去，一片天光破晓，带来几缕冷风。刘果躲入一片狼藉的后院，在那张积成灰烬的雕花大床边停下。都是红木材质，为何就他烧得这般彻底？刘果俯身观察，大床极可能被人泼了煤油等助燃剂，碳迹鲜明。大哥生性谨慎，缠绵病榻如许之久，或在其间设有暗槽，留有文件，亦未可知。只可惜自己前晚心乱如麻，不能起念拆了这大床。纵火之人怕是对大哥的脾性极为熟悉。
10: 吴叔，我哥过世后还有谁到过这床边吗？除了府中之族人。
11: 罗秦明闯入那夜，情势混乱，说不清楚。后来王推事、警队的马永才与县里的法医来过。李宏远在头七出殡吊唁时来过。
10: 吴叔，你再仔细想想，我哥病重数月，难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交代给你吗？
11: 哎，只说不要通知你，让你安心杀敌，为国尽忠。还有，
10: 还有什么呀？为何吞吞吐吐啊，吴叔？
11: 哎，他让我把刘宅及所有剩余的田亩尽都折卖，分成三份，一份留于老爷，一份遣散宅中人士，用作安置费，还有一份已给刘州市，且再三叮嘱，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可为难了那妇人。
10: 我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我也觉得这话太过蹊跷。前日本想与老爷说起此事，细细一思又觉不妥。大老爷明明

0: 丧生于那妇人之手，怎可如此接过？老爷，再说句不敬的话，刘家产业乃先祖胼手砥足点滴积攒而成，我一个下人何德何能可以见战？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大老爷怕是也是一时病重糊涂。
1: 大老爷没留下相关文书吗？
0: 大老爷当时手已不能写信，乃口占遗书，嘱我代笔，在亲前指印。当时呀，还有刘老太爷在场，只是事后这文书我便觅不得，恐怕是被那妇人取了去，料其他人还没有这么大胆子。
2: 刘州市若真取了文书，昨夜为何不把他交与自己，反而遗下那封罗钦明与王培伟的金銮换帖？就算真有这封文书，其真伪也在两可间。说白一点，这种代笔在人死之后照样也可以按上指印。倒是这个所谓的刘老太爷蹊跷，自己幼时便是风烛残年状，没想到越活越精神，居然还到处插手，又是见侄孙，又是做见证。刘无果回头瞧瞧五叔，
1: 刘老太爷何在？
0: 前段时间听说去了省城治病，也不知具体在哪家医院。
1: 五叔，你说他们为何要放这把火呢？
0: 他们早不放，晚不放，偏偏在老爷回乡第二日放，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那放火之人既然企图嫁祸阳性的少年，这少年处着手或许能查到一点线索。
1: 嗯，有道理。那五叔，你觉得这世上何事最难呢？
0: 明辨是非，识得忠奸。
1: 汪伪政权三巨头之一的周佛海，世人皆曰可杀，可同样有人为其鸣冤，说早在1943年呢，他就已经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重要卧底。若无此人居间筹划谋略，国民政府啊也不可能顺利接收汪伪政权所遗，就不提军队财产，仅维持秩序就是数万万生民之福啊。且不论中间，就说这是与非，那汪精卫坊间亦传言有他政治遗嘱，其中有言云：明盖自毁其人格，至40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既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言国脉于一线，是也非也。我说啊，你说我为何要在你面前提这些大逆不道的汉奸言论呢？因为我信你，不管曾发生了什么，将来又要发生什么，在我眼里，五叔永远是那个在我小时候，在我念书的时候替我掌灯嘱咐我报国的五叔。
2: 五叔身子颤抖，眼眶发红，正待开口，大门处传来喧哗声，却是马永才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言语汹汹。刘果听罢族人禀告，迎出门外，拱手道：
1: 马队长，您这是赶来救火，还是要过来告诉我那几只小鱼小虾的下落？
3: 刘英雄，不是马某故意为难你啊，是有人举报贵府藏有大量烟土啊，职责牺牲难以推脱。
1: 马队长，你是想说自己是趁火打劫之徒吗？
3: 哎，刘英雄，马某来的确实不是时候啊，这想给你赔礼了。 但搜查令在此，我当奉之啊。想来宅中就算有点什么，也会被这大火烧个精光吧。
4: 就算是宅中没什么，这么多人来救火，人多手杂，多出点东西也不稀奇。
2: 旁边的杨二突然抬头啐道，他的目光像一条蛇看一条狼，死死地盯着马永才，眼珠子都绿了。这孩子还真是大胆，刚被揍得鼻青脸肿，居然还敢放肆言辞。刘国拍了拍他的肩膀，制止住他，继续道：
5: 马队长，你仔细琢磨下，这孩子说的是不是也不无可能？家门不幸，忽遭此劫难，刘某实在无心多言，还请回禀上峰，改日刘某必定再次登门致谢。禁烟呐，这是国策，是民族之幸事，刘某100%赞成。但是刘某相信府中并无扶手高，假如刘某发现有谁胆敢嫁祸栽赃，必断其食指。哎，刘英雄，这话我就不佩服你了啊！我闻刘英雄回乡不过数日，何以敢如此大包大揽呢？哎，都说马队长粗鲁，我看是辩才无碍吧。也罢，搜查令能否与我看看呢？
3: 好，您看。
5: 马队长啊，这上面怎么不是南平县警察局的章啊，反而加盖的是南平县法院的章啊？马队长，业余时间还兼职法警啊？不对，是我看错了，南平县警察局是6个字儿，南平县法院是5个字儿。马队长不是替王培伟跑腿儿的？哼，他还是不对啊。马队长啊，马队长，这份搜查令有问题啊。现在是民国35年，哎，你看这个五字上面一横的笔画是旧的呀，可下面的笔画是新的，笔迹更是明显迥异，上面一横似老树枯藤，下面就似一堆杂草了。马队长，你老实告诉我，这张搜查令是不是民国31年前的？可否是昨夜有人吃醉了酒，在这上面胡乱添了数笔，你就捡着了，把它当令箭使了？刘英雄，知道你是读书人出身的，哎，你就别笑话我这大老粗了。今天你这家，你说搜我也得搜，你说不搜我也得搜。马队长，是不是等会儿还要偷偷朝哪个旮旯角落扔2包油纸包裹的东西啊？哦，对不起啊，我又说错了，不是偷偷，嘿，这就是马队长的做派啊，起码得大模大样的往地上一搁，对吧？马队长，刘某杀了上百鬼子，身上倒不曾有个枪眼，今天还倒烦请马队长替刘某补一个，以后也好对生人说，说是鬼子打的。哎，刘英雄啊，你这是要跟警局对抗啊，与县府对抗，与民国对抗吗？马队长，你什么时候变成了民国的化身了？这只蒋委员长于何地啊？你当个区区警察中队队长，这是屈才了，应该去外交部啊，才不枉了这般舌战莲花呀。刘某向以践行国法为荣，不敢为之，但程序第一，还请马队长稍安勿躁，只待辨明了这日期真伪，尽可入内搜查。
3: 嘿，刘营长，你这什么狗屁程序啊，你真当我不敢将你拿下？
2: 马永才早被气得七窍生烟，神情一霎数变，口中发号，十几杆枪一起指着刘无果。刘无果身后的族人又岂是好惹的，枪栓拉动，与之对峙。刘国望了眼县府方向，看见人群后面赶来的蒋白，再见五叔已从宅中转出，点头示意，微微一笑，心神略为镇定，目光移回场中。
5: 你口口声声县府，是李宏远让你来的吧？握枪要紧， 地阶要实，实中

0: 又要能生出虚，这样才有射击的精度。
1: 嘿，马某不才，还想向刘英雄讨教几招。
2: 嘿，马队长，人的脸面都是自己给的，说吧，枪械还是拳脚？
1: 哼。
3: 马永才大脑瞥了眼刘无果，昂首咆哮，一跃而起，纵身如摇机，人尚且在空中，双脚已连环踢来。武者气势第一，心智稍弱之人纵然技艺高出一筹，神智若为气机所绝，只怕也得一败涂地。只是民间武术又怎有军中擒拿格斗那般千锤百炼。蒋白的身影快到难辨其形，侧身微蹲，一拳平平若炮弹出膛，击中马永才腰腹，场中烟尘飙卷，马永才横飞出去，连滚几匝，爬起来怪叫，衣袂激扬，轮腿横扫，蒋白垂眸低首，竟似假寐，眼看脚尖要扫至胸前，突然的握掌成拳，全面指节凸起，准确地砸在马永才的脚踝上，咯的脆响，马永才剧痛难已，跌落于地，一时竟站不起身。这人骨头认识硬实，脸容扭曲变形，嘴里无一声呻吟，眼球凸起，抢过先前搁在一个瘦脸警察手中的配枪就要搂火，蒋白何等身手，一字腿坐下避开枪口，身势冲前，双拳合击马永才的太阳穴，马永才连闷哼都没有，就此瘫倒昏迷过去。
2: 你们还有谁想比划一下呀？
4: 不敢！
2: 滚！
5: 哎呦，刘长官不愧是当国英才呀！手下这位小兄弟是哪位高人足下？好生手段呐！
0: 哼，李县长操凡公务，还真是夙夜匪懈啊！对刘某也真是推心置腹啊！
5: 哎，刘长官，您误会了。李某只是早起听闻乡人传言刘宅失火，故而前来顺治问候的。
0: 嗯，谢李县长惦念，幸好鄙人夜中昨夜火势不曾惊扰李县长的美梦，否则耽搁了李县长今日办理党国要事，那刘某还真是吃罪不起啊。
5: 是啊是啊，该办的事儿啊总是得办。刚才李某过来时，途经刘宅后门，看到几人从贵府后门抬出了一筐物事。这李某见其行踪鬼祟，便上前询问，谁知他们竟然撒腿想跑。幸好啊，有几位同事此番是跟着李某一同前来，当下把他们拿住了。打开那筐东西一看，却是吃了一惊啊。
0: 昨夜鄙人宅中遭人纵火，又不知是哪头畜生竟然阴害图谋我刘氏一族，怕烟土趁乱藏于我府企图嫁祸。哼，我发觉后啊，便急嘱族人抬去县衙，正要呈给李县长过目呢。这一诉冤屈，二证清白，没想到李县长亲自赶来，倒也省了我费劳力呀。
5: 一诉冤屈，二证清白，刘长官果然是一等一的人才啊。既然刘长官曾亲眼窥见筐内物事，还请问内有多少烟土啊？
0: 有一筐。
5: 哈哈哈哈，好，那就抬上来让刘长官看看这筐内究竟何物啊。
3: 竹筐抬来挥步接去，众人面面相觑，一时竟鸦雀无声。刘果身子一颤，心瞬间沉入一团无边无际的黑暗。哪里是什么烟土，分明是那说书人已被逝去血迹的尸首。寒意袭来，自足底而起，迅速充满了五脏六腑，在每块肌肉每根神经里不断地撕咬鼓胀，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难受至极。李宏远的心机太过深重， 自己已然落入垢中，又该如何解脱？刘果眼角跳动，强自镇定。
0: 此事何人失手？狄县长，你不会也学那无赖栽赃我刘某人吧？
5: 哎，此人乃聚贤茶庄的说书人，每晚啊不住口地夸奖刘长官您英雄了得，事无匹对。可惜呀、啊，昨晚丑时死于观音庙里呀、啊，中了17枪啊，还被人试图掩埋毁尸灭迹。哎，放心，刘长官，我知道您与身边这位护卫啊，枪法如神，真要索其性命，一枪也够了，我不冤你。但是那筐，您要一诉冤屈，二证清白的烟土在哪儿啊？记住啊，本县之筐足有100斤，青天白日下您别说没说过这句话呀。俩时辰，还请刘长官派人把他抬到县衙门口。
3: 人心深如大海，那极黑暗的深渊处自有异兽怪物及种种不可名状。李宏远一行走了，刘无果的胸膛急剧起伏，这番言语各逞鸡谋，比拳脚往来还要损耗心力。五叔跻身上前，告知他刘无因香火堪位下确有2块烟土，不过2两，已着人贴身收藏。刘无果神思渐凝，五叔所言已在其意料之中，此刻人心不可以再失，当下提起嗓门说过几句劝勉安慰之语，又嘱咐五叔再从账房支出一笔钱以为犒赏，安排众人轮流休息，与蒋白回到左侧厢房。蒋白掏出一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行专用件，却是戴笠手记，上面还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上书数十字，却是以司令形式嘉奖军统五处持学人，言其与党国立有奇功。蒋白道：“
2: 营长，哎，在他皮夹箱里找到这个，没有其他身份证明，或许他就是持学人。前些年报纸上说他已被日伪特工杀害，哎，我本来呀、啊、还一直疑惑，他这样大的年纪，怎么可能是？”湖南林里训练班的学员，现在想来啊，哎，他很可能是教官，徽章的主人另有其人。营长，我们不能再让他暴尸筐内，钟鼓当埋青山啊！哎，不管他是不是持学人，他必定与其有着莫大关系。其二啊，我觉得，刘州市很可能就是徽章主人，他与持学人是师生关系。我问过附近居民，他与刘州市出现在南平的日子相近，都是这2-3年的事。
0: 若他们是师生关系，为何他被打死，而刘州市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呢？
2: 这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说不定持学人隐姓埋名，化身为说书人，为的就是这个女子。啊，当然也有一点，若徽章本归持学人所有，为何他不将他与嘉奖令一并收藏，反而贴身收藏？或者他刚在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10: 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二集。
9: 啊，当然也有疑点，若徽章本归持学人所有，为何他不将他与嘉奖令一并收藏，反而贴身收藏？或者他刚在某处发现徽章，又或者说这枚徽章与他有特别的意义？
10: 那，哎，刘周氏现在在何处？这个女人不简单，昨晚他们是不是回罗府了？
9: 哦，是的。
10: 我本以为昨晚这把火是罗清明的报复，看早上的情况却似李宏远所设圈套。若真是如此，我们昨夜那般挑衅，罗清明竟然能忍住，哼，颇有坐山观虎斗之意。他究竟所托何物啊？真是奇怪。
9: 哎，营长，你说会不会是他俩勾结？
10: 嗯，有可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勉强算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但对这些人的秉性爱好、实力与背景，我们完全一无所知啊。
9: 哎，民国32年，江油县警察队队长孙文光截获烟土30000两，县长方勉庚以江油县党政联合会议名义上报公文啊，分成川康绥靖公署、省政府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当时全省通令嘉奖。半年后啊，孙文光即以贪污之罪被枪决，方勉庚也辞职归乡。申报上说，那笔烟土后面的大老板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0: 邓锡侯的二公子，人称邓二棒客的邓雅民。
1: 我不知道，但隐隐约约觉得大哥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里面恐怕另有隐情的。若兄弟们都在我身边就好了，咱们一夜突袭，把这些王八蛋各灌几瓶辣椒水，唉，到那时候就明白这些人到底谁是人谁是鬼了。
2: 嘿嘿，营长，还记得民国34年8月14号吗？
1: 记得，咋能不记得。
3: 其实抗战正酣，刘无果率部队在湖南芷江以土豪战术进攻日寇封锁线上的三座碉堡。还有什么比抗日胜利的晨曦出现还激动人心？火辣辣的阳光贴着脊梁，大家一扫心头阴霾，喊着号子比赛挖土豪。部队里都在传言，那号称天下第一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在弹指间灰飞烟灭，鬼子的投降指日可待。刘无果用工兵铲敲着蒋白头上的钢盔，示意蒋白谨慎，
1: 把头低下，真不要命了。
2: 营长，鬼子都被我们打得他妈没卵了，还怕他卵毛长过鼻毛啊？老子千里之外取敌首级，易如反掌，等我打他的卵蛋。
3: 鬼子应声摔下炮楼，众皆轰然大笑血骂。但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又一个鬼子鱼贯而出，在三座碉堡上排列成阵，嘴里还唱着歌。这歌大家都熟悉，是《军之旦》，让人脊背发麻。鬼子听了这歌后，冲锋时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来送死的。他们为什么要送死？歌声毕，鬼子分成两列，一列跪坐于地，默不作声地揭开制服，枪刺捅入腹内；另一列鬼子站于其后，等剖腹者掏出内脏，即用军刀砍下其手。期间若有哪位兵士被子弹击中，后继者脱开尸首复占原位。所有人的心突突一跳，四野寂静，只有微风过耳。一只田鼠从土坡上奔下，跃到一丛犹带有硝烟味的灌木丛中，吱吱数声轻叫。丘峦之上，天穹澄蓝，似乎有某种巨大的森岩之物正在这块颜色后面聚焦，再过数秒就要雷霆霹雳。刘无果制止了射击，他恨鬼子，恨不得渴饮其血，饥餐其肉。但他们现在的所为确实让他感觉到一种东西，犹如一个古老而又血腥的仪式，不值得尊重，但让人深思。一个嘶哑的声音若银瓶炸破，
4: 我们赢了，
5: 兄弟们，我们赢了，
4: 赢了，
5: 我们赢了，
6: 我们赢了，
2: 因为我们是中国军人，生为军人，死为军魂。
3: 蒋白这几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刘无果微感错愕。蒋白的意思原来是这个，但心魂也不禁为之一震。军人职责在于保卫国家，国家乃人民之事业，有律法条文彰显规范主导。自己或许应该再去趟王培伟那儿，看看这个袍哥与老大金銮换铁的推事到底在打着什么算盘。程序第一，纵然王培伟百般推脱，但只要自己攥着刘州市的那块供状，也不由得他不重新受理此案。天色渐亮，像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妇人，透着苍白，眼睫上还滚动着几滴露水。刘无果嘱咐蒋白数句，随手自眼角摘下一盏被烟熏火燎只剩半边的灯笼，换过便装直奔法院。这回王培伟没在唱戏，光着膀子逗弄着银杏树边的一只太平鸟说英文， How do you do? 见刘果提着灯笼进来，吃了一惊。
6: 刘兄弟，这大白天的提着灯笼干嘛呀？难道说鄙人这里暗无天日，要提灯照路啊？
1: 哼哼，王推是真有自知之明啊。不过我取这灯笼来可还有另一层含义，想来推事大人也清楚我刘府现在被人烧的只剩下这半边灯笼了吧。
6: 那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呢、啊、上我这儿作甚呢、啊、刘兄弟，知道为什么这只畜生能把人语学得这样像吗？不是因为它的舌头结构与鹦鹉八哥一般特殊，而是啊，耐心以及训练技巧。这明着看是训鸟考验的呀，其实是人。
1: 畜生把人话讲得再好，那也是畜生，他不可能懂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6: 刘兄快人快语，我喜欢。不过后半句啊，有点种族歧视之嫌呢、啊。这郁郁黄花无非薄弱，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他真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清楚得很，说了就有虫吃，不说就得饿死。至于这句话人是怎么理解的，那和他没关系。
1: 没想到推事大人还有一颗禅心呢，为何不远遁深山老林，何苦在这红尘来打滚呢？是要学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吗？
6: 修行即在当下，此处便是灵山。刘兄弟，还是要打官司吗？
1: 推事主我把被告带至法院，这活我干不了，我若干了视为僭越。
3: 刘国品起眉峰，打量着四边庭院。此间格局本是住宅，也不知县法院为何就藏身于此。王培伟看出刘国眼中疑惑，笑道：
6: 这屋子说起来啊，也有一段传奇呢。刘兄弟南平本乡本土人，难道不知吗？
1: 啊，不知，愿闻其详。
6: 哎，草莽间多少仁人志士淹没无闻呢、啊、我今年闲来无事探其搜幽，这才略有所知、啊、这屋子的原主人是名女子，姓周名俏，当年在日留学期间听闻了一次国父演讲，便已倾心，为支持革命事业回家纾难，将这间宅子呀及祖上所遗田亩变卖一空，后世事辗转，此屋产权为县府所购，我见他幽静便搬进来了。
1: 嗯，确实是奇女子啊，政府缘何不曾嘉奖其名呢？
6: 他的鞋呀太热了，黄花岗起义前夕，为刺探军情，他不惜坠入风尘，舍身于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失败后，诚如国父所言，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中追查责任，有人认定他是叛徒，遣人暗杀，故其虽有秋瑾之志，却无剑湖女侠之名啊。
3: 李怀，四川临水县人，刘国略有所闻。胡汉民曾言，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之绳军之功为罪。此人自倭人手中收复南海东沙岛，另著有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划界定江，有功于国家，故而死后临水建有其墓，以为纪念。只是这位更值得纪念的周峭，却连自己这个本乡人也不曾知识其事迹。
1: 推事大人，您说我哥远，但这世上还有更远的。
6: 与刘兄弟说话就是愉快，昨夜刘兄弟霹雳手段，刘周氏想必把他曾经的供状以及我与罗秦明的金兰换帖都交予你了吧？要不要我把你昨日所成状纸一并归还呢？你拿到省高等法院去击鼓鸣冤，或者继续搁在我这儿， 我仔细欣赏一下刘兄弟与刘周氏的笔墨，看他个一年半载啊。
1: 崔氏大人，您还真长了顺风耳与千里眼呢。
6: 我来南平啊，倒是拜了不少把兄弟。刘兄弟你知道的，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像我们这种流水官，要想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结交当地的一些豪强绅士，那是在所难免。我既然是罗秦明的换铁兄弟，自然他那儿就有我的人。就像这法院里，不也你有你刘氏一族的眼线吗？嗨，这年头啊，最欲流行的就是把兄弟们互相捅刀子，特别有戏剧感呐、啊。
1: 人言汹汹，三人成虎，皆不足信。刘某，只想请教崔氏大人一个问题。
6: 哦，
1: 我哥到底是不是烟土贩子？
6: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刘兄弟，你我都是用不同方式尽忠于党国的人，我才掏心剖腹说了这么多。我真心诚意地劝你一句，令兄的案子牵涉太过复杂，暂时还是不去接其为好。当下局势混乱，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或许不要几月就能水落石出，你又何必急在一时啊，反倒成了别人的枪子儿啊。你是军人，就该效命疆场。我王培伟自会竭尽全力，不时致使蒙周翘之冤，必还其一个清白之名。
1: 那以推事大人这么说，我哥不是烟土贩子？
6: 世人多言春夏之善，谤秋冬之恶，但是没有后者，即无四季轮回，人世光阴呐、啊。刘兄弟沉着勇毅，难道会不明白善恶本为一体之理吗？又或者说，战争之事遍地哀伤，但其中所涌现的科技文明必能在未来造福于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更是人类社会自我解放的方式。况且小善修身，大善报国，今日之善又未必不是他日之恶，反之亦然呐、啊。
1: 赵推事大人如是说，也没有什么国家大义了。所谓聚奸凶恶，是另一层面的弥撒呀。推事大人，既然如此，是非不分，又何以一口一个尽忠党国呢？
6: 简单的是非观，这几乎是我们头脑里的固有之物，它并非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感情的粗暴表达。这话刘兄弟可有印象啊？刘兄弟，你是不是党员呢？
1: 我是，但刘某曾在报刊上见过一些言论，比如国共两党既然能在民族存亡时刻共赴国难，现在一党摒弃前嫌，坐在一起用政治协商的办法，采取民主的手段确定国家的未来框架，这才是中华民族之幸的。民主自有其纠错功能，各方轮流登台唱戏，谁唱得好不好，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才是国父所倡的三民主义之精髓。
6: 这恐怕是刘兄弟的肺腑之言吧。佩服佩服。王某久居偏远之地，还是第一次听闻此等痛快淋漓之言。既然刘兄弟不怕杀头，敢与我王某披肝沥胆，我也直言。我且问你，自民国召见以来，人人都在说德先生，为何仍是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以至于民主几乎成为权争天下的牌坊？大家把他搁上神龛，再在下面比赛着厚黑权谋。原因很多，讲两点。第一，民主首先是一种分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技术手段，他强调的是分配，而不是效率与资源动员。第二，民主理念的基石是人人平等，在我们这个等级意识浓厚的传统文化语境里，又水土不服的过程，践行它需要付出各种成本，包括时间。而在当下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它是奢侈品。目前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很难付得起足够的代价，也就必然去到中南。
1: 崔氏大人，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0: 但不知你之所言与晋中党国有何必然联系？我看报纸上说，国共两党一母同胎，组织形式皆效法苏俄，他们就一定水火不相容吗？奉行主旨虽是迥异，但照推事大人先前说法，在一个看得见的框架内，他们比赛着讨好四万万同胞，谁搞不好谁就下台，不是更能为百姓造福吗？
1: 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国民党的根子是什么？是儒。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性情？再激动人心的梦想也会很快沦为梦魇。刘兄弟没少读共党的新华日报啊。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了。刘兄弟，我背得不错吧？民国34年9月27号，新华日报社论头版头条，国父说，管理众人的事儿便是政治。这句话的根本不在于百姓福祉，在于管理两个字，即是权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民众从来就是乌合之众。我说的民主也只是精英民主，民众就是孩子，冲动而又盲目，天真而又残忍，热情而又愚蠢。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谎言越拙劣，在他们那里就越有市场。
2: 王培伟说这几句话的神态与李参谋颇为近似，个别词句也曾在李参谋嘴里出现过，但内容更为惊心动魄。某种意义上，王培伟这句话甚至是对国父的大不敬，完全可以扣上歪曲领袖意志、恶毒攻击三民主义的大帽子。这若落入闲人之耳，怕是麻烦既大且多。刘果心里被他这几句话扯出万千波涛，也不知他为何交浅延伸，心中愈发警惕。王培伟似没看见他的脸色，独自道，
1: 如果那些亡明遗民知道康乾盛世，他们还会为朱明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吗？肯定会有一部分人继续去抛头颅洒热血，而且是以人民的名义，但是他们所捍卫的可不是黎民，而是道统，是信仰，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文化。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是文化的较量与征服，现在我们用枪炮打，以后用经济打。
0: 你之所言我不苟同，但我确实被推事大人的舌战莲花绕晕了。我今日前来啊，是问我哥生死之事，不是来问战争的本质是什么的。
2: 王培伟四顾一笑，不知为何刘果蓦然觉得这张脸是异常干净，又是非常的熟悉，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刘果眉心蹙成核桃，王培伟突然折断一根树枝，劈头盖脸朝刘果抽下去，嘴里还大喝一声放下。刘果的反应何其敏捷，后仰身形若飞扑空悬，双腿连环踢出。王培伟闷哼，手肘下压，堪堪抵住，肩头处那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隐隐涨出血色，左腿猛地侧踢，又如泼墨山水时的峻破之笔。两人交错皆踉跄失衡，王培伟眼中金光敛去，扔掉树枝血笑道，
1: 德山棒林继鹤，王某今日啊还真是东施效颦，恕我鲁莽了。
0: 大德棒喝，不屈耕夫之牛，若以夺鸡人之食为禅悟之境。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

眼泪啊早流干了。如果能早点认识冯老师，能早点用上高山红景天或者鹿心粉这样的药，那老伴儿还不至于说遭那么大的罪。他讲话了，没那个福分呢。去年走的也算是解脱吧。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几个孩子能帮着照应一下不？他讲话了，照应啥呀，一个都指望不上。现在呢，儿女都自身难保，也别怪孩子不孝顺，孩子的孩子要念书，还有吃喝拉撒睡。咱们现在呀都年老体衰，你说需要儿女照顾不？需要，的确需要儿女照顾。那么儿女要在家照顾你，他那个家怎么办？他怎么活？所以现在呀，就是希望别有啥大毛病，别躺下了，因为没人照顾，儿女指望不来。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用药，一个劲儿的吃药，就怕有啥大病连累子女。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兄弟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个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得半年多了。我说这药喝的怎么样啊？他说挺好，买两回了，都是十盒十盒买的。因为啊，我心脏也不好，后背呢总疼，平时腰也疼，膝盖也疼。打喝上高山红景天以后，喝得挺好，心脏病呢一点没犯过。现在腰不疼了，膝盖也不咔哧咔哧响了。我说那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那你用的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挺好使啊，吃完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但吃到第三天之后，哎，早上一起来我就感觉今天怎么身上这么得劲儿啊，这么轻松，怎么这么好呢？身上浑身的胳膊腿特别轻松，眼睛看哪儿都亮堂啊，感觉可好了。尤其是我这心脏啊，我不有心脏病吗？心脏就感觉有劲儿，浑身有劲儿。他就跟我说，冯老师，咱都是老爷们儿，也不见外啊。他说我吃上鹿心粉以后撒尿有劲儿了，要不之前呢一整上厕所就尿裤子上，一上厕所还得上个几分钟，就总感觉尿不干净似的，有的时候啊提上裤子了又挤出来几滴的尿，尿不完，就使不上那种劲儿。说打我吃完这个鹿心粉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我撒尿有劲儿了，说不上来的感觉啊，就感觉能使上劲儿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好意思问工作人员，咱俩今天交流了，我问问你，你说会不会是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起的作用啊？其实这个老哥哥一说这话，我就想起前段时间有人说的那话了。有人说呀，中医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中医已经不治病了。我告诉你啊，不要被一些舆论所蒙骗，现在国外就全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医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脑梗塞了，住院过程当中，大夫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特别贵，它属于自费药，一针就上百块钱。但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那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在丹麦呢有一个博物馆，里边有很多关于咱们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一位大医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啊，所以说这位科学家呢还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他给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就很好奇啊，说这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欲，喝上就见好。所以你看这科学家很高兴啊，而且他想试一试。那么在丹麦呢也有鹿，那丹麦的鹿叫什么呢？叫麋鹿，就是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这科学家呢就打申请，没想到当地政府给驳回了，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那说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什么多呢？牛多。它主要就靠养牛，因为当地土地肥沃，全都是你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那牛血我总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10年的尝试，最后在7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么个药，就用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这心脑疾病。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还很迅速，起效快，见效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吧？我再问个问题，你说小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脏血好了，对吧？为啥呢？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我告诉你，血能治病，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啊含有蛋白质，那么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这是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的血的问题。有人说怎么能把这免疫力提高上来呀？说白了啊，怎么能够把白细胞的数量给它提上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啥？喝鹿心粉，几个月病人的免疫力就上来了。咱们讲的不就是一个快吗？
几天你就能感觉出来，就这么快。另外呢，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那葡萄糖归谁管？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你全身各个角落吗？所以血糖问题怎么办？你记住，就得从血液入手。很多人呢，喝完鹿心粉之后，血糖往下降，血糖下来了，但不是说鹿心粉就是降糖药，它主要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么鹿心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能干啥呢？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你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这管血叫鹿心血。那么这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血能明目啊。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防治糖尿病的眼病啊？那一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够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说这个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给到下肢。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这个血能到你下肢，所以喝完了怎么的？腿上、手啊、脚啊都热乎了，手脚发红，这说明啥？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啊，血中还含有各种物质，像钙、磷、钠、钾，说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异常了，它都会对我们的血管产生刺激，甚至引起高血压。像咱们说为什么咱们要少吃盐呢？因为盐里面钠多，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对吧？所以说血压就容易升高。像昨天我说呢，高血压不就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钠钾不稳定造成的吗？那么谁控制这东西啊？说白了就是血液，对不对？所以啊，咱上了岁数了，咱们这个给身体呢引进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这老血呢都能够啊活动活动，对不对？就像咱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说我总在一个地方待着难受不？肯定难受，睡觉还得翻个身呢，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始终就保持那一个姿势嘛。所以让咱们这个老血和新血有一个什么呢？新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它是不是就稳定住了？你血压是不是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那你这个骨头也就硬实了，对吗？说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边，只有血液流动到骨头，只有血液流进骨头，甚至说流进骨缝里，这样才能彻底帮助我们壮骨，包括治疗风湿骨病。这为啥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所以你通过鹿心粉这一种药，它同时呢等同于四种药啊，等同于你用了强心药，用了补血活血药，

用了护脑药，用了壮骨药，等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还有什么壮骨针。说到底，为啥鹿心粉能强心？还记得我昨天给你讲的实验不？我不知道啊，咱们有多少人去试了。什么实验？就是你啊，买两只牛蛙，得要活的啊，然后你把第一只蛙的心脏给它拿出来啊，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边，然后你得给它标记一下，对吧？你写是一也行，写个 A 也行，就写啥都行吧。这样等过一会儿你好区分，然后把第二只蛙也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啊，剁掉它的脑袋，然后把心脏取出来，放在另一个盘子里边。盘子上你也给它标个记号啊，二啊或者是 B 啊都行，反正就是你能区分开就行了。你正常来讲，是不是你第一只从这个青蛙身体里取出这个心脏，它跳动的就逐渐开始减弱了，对吧？甚至说就停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鹿心粉拿过来，你拿出来倒出来二分之一，然后你放那么一点点水，你让它溶解一下，溶解完了之后，你用你家那小勺舀一点鹿心粉溶解的水，你往第一只青蛙心脏上往上滴，然后你观察这两个心脏的变化。这样一比较，你会发现没有滴入鹿心粉的那个心脏，短短几分钟之后它就不跳了，但是已经加入鹿心粉的那个心脏，你会发现刚滴入进去之后啊，心脏奇迹般的被唤醒了，就一个劲儿强烈的跳动，非常有力的跳动。等一个小时的时候，滴入鹿心粉的心脏它依然在跳动，而没有滴入鹿心粉的呢，刚取出来的心脏不超过三分钟，怎么的它就不跳了。就这个实验，所有的老伙伴，你觉得好玩啊，有意思的，咱们大家伙可以做一做。你只有自己去做了，亲身感受了，你才会觉得鹿心粉这药是好药。没有金刚钻呢，我敢说这话吗？对不对啊？那这个实验说明啥呀？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当你遭遇不测了，如果说突发急性心梗了，就增加的这几分钟心脏跳动，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啊？会不会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呢？你有这鹿心粉，你还怕突发性心梗吗？你有这鹿心粉，你的心脏会不会从此就变得强壮有力了呢？所以说啊，鹿心粉这个药24小时保护我们的心脏不停的强心，时刻给我们的心脏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心脏病，预防突发心梗，尤其是在你心脏缺氧的危机时刻，鹿心粉能发挥作用。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说这个药好不？给力不？对于咱们上岁数来讲啊，这药太给力了，对吧？立竿见影，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可能有人哎就会问了，说冯老师啊，说这个鹿心粉跟市面上其他的鹿心粉有啥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市面上也有卖鹿心粉的。其实啊，咱们市面上有很多的鹿心粉呢、不纯，甚至说是假的。
这个大伙明白就行啊。还有，为啥要把鹿心和鹿心血做成超微粉呢？为啥呢？因为吸收直接快。你看我们心脏包括脑血管，它出了问题，它是跟时间赛跑的，所以说必须要快。一般你看心脏病人出现疾病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直接是舌下寒化，对吧？其实你看鹿心粉可以24小时防突发心梗，能持续给我们心脏提供能量，可大大的促进我们心脏健康，可以明显改善我们心脏心肌坏死。那么像心肌缺血这个病人啊，冠心病的患者，每日一瓶鹿心粉，我告诉你可以讲急性心梗这个发病率降低 90%。 曾经啊有一个临床试验，说147位冠心病患者参与，这里边呢有支架的，有搭桥的，然后给这些病人一个礼拜不间断的补充鹿心粉。三天后啊，这147人里边啊，没有一个突发心绞痛，没有一个人突发心梗，没有一个人出现心脏房颤、早搏、偷停。而且这140多人自打喝上了鹿心粉之后，睡眠是非常好。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在临床过程中有一位心衰的患者，70多岁，三级心衰，可以说这就算是比较重的了，起不来炕的那种，心跳呢1分钟39下，眼瞅就不行了啊，天天感觉什么胸闷，然后卧床不起。来的时候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太大了，就做这个手术都没有必要了啊，费用也很贵，再一个就是他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手术的折腾，所以说你要给他做手术，身体是个问题，再一个费用的问题，国产的是8-9万，进口的10几万、20几万，所以没办法不做手术了。怎么办呢？正好赶上鹿心粉的试用，所以就参与到鹿心粉的试用当中。三天后医院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一分钟从之前的39下提升到58下，正常及格线是60下，你看就差那2下，但和之前39下去比较，这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吗？而且相比较而言，一个是有危险，一个是没啥事儿。你说就这个心脏心率，你说它能有啥问题啊，对不对？而且病人三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第四天的时候，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所以你说鹿心粉对心脏病人好不好？可以说这药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什么呢？脑病，专治这风湿骨病。所以你记住，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4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啊，谁脸上也没贴字儿。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史，之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说这话还得是在好几天前了，那天我看到我徒弟了，我一看他那个眼睛是通红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又咋的了，又熬夜了，一宿没睡啊？他就跟我说，说别

题了，师傅。这些天呢，心梗患者特别多。这不，昨天晚上送来了一个，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从来就没有过心脏的不舒服，憋闷呢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偶尔感觉心脏有针扎样的疼痛感，但也不明显。由于加班熬夜，凌晨两点多突发心梗，家属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做冠脉造影，病人心脏右上肢几乎堵住了 95%， 没有空间，支架下不了，搭桥来不及，心脏除颤最后都调到360了，正常抢救有200就够了，这都是极限了。但即便这样，这病人最终到医院两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看，没有任何心脏病病史啊，心脏没有任何憋闷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其实那是没轮到你。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啊？人呢，总是在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家人，只有你最牵挂的挂念的人，老伴啊，孩子啊，孙子啊，对吗？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也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为两点活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吧？那么对于心脏病人来讲，这个病啊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呢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或者走着道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吧？所以这个病它不给你留时间，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的活着，谁都想安安全全的活着。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说这四点能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说你的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别憋得慌，让心脏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到？我告诉你，只有血，只有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呢？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吧？啊，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也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成的鹿心粉带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会问了啊，说冯老师，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这些个西药，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它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呢？你记住了啊，无论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
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桥，靠硝酸甘油，靠打吊瓶。但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喝了，它就能补心气。但这汤药治疗心脏疼痛，它又治不了，所以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吃中药还是吃这个西药，你发现天一冷，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了，就出问题了。你看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这些病都有。啊，说吃药吃到啥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就没事就吃。后来就买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指不定哪一天就发病，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他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啊。你记住，只有血，只有说啊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的就是血嘛。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祛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呢，能避免啥？就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就是心脏啊，它是一收一缩的嘛，对吧？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个叫心跳，对吧？它是完成一次收缩和舒张的过程，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对吗？有力量，它收缩有力，它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心脏摄血和回血就都慢了。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的血呀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下肢再把血液呢运回到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就慢了，导致全身的血液也流动慢了。那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我们叫心力衰竭，对吧？那心力为啥衰竭呀？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你像咱们说的这个，你不干活啊，你就不吃饭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避免急性的心梗。
什么药？

0: 活血最快呀、啊。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药。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抗凝血药。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活血你首先得保证有血才行，对吧？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了，流动的就特别慢，那河里边竟是些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不停地往外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血流动起来了才能溶栓。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说你活啥血，对不对？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同时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你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心肌缺血，它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是心梗了吗？还有那个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的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了，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呀、啊，是梅花鹿心脏啊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心脑啊提供营养，提供保护，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心脑药啊。血能做到什么呢？同时强心活血护心脑去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去风湿。可能很多人会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我说了啊，啥时候能有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老冯啊，你又谈钱，不说钱不行啊，不给钱人家药厂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你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药是卖呀还是怎么地呀？对不对？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啊还是说怎么地，我一定给大家伙带来，就无论多难啊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他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这么办事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去抗争。所以鹿心粉的药是买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啊， 我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把这个药啊一定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咱得呀保护心脑骨头关节的安康。一说心脑骨头关节，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最近呢腰疼脖子疼，疼得特别厉害，因为鹿心粉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所以呢我给你个方子啊，秦椒十克，防风十克，当归十克，白芍20克，川芎10克。你拿回去之后啊煮水喝，你像秦椒这个药祛风湿也能退热，当归这个药能养血补血，川芎呢是活血的，那有条件的呢你再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然后啊咱们大家伙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是那个话啊，你随时呢给我打电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对我开诚布公，把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我，然后我才能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相互的。你只有对我掏心掏肝，我才会更加的掏心掏肝的去为大家服务。所以说呢话就这些，希望大家伙仔细的琢磨。好，咱们时间的关系不多聊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你好，是冯老师吧？
0: 哎，是我，欢迎你啊。
3: 啊，冯老师。

0: 老师你好，
1: 啊，
0: 哎呀，
1: 好，
0: 能跟你说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1: 太客气了，有啥我能帮到你的？
0: 洪老师啊，我
1: 哎，
0: 是石家庄的，哎，今年70岁了，我是高筛红景天口服液和这鹿心肥的受益者。
1: 哦，那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啥情况，好不好？
0: 刚才我听您说这个鹿心肥啊，想听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1: 啊，对。
0: 我呢，就希望能便宜点卖给我们，千万别卖太贵了。
1: 哈哈哈哈哈！就是咱们花钱也行，但是呢，别太贵了，对吧？
0: 对对对，你说上千块钱咱也吃不起呀、啊。本身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吧，这药咱就喝着呢，
1: 对，
0: 这就好几百，再花上千八百的吃鹿心肥，肯定吃不起呀、啊。所以我就希望能便宜点儿。咱们老百姓啊，能接受的这一个价格，郭老师，你看我的建议行不行了？
1: 可以啊。从收集大伙的意见开始到现在呀、啊，可以这么讲啊，咱们接了不少电话了，有很多跟你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便宜点，别太贵了。还有的说啥呢？就不管多少钱，你就给我弄来就行。还有啥样的呢？就我一分钱都不想花，我就想免费吃，什么样的都有啊。这是啥呢？10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咱们要把这些大家伙的意见呢汇总一下，然后咱看看什么样的要求提出来比较多，到时候呢咱们方便和药厂那边去联系。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想免费吃一分钱不花，我估计人家药厂不能干啊。人家
0: 对，
1: 讲话，我哪怕不生产了，我也不至于说赔钱呢。我这
0: 是。
1: 生产完了之后一分钱捞不着，哎，我都给你们了，那这东西好。都知道好，药厂也知道好，所以说，咱最后看一看什么样的方案适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提出方案来，人家就得同意，最终啊，还得看人家药厂那边去定夺，只是说咱们呢牵个线，咱们好事多磨，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那这样你先说说你的病情吧，好吧？
0: 好好呀，我这病是咋回事呢？就
1: 哎。
0: 是10年前吧，我妈出车祸了。呀，当时我妈的命是保住了。那会儿他都80来岁，快90了。你看身体养了能有3、4个月吧，就一直躺着，最后不到半年人就走了。
1: 哎呦，别激动了，都这岁数了啊，别难过。这个生老病死，富贵在天，难过也没啥用啊，不想那些了啊，
0: 就是走了以后吧，没多长时间，我大姐也是着急上火。急性心梗也走了，
1: 你
0: 就这
1: 看
0: 么没
1: 看，
0: 了。你说这给我打击的啊，那阵儿这心情就特别不好，
1: 能理
0: 上
1: 解，
0: 车就哭哭啼啼的，就把我这眼睛啊给哭坏了。
1: 哎呦，你看看，
0: 那会儿吧，我还不知道我有糖尿病呢，慢慢的这眼睛就开始疼、发胀，看东西呀、也模模糊糊的。你说我是农村的，上医院也费劲儿。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的，就没去。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嘛，我做饭，我就发现我这个左眼睛嘛，开东西就剩个眼儿了。
1: 哎呦，你看看，
0: 这孩子和老伴儿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吧，别
1: 对
0: 耽
1: 呀，
0: 误了。
1: 对呀，
0: 这不就领上我上医院嘛？大夫就说你来的晚了，这视网膜已经脱落了，
1: 哎呀，
0: 视
1: 看
0: 神
1: 看，
0: 经萎缩了也。呀，这一听我不更上火了吗？然后大夫说我这一次测这个血糖吧，测完以后说我有糖尿病，他就说这病啊也会加重眼睛的。当时咱也不知道有这病，我现在这左眼睛就完全失明了，啥也看不着，就是右眼能勉强的看出点东西，生活暂时吧还能自理，就是不能干活，太远的东西也看不着。
1: 你查出来的时候血糖是多少
0: 呀，当时一测这血糖老高了，这猜前都16了，猜后是20多。大夫说的你赶紧吃降糖药吧，这配上打胰岛素，就住了半个多月医院。这血糖吧多少是下来一点了，回到家里我就吃药控制，平时猜前就是9点多，猜后我一般都14、15点那样了。我要是吃点好吃的，吃点。

0: 肉啥的就更高了。
1: 那是必然的。
0: 啊，那会儿我真的有点自暴自弃了，就放弃了，那啥药都不顶事儿，我还老想着吃。后来也是咱们这有缘呀，冯老师，听你讲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买了2盒先试试嘛。哎，喝完一盒，我就发现我这右眼睛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哎，之前那眼睛视力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点也看不清楚。哎，这回我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巴了，滑溜了，就好像眼睛抹了油一样。哎，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
1: 不错啊。
0: 嗯，在屋里边我觉得亮堂了。呀，等用完这2盒吧，我就觉得这皮肤不那么干巴了。
1: 好。
0: 啊，晚上睡觉也不起夜了，就连口渴、口干的这情况也缓解了不少。
1: 好，不错。
0: 啊，我最开心的是啥呢？我这血糖开始往下走了。啊，我一看这药效，就接着喝呗。
1: 对
0: 那
1: 呀。
0: 现在喝了将近5个月了嘛，这血糖老好了，
1: 多少
0: 现在这餐前6点多，餐后都不超过10。
1: 啊？哦，那就行了，挺好的啊。
0: 是我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最近配上你给的那个鹿心粉啊，这右眼睛白雾一点也没有了，看东西真的清清凉凉的。我还给我老伴儿说呢，我说我觉得这左眼睛多少有点光感了，哎呀，现在能分清白天黑夜了。
1: 哎呀，那就不错。
0: 啊，以前是一片黑，啥也看不着。啊，再一个我用了这鹿心粉嘛，这几天我觉得胃口好了。喝上这鹿心粉吧，这胃热乎了，特别舒服。现在吃饭也有食欲了，原来大鱼大肉我都不想吃，现在有点咸菜我都想吃，有食
1: 是
0: 欲
1: 吧？
0: 了。
1: 这就好，脾胃是
0: 最
1: 人的
0: 高，
1: 后天之本嘛，
0: 对对对，哎呀，最高兴的是啥呢？我这大便也顺畅了，原来5、6天都憋不出来，呀，不怕你笑话，有时候疼得都掉眼泪。昨天呢，我就把这降糖药给撤了一种，就
1: 撤
0: 是
1: 了
0: 是，哎，对，撤了一种嘛，哎，这血糖也没有波动，现在鹿心粉和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嘛，那效果那是杠杠的呀，太好了，
1: 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的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糖尿病啊，其实最容易形成淤堵。像你那眼睛，其实它跟你上火有没有关系呢？肯定是有关系的。整个糖尿病就跟上火有关，所以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化瘀通堵之后，它能通过我们肾脏把这些淤阻啊代谢出去，就是排出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身体里这些毒素垃圾，那不就少了吗？毒素垃圾少了，咱们不就觉得胳膊腿轻松吗？对不对？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同时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代谢增强了。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我们要求迈开腿、管住嘴，啥意思？就是让血液循环开，加速它的代谢。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呐，说我也没有这么运动，但是我这血糖怎么又往下降了呢？因为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了，它的这种增强效果，等同于我们运动似的。所以血糖它会往下走，再加上咱们配合着鹿心粉，鹿心粉里边也没有任何的降压降糖成分，但是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为啥？就是因为加入了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血液进入之后，哎，它就帮助你把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给它畅通开了。等同于说我们往一个杯子里边啊，这杯里面全是糖水，然后往里面不断加水。即使说它这个杯子满了，你也不断的加水，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水不甜了。其实就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血液哪来的？就是鹿心粉，因为鹿心粉它是超微粉，它溶解了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鹿心和鹿心血强心护脑，活血化瘀，所以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得到了改善啊。包括你的眼睛，为什么说有光感了？你记住，中医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目得血而能视"啊，眼睛得到血液的濡养啊，你这个视神经啊，你的黄斑区啊，你得有血液的濡养，你才能看清东西。所以整体来讲， 这是个好东西啊。
0: 是啊，冯老师，这个鹿心粉啊，我可不能没有，我还得接着吃。
1: 对，
0: 像我老伴儿也得吃点儿，所以说冯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一定给我们多争取点儿。
1: 好，麻烦倒不麻烦，但是咱现在呢，鹿心粉你别说数量了，就是说它怎么给大伙儿带，这也没定下来，我们再争取大家伙儿的意见。到最后呢，咱们拿着这个意见去跟药厂去谈一谈。所以说你这几天别着急啊，咱们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用着啊。
0: 行，那就谢谢您了，方老师啊。
1: 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聊到这儿呢，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肌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时南北作物交流

种植。占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八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旱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禾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复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四五月间插秧，八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复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复种。除了稻麦复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三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弯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荡，中原旱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翻成船底形状。

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畮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三百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良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觅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觅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初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力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
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1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1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背，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3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这本书把弱宋与富宋两张面孔讲透了，刷新三观。读者墨香说，作者不偏不倚，既写汴京繁华、理学兴起、四大发明，也写党争内耗、重文轻武、联金灭辽的昏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

0: 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

0: 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
5: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号寨乡，在号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

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西。美丽的淮西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西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西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西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西是冯村的水之源，淮西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西，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地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 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邸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邸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凭，这曾经是谁的府邸，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他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他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冯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 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绩溪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日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2天。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7到33度。趋势天气，6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7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到3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聚焦新智生产力，一根丝杠的突围之路，探索斯克斯机器人的关节工厂，周进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落户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港高新区聚力打造华东无人物流产业示范区，专项捕捞开捕在即，渔政部门开展安全大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聚焦新智生产力，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小小丝杠是机器人的关节心脏，在连云港，斯克斯机器人依托南京理工大学40多年技术积累，接连攻克卡脖子难题，研发出对标进口的国产丝杠。今天咱们走进这家工厂，看这根丝杠如何突围。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货架上摆放的就是合金钢棒，这就是丝杠最原始的样子。
4: 这些带螺纹的金属杆就是加工后制成的丝杠，直径呢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机械臂能不能精准动作，全靠它来传动。
3: 2016年呢，斯克斯从南京理工技术团队孵化而来，如今8000平米的恒温厂房已经投产，高精度的丝杠就从这里走向全国。
4: 10年前，国内高端丝杠市场几乎被日本和欧洲品牌垄断。面对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创始人冯虎田没有选择绕道走，而是带着团队一头扎了进来。
3: 一根丝杠从钢棒到成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粗加工用的是旋风洗工艺，高速旋转的刀盘一次就能切削成型，效率翻了5到10倍。
4: 精加工靠自研的数控磨床，反复研磨螺纹滚道，精度能达到微米级。
3: 我们这边做的是什么测试呢？
5: 我们这个测的是行星滚入丝杠的一个轮廓精度。
3: 哦，它是用在哪里呢？
5: 它是用在人形机器人的小臂还有小腿的一个传动关节里面。
3: 啊，像它进行检测的时候会很严格吗？
5: 对，我们这个精度要求都是很高的，就是控制在亚微米级，就是头发丝的几百分之一的精度。那个产品在研发过程中都要经历几十万次的测试，来保证它的一个传动的精度和稳定性。
6: 我们的产品覆盖各种极端工况，像航天用的，它不用润滑油，零下40度到130度都能稳定工作。像核电款的就更特别，全球第一根堆垒用的裂基不锈钢丝杠，然后它能扛得住300度的高温和强辐射，使用寿命比传统产品延长20年。
4: 航天级和核电级这两款丝杠产品的突破，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7: 高端骨丝钢附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国产化率仅仅占到5%，我们连云港斯克斯机器人呢，就是在这5%当中的一部分企业。那目前的话，我们公司有50余项的跟骨丝钢附相关的这个专利。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国内种类最齐全，而且呢，我们的型号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在我们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8: 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核心关节，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关节，航空航天包括卫星上边的空间站的这个机器人的相关的核心关节，还有工业母机，还有医疗芯片，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重点领域，也就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这些产品呢，以前我们大部分依赖进口， 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替代进口，研发替代的产品，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4: 目前斯克斯的产品线已覆盖直径从3毫米到80毫米的数百种规格，年产达到数万套。
9: 一根小小的丝杠，一头连着科创企业，一头串起一条自主可控的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产业链，也是我市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3号，市长周进到灌云县灌南县检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省安全生产巡查交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隐患整改见底见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10: 在灌云县玉龙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周进实地查看仓储设施、流向登记及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隐患排查治理。他要求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构建烟花爆竹从生产、储存、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对非法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企业要将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通过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确保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来到祥云投资有限公司，周进逐项核查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得知隐患已完成整改。他指出，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是安全生产的硬任务，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要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真正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来到灌南县仁慈护理院，周进重点检查了避难间设置、防火窗合规性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强调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特殊、自救能力较弱，是消防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设置避难间和防火分隔设施，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完善应急预案，并组织定期演练，提升初期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能力，为老年人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火墙。在灌南县博物馆，周进细致查看了消防栓水压、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等情况，要求文博单位统筹好文物保护与消防安全，实施精准化消防治理，升级智慧消防系统，严防电气火灾，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周进强调，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紧歇脚，全市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以此次安全隐患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3日，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仪式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举行。市长周进、副市长张家炯、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岐黄学者吕文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原副院长、岐黄学者林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结合科主任、岐黄学者张学志、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岐黄学者魏伟、中国医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岐黄学者冯立、省市有关单位中医院负责同志参加。
10: 连云港文脉药源深厚，坐拥海州道地药材、千亿级中华药港产业根基。本次5位国家级岐黄学者同步到港城设立工作室，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升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内涵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市高规格引入中医人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的创新举措。岐黄学者是国内中医顶尖领军人才，此次专家团队入驻将全面激活我市中医院系统学科、人才、科研、技术发展动能， 当前连云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已从硬件铺陈转向内涵跃升，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保障岐黄学者工作室再连深耕发展，加快培育本土高素质中医药骨干人才，加速中医药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中医药诊疗服务，加快打造高标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示范标杆。
11: 这样的
1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3: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2: 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依托临港物流枢纽、产业园区密集的独特城市禀赋，我市持续以场景开放引产业龙头落地育生态，加速布局智能网联、物理 AI、 无人制造等新兴领域。近期落地的系列智能驾驶场景应用合作，正是港城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坐实数字产业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实践。
14: 场景是新兴产业最好的试验场，市场是科创成果最好的孵化器。近日，连云港高新区举办车联万物智企高新物理 AI 场景应用对接活动，精准打通智能科创技术与本土市场需求的衔接通道。活动现场，九十智能与联瑞新材料、连云港顺丰速运、建成检测等本地企业完成战略合作签约，将领先的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深度融入厂区物料转运、城市末端配送、园区智慧运维等高频刚需场景，实现智能装备与本土产业的精准适配、双向赋能。
2: 九十无人车连云港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少：
15: 今年七月，九十智能在人工智能宣布全球首个 L4 级无图方案实现规模化量产。过去部署一台 L4 级无人车需2周至1个月的路线规划、图的采集，如今压缩至1天之内实现即买即用。无图方案打开了规模化复制的大门，让无人车配送能以更低的部署成本、更快的落地速度服务于客户。
14: 技术的规模化商用是智能驾驶产业从示范展示走向产业成熟的核心标志。目前，九十智能无人车在连云港已部署200多台，整体运营平稳。车辆主要服务于快递末端配送、商超零售补货、社区团购、园区内部货物转运与短驳等场景，其稳定性和运营效率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在快递末端场景中引入无人车后，配送效率提升30%以上，单件运输成本降低约50%，降本增效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2: 连云港高新区新浦园区办招商部负责人仲雪：
16: 新浦园区全程跟进企业需求，梳理厂房载体、道路测试场地等配套保障事项，同步对接海州区内重点企业，搭建应用场景对接渠道。下一步，园区将以该项目为牵引，完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场景，招引智能传感、车载配套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华东无人物流制造示范区。
14: 头部企业牵引、应用场景支撑、政策服务护航，当前我市正跳出单一项目落地思维，通过持续开放城市与产业场景，优化科创营商环境，集聚上下游配套资源，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新赛道持续孕育新优势，为港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数字新动能。
13: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近期海州区正式公布2026年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本月培训涵盖消防设施操作、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中式面点、无人机驾驶等多个紧缺工种，面向辖区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开放报名，旨在提升就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10: 本次培训开设的培训工种包括消防设施操作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幼儿发展引导员、中式面点师，以及巡检无人机驾驶员、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各工种计划培训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培训课时多为20课时左右。本期培训采取先缴费后培训模式， 学员完成培训且出勤率达标，考核合格后可凭身份证明及培训发票向培训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通过江苏智慧人社 APP 在线申报培训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执行。有意向的劳动者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职业培训板块在线报名，也可直接联系对应培训机构咨询并办理手续。海珠区人社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推出贴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并同步提供招聘、创业、零工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劳动者稳岗增收。
2: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随着伏季休渔专项捕捞开捕时间临近，我市各渔港码头也是再度热闹起来。连日来，全市各级渔政部门对各个渔港的渔船开展安全大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确保渔船出海作业安全有序。
10: 在赣榆区青口渔港，数百艘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列队，渔民们紧锣密鼓整理修缮网具，储备作业物资，检修渔船设备，全力做好专项捕捞各项出海准备。与此同时，渔政执法人员分组登船逐船核验，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执法人员深入渔船甲板、机舱、驾驶室等关键区域，细致查验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足额配备，逐一核查救生衣、救生圈等救生设备规范存放情况，仔细检查北斗定位、通导终端等航行设备运行状态，同步核验船舶证照、船体结构安全状况，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确保每一艘出海渔船设备齐全、性能稳定、合规试航。
2: 船长韦东方：
17: 这条船是今天新造的，全面救生设备、安全设备、通导设备、航行各方面都符合国家的渔业要求，取船以后能保证全线边安全生产。
10: 据了解，按照2026年全国海洋伏季休渔管理统一部署，准许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光围网四种合规作业方式开展专项捕捞生产。我市将继续深化联合执法、源头管控、宣传引导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守护碧海安澜。
2: 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丁百惠：
18: 为保障我市渔船顺利出海作业，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严格执行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渔民不培训、不上船、渔船不做安全检查、不出海的要求，对我市所有渔民做到培训全覆盖、渔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全覆盖。同时，在开捕之后，我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将联合海警、海事等部门，对我市出海作业渔船开展全方位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我市海洋渔船作业生产秩序。
13: 美丽连云。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连云区数据局综合窗口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电子证照库，成功落地无实体证件便民办理新模式，忘带身份证白跑一趟的尴尬在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成为过去式。群众办事时若未携带实体身份证，可通过现场配备的高清拍摄仪快速抓拍申请人照片，或自行拍摄照片上传至政务服务网电子证照库，系统自动调取核验电子身份证、户口本等信息，全程无需提交纸质证件即可顺利办结业务。从多次跑到一次办，从代证办到免证办，无实体证件模式的推行有效减少纸质材料提交，降低群众办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下一步，连云区数据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频证照接入电子证照库，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更多事项实现免证办、掌上办，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13: 高温下的坚守。
2: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持续高温天气，不少人都选择待在空调房里避暑，而有这样一群人却始终坚守在闷热的维修车间和烈日下，为保障公交车辆安全运行挥汗如雨，他们就是公交维修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高温下的劳动者，感受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公交安全运行的责任与坚守。
1: 在市公交集团机务技术事业部大埔分厂维修车间内，一辆辆公交车整齐停放，维修工刘刚正忙着对一台出现故障的电机进行拆解检修。车间虽然安装了多台大功率风扇，但七八辆公交车同时进行保养维修时，车辆散发出的热量仍不断聚集，整个车间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短短一个多小时，刘刚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2: 拆解电机的，这个电机就有故障，然后把它拆解维修。
3: 啊，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工作多长时间了？
2: 一个多小时吧。
3: 我看你现在身上没有好像都已经湿了，都已经湿了。
2: 啊，对。啊，天气比较热嘛，热肯定热。
3: 啊，
2: 热就歇一会儿呗。
1: 高温天气对于公交维修工来说既是考验更是责任，维修过程中他们不仅要频繁爬上车顶钻进地沟，还要进入发动机舱排查故障。刚刚熄火的车辆发动机温度接近100摄氏度，狭小的空间内热量难以散去，维修人员只能猫着腰歪着头一点点检查线路排除故障。遇到车辆集中维修时，他们还要顶着烈日在室外作业。随着新能源公交车数量不断增加，维修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更换一组动力电池需要反复拆装几十甚至上百次，每块电池重达90斤，对体力和技术都是不小的考验。工作服被汗水湿透，沾满机油污渍，大家却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道维修工序。
4: 每一份工作它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怎么认为了。我感觉还可以，我对我的工作我感觉挺满意的。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026年8月5日0点起，国内航班燃油费收取标准调整为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40元。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有不法分子精准拿捏考生家长们焦急等待的心理，寄送虚假录取通知书，要求学生将学杂费转入个人账号骗取钱财，甚至内嵌钓鱼二维码，扫码后直接盗取银行卡信息。招考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应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仔细核对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是否与官网一致，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持续深化体卫融合建设，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基层，市中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走进社区开展全民公益晨跑科普活动，以晨跑活动为载体，向居民普及标准化科学化运动知识，把专业运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清晨时分，不少社区居民早早抵达活动场地，踊跃参与本次无门槛公益晨跑，覆盖青少年、上班族、中老年多个群体。市中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以本次晨跑为核心载体，完整打造一套跑前专业科普加标准化热身加全程随行指导的公益服务流程。 开跑前，中心专业团队开展线下实操科普课堂，直击居民日常跑步存在的各类健康隐患。很多居民日常锻炼存在不做热身、随意加大跑步强度、落地发力错误、呼吸节奏混乱等问题，长期下来极易引发膝盖磨损、腰酸背痛、颈肩僵硬等劳损。团队分人群细致讲解适配运动方案，青少年侧重轻量慢跑，保护脊柱与骨骼发育，上班族控制配速，避免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疲劳，中老年以慢走、匀速跑为主，降低关节承压。同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大家普遍反映的久坐腰酸、跑步后背发紧、孩子日常驼背头前伸等问题，现场给出简单可落地的日常调整习惯，引导大家建立先科学再运动的健康理念。晨跑全程，中心工作人员随行陪伴，实时观察居民运动状态，及时纠正错误跑姿。遇到体力不支、腰背不适的居民，现场临时调整运动节奏，并同步科普运动中补水、休息、发力的基础常识。整场晨跑不竞速、不排名，以健康放松为核心，真正做到全民可参与、人人有收获。